0: 强基金，发生车祸应该如何保障权益，了解正确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资讯。
1: 打了电话才知道不要找恶意保险代办人，我差点上当哎。
0: 恶意保险代办人以专业代办、特殊管道为由，索取高额代办费用，并可能诱骗签具假文件、伪造病历、诱导不法诈领保险金，造成当事人惹上官司。
1: 说到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程序，其实并不困难。
0: 是啊，恶意保险代办人话术会骗人。
1: 哥，好说，你让我省大钱，等我外伤好了，请你吃大餐。
2: 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手续简便，千万不要花钱委托他人办理，以杜绝恶意的保险代办人，保障您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3: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2: 差点忘了，马上开。
4: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2: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4: 哎呦，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3: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2: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4: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2: 好。
1: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5: On my way。
6: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李彩彤来告诉我们。彩彤早安。
7: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接下来为您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车多拥塞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1-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1线南下12-13K 林口往桃园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4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5线北上3-0K 新庄2-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0-12K 土城往国三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K 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K 大理至草湖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6: 好的，谢谢彩彤，谢谢，拜拜。

来自陈芳宇所演唱的《爱你》。8:11，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49.8公里，刚过三鹰路段外侧发生事故，在外线车道呢发生两辆车的状况了哈。来提醒大家，经过在国三北上49.8公里，刚过三鹰外线车道，小心有事故发生。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东港要往林边方向入口，目前因为积淹水的关系，目前封闭。还有在国一北上的仁德出口，也是因为平面道路积淹水的情形，都是管制没办法通行。国一的仁德就是刚刚提到的仁德往北目前入口封闭，提醒大家先改走其他的交流道。那也因为呢三爷溪的暴涨的情况呢，好，目前相关的区域呢都是有相关的管制。那再来看到国道十号东向靠近旗山端外线车道一个坑洞在现场，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05公里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国一高架北上13公里高架汐止端之前中间车道有一台机车误闯上来，还有呢在国一北上287.4公里刚过新营路段内侧中间车道呢有一条不勾绳掉落的现场。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又到我们这个上班的节目时段了。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五堵到汐止系统路段，以及汐止端到东湖路段呢，目前呢都是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大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圆山交道出口前21.8公里内侧车道呢，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的时候呢，再请您特别留意了。南下林口交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还是持续排队当中，要下出口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车行过的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这个40公里左右。往南呢，目前从这个中立交流道一路到优势交流道出口呢，目前车辆比较大，由于优势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呢要下优势出口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南下呢，从杨梅一路到这个杨梅休息站呢，目前的车辆是相当大的，车行速度都是不到10公里，目前呢这个高架已经回堵有快要4公里了，平面也回堵有3公里，提醒驾驶朋友呢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往南红湖口服务区一路到这个新竹交流道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尤其湖口服务区下坡路段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前呢，这个出口前大概从103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中立到中运转接道呢是车多的，北上过了桃园交流道，从林口上坡路段呢，这个47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 B 出口，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致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呢，过了林口交流道，从下坡路段到高工局呢是车多的，目前上高架的车流呢已经回堵到高工局的入口了，提

0: 要从高工具汇入竹县的驾驶朋友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了。往北目前从五股交流到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平均车速呢有时候都是不到这个4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呢这个车多路段呢一定要专心开车，随时注意车前动态，才能及早来应变的。高架南下目前T0出口是车多的，往南呢过这个林口下坡路段从45公里开始要降速了，一路到这个机场系统出口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呢过了这个68公里开始也是就要降速了，一路到这个杨梅休息站呢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的。高架北上目前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这个堤顶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五股转接道路段车行速度都会降到40公里以下。国道二号目前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车辆呢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土城到树林路段是车多的，往南呢，靠近这个宝山休息站前，大概从94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宝山交流道出口呢，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稍早在这个国三南下97.6公里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茄东到新竹系统，以及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出口的外侧车道呢，目前呢还是持续排队当中。往北呢，过了这个三鹰交流道，从48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土城交流道出口呢，都是车多的情形。往北综合交流道出口目前大概回堵快要有2公里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下综合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的。北上综合到综合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会降到40公里以下。往北呢，从这个碧潭隧道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呢，目前是车多的，不过今天车行速度呢，可以来到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从这个木栅交道上来，一路到福德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就回不到40公里了。一路要过了福德隧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才会往上提升。国道国三甲目前从深坑端到万方交流道，由于受到万方出口车多回堵影响呢，这个路段车行速度就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呢，目前车流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王田到南屯路段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从大雅系统一路到台中系统路段是车多的，在目前在这个埔盐系统路段呢，雨势是相当大的，它车行速度呢也会降到这个60到7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务必要适当的减速，并拉长这个跟车距离的。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由于受到这雨势影响呢，目前有8个出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封闭的位置目前在这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出口往台南市东区方向，以及南下仁德交道出口往仁德方向，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交道出口往玉龙路的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台南市东区往仁德交道入口匝道，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交道入口，以及国道一号南下高科交道入口，及国道三号南下林边交道出口，以及北上林边往林边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目前呢，这8个入口匝道呢是封闭的，那也是提醒驾驶朋友呢，这个相关封闭资讯呢可以收听警广，或者上高工局的网站1968 APP 查询，也可以拨打1968客服专线来询问，那提早改道了，避免影响您的行车动线的。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23线的7公里，那这边是在7.1到7.8，目前在富里乡丰南村到台东县界的路段，目前是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再来台78线东向的17.5公里，在过了园长路段内线车道动物躺平。在台1线南下的327.7公里中正南路的路段呢，在外侧路间有坑洞在现场。台61线南下43.2公里刚过观音路段3台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国道的五股交流道这边呢，目前都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

听到这首歌曲呢，韩语歌叫做 True Romance。 8点26分，先来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北上的 100.7 公里，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另外一起事故呢，是发生在国道3号北上的205公里刚过乌日路段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那后方已经造成回堵。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的 16.4 公里刚过南港系统加速车道小客车抛锚。在国道3号南下258公里靠近斗六路段内线跟路间三台车事故，还有呢一把铝梯掉落在国一南下265.8 公里过了嘉义路段中间车道一把铝梯掉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豪大雨影响，台铁公司宣布中午12点以前，南回线、台东线对号列车停止行驶，其余列车原则上维持正常行驶。另外，今天晚间6点前，东部干线及南回线部分对号列车停驶，部分区间车则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西部干线及各支线则维持正常行驶。至于晚间6点以后的列车行驶概况，台铁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时对外发布。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的禁烟范围。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3: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2: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小港区沿海四路中油大林炼油厂昨天晚间发生火警，消防局互报后到场抢救，无人受伤受困。另外，新北市新庄区新树路昨天晚间也有发生工厂火警，连栋3层的铁皮工厂起火全面燃烧，一名受困移工不幸葬身火海，被发现时明显死亡，火警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调查。中秋佳节将至，高雄市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开始抢攻月饼的预购潮，透过一页式广告或者是假的官方粉专以及恶意连结等手法进行诈财，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徐俊学报道。
4: 警方特别列出今年中秋三大常见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诈骗、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诈骗和假代购诈骗。第一种是诈骗集团在社群页面发文贩售月饼，吸引民众前往指定物流平台交易，下单之后一定会显示交易失败，假客服就会加 LINE 联系，最后引导民众到 ATM、 临柜或是网络银行操作。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专员郑兆生说，
5: 第二种诈骗集团会假冒知名饭店或高频业者，提供假的订购连结，诱导民众付款，民众付款后未收到商品，发现受骗，但此时连结已经失效。第三种假代购诈骗，对方宣称有特殊管道可买到排队蛋黄酥、凤梨酥，但需先预付现金，民众付款之后对方就消失联系不上。
4: 高雄市警局呼吁，购买月饼请认明官方网站、实体门市或是授权的正规电商平台，并与店家确认订单内容。

0: 容及应付金额再付款，切记不轻易相信，不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不依指示操作的防诈三不原则。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腰围是代谢症候群最容易

0: 就是代谢症候群。一旦罹患了代谢症候群，三高风险增加了六倍，腰围过粗几乎已经和代谢症候群画上了等号。但台湾却有近半的中壮年腰围超标，也几乎没有在量。国健署署长沈金芬说，
1: 腰围是一个我们每天日常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跟量体重一样，而且它可以反映出来身体健康的状态，重要性不亚于体重。所以我们希望民众在量体重啊，或者是注意自己 BMI 的这些指数之外，能够开始注意自己的腰围。
0: 为鼓励民众量腰围，九月起只要民众加入国健署的官方 LINE 账号，跟着人气猫黄黄阿玛学正确量腰围，并连续三个月上传数据，就有机会抽好礼，号召大家挥别尾鱼肚小富婆，成年男性腰围要小于90公分，女性小于80公分，才能守住腰围，守住健康。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哎，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欸，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嗯，
3: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诶琉璃做诶哦。
5: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诶哦！
4: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光，若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诶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5: 哦，原来现准时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4: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膏，甲大家分享。
5: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耳膏，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6: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智慧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早上8: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265.8公里。

公里刚过嘉义路段中间车道一把铝梯掉落，国一南下282.7公里靠近新营服务区连结车跟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中内线车道。再来国道三号的北上49.8公里刚过三鹰路段外侧发生事故，国三北上林边入口呢，因为平面道路积淹水影响呢，林边入口目前是封闭管制，没办法通行。在国道三号北上从东港要往林边的交流道的入口，就是刚刚提到的部分，目前是因为积淹水的情况是没办法通过的。在国一北上仁德出口也是受到了平面道路积淹水情形管制，没办法通行。在国道十号东向，这边在20.9公里刚过燕巢系统边坡有滑落的情况，目前全线封闭。因此呢，如果说你在行驶国道十号的话呢，提早从这个燕巢交流道先下去，才可以避开。目前全线车道呢在进行处理，国道十号的东向20.9公里边坡滑落，全线造成这个都是封闭，没办法通行。在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持续车多。

田约翰所演唱的《降雨几率》。好，目前呢，在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燕巢系统边坡滑路的情况，那目前全线封闭，往东的部分全线封闭，那也请大家先提早在燕巢交流道先来下去，避开这一个状况的点哦。在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提醒大家现场是有这个边坡滑路的情况，全线封闭来处理。在台九线的部分呢，苏花路廊间歇性的雨势，那也这个也请大家，如果说你在崇德隧道北口跟惠德休息区的话呢，也要留意自身的安全。再来呢，这个大坑洞，这个大坑洞是在国一南下 337.9 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大坑洞在现场，以及呢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持续车多。好，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 94.6 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外侧路间小客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在国三南下 94.6 公里靠近宝山休息站前外侧路间是有停放小客车跟砂石车，因为发生了事故，现场也在进行处理。另外在台78线东向 17.5 到 14.1 这边就是沿路有动物躺平的状况，分别在东向的 17.5 另外一个是在 14.1 公里，都请大家经过留意。好，那观音路段呢，这边发生的事故也在进行处理，在台61线南下 43.2 公里刚过观音路段三台车的事故。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好的，这首歌曲呢，中华一番动画的歌曲啊，丁所演唱的《只要有你》。8:51，好，现在在国道10号东向，在燕巢路段中间车道3个坑洞在现场。再来是国道10号东向的20.9，在过了燕巢系统，因为边坡有滑落的情况，那现在呢经过抢修，目前的内线车道已经可以通过了，但是呢你在经过内侧车道的话呢，一定要留意安全。在国道10号东向的20.9公里，先前边坡滑落的情况一度是全线封闭，那目前呢经过抢修，目前先开放了内侧车道可以通过，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再来呢，国道一号南下50公里，刚过桃园路段，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发生的事故是占用在外线车道。那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94.6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外侧路间，小客车跟砂石车发生事故，在进行处理。

欣赏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孟庭苇所演唱的《相爱的可能性》。8:55，好，现在在台61线南下43.2公里，观音路段3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好，再次提醒大家，其实全台湾都是会有降雨的机会，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这个雨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说你在南来北往的话呢，留意安全之外呢，天候上面的变化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到。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打亮大灯，就算现在是白天 ，even 现在是白天你还是要打亮你的大灯，好，才可以确保这个安全。好，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了。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国道1号南下的337.9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有个坑洞在现场。再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上的入口匝道呢，目前也都是持续有这个车多的情形。在国道3号南下94.6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外侧路间发生了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也在进行处理了。好，那稍早呢，在国道3号南下258公里斗六路段外线车道3台车事故，现在都已经排除。在台11线呢，这边有掉落石头，在台11线的33.4公里掉落石头。好，那这个地方就是有占用到了这个南下的部分。

早上起来刷刷牙，对面姑娘在讲话，我跟她 say hello。 早上九点钟，我是 Masca， 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景广，每天情绪好高昂。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One more.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侧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拥挤。南下在282.7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并且连接车上的货物掉落占用北上的车道，目前是双向的内侧跟中线车道占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到新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16.4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加速车道上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94.6公里宝山休息站之前外侧路肩发生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往万方交流道车多拥挤。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过燕巢系统发生边坡土石滑落，目前全线封闭处理当中，请提前下燕巢交流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先前在43.2公里过观音的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台11线在33.4公里的八旗瞭望台路段，以及南向1.2公里都有石头掉落，目前单线通行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

0: 务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在下雨，下雨了又等待风晴。阴晴不定的天气提醒你雨中行车，别忘了开启车灯，保持距离。我是七怪女孩 David 简廷瑞，和你一起期待乌云吹散后的美丽阳光。

来自周华健演唱的歌声《花心》。9:10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31.5， 再过来安坑路段中间车道这边是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39.8 公里刚过林口 A 路段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在台十一线的 33.4 公里这边是有落石散落在现场的。在国道三号北上刚过乌日路段外侧车道有拥塞的情况。好，那如果说大家遇到出口有拥挤的情形，记得不要插队，请大家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国一往北从王田到南屯路段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在台九线呢，这边在苏花路廊有一些间歇性的雨势，也请大家如果说你在崇德隧道或者是惠德休息区这边来通过的话呢，也请大家不要逗留，小心通行了。台23线在7.1到7.8公里这边也有一个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在进行。那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而再补充一个地方呢，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84.5公里这边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完毕。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1: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0: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1: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0: 欢迎收听
2: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一起建构社会安全，我是主持人 Jacky。 那近年来呢，这个毒驾的事件频传，那大家往往关注到的是肇事原因跟法律的惩罚，当然公部门呢针对司法部分呢也是有持续去修法跟加强。然而呢，在每一起事故的背后呢，却有一群人正在默默地承受着失去至亲、失去健康的巨大冲击哦。因此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王银敦主任。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一开始呢，想要先请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主要是在做什么呢？那通常会接什么样的案子或什么样的状况会进入协助呢？
3: 我们被害人保护协会主要服务的对象是因为他人的犯罪行为不幸导致死亡的家属，或者是说受重伤的本人跟家属，比如说突如其来的重大车祸案件，或者是说一些比较让人痛心的凶杀案件的家属。如果有遇到被害致死或致重伤的案件的时候，警察局跟地检署这边就会通报到我们分会这边。那我们收到这个通报之后呢，我们就会主动去跟家属去做联系。那法律诉讼的部分，我们比较是因为一般人他可能一辈子没有进去过几次法院，他们面对官司就会比较恐惧，所以我们就有提供一些比如说一路相伴的法律的协助。那如果在他们的诉讼过程中有需要的话，我们的专员跟志工也是可以一起去陪同出庭，或者是陪他们去参加调解。那我们就是希望他们在这个陌生的法庭上会比较有一个踏实的跟安心感。那因为一个重大意外的发生，常常就是会有面临到一些经济的冲击，那我们就可能会提供一些紧急资助金啊，去填补他们家庭短期的缺口。我们也有一些丧葬的相关的补助，那就是可以让他们可以尊严的去送家人的最后一程。那还有就是说，有一个保护服务是说，如果他们在面临一些安全的威胁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去协助他们去做一些安全的计划，或者是说我们会通报那个警方这边，希望他们可以去就是跟他们讲一下有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请他们派员去去巡逻。那第三个部分是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家庭的关怀跟重建服务。因为打官司是一时的，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所以我们会透过一些倾听啊、陪伴或者是支持，去提供他们平常时候的关怀，甚至是年节时候的关怀。那我们也会举办一些心上人的活动，希望他们可以多多走出来，然后跟我们一些相同经历的家属可以聚在一起。那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彼此都知道可能有面临过相关的经验，那他们更可以去互相取暖，或者是去讲一些他们的情绪。那第四个部分是身心照护辅导服务。那因为除了上述说到的法律啊，或者是经济状况啊，这个都是外在的，那还有一个内在的部分是他们受到这样没有办法预期的冲击的时候，他们的心理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情绪。那我们针对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有提供专业的心理师，然后针对这些需要心理辅导的人，我们也会去就是看是去做个人的諮商辅导，或者是家庭的諮商辅导。那还有一个部分是新法上路之后，我们针对重伤的案件就是有更多的协助。那比如说像是医疗的补助，因为他们受到伤害，其实医疗费用都是蛮庞大的，所以我们有医疗方面的补助。还有就是说，其实现在如果他是植物人，或者是他半身瘫痪，那他们其实这个照护费用也是蛮庞大的。那我们也有提供一些照护津贴，然后还有一些辅具的补助。那我们还有一些分会是结合了医师、护理师跟物理或职能治疗师的专业团队去做一些医疗的评估，然后希望可以尽量减少他们的一些照顾负担。总结来说，就是我们的 不只是做法律协助，我们是从法律啊、经济、生活到身心都去陪伴他们，然后去帮他们就是把生活一块一块的拼凑回来。
1: 好，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就是接到通报之后呢，就会主动的去做关怀，去做这个询问等等的，那也可以提供呢不管是法律上还是经济上的支持，还有在内在心理的方面呢，也会请一些社工师啊、专业的一些心理师去做辅导啊，希望把这些受害人的家属把这个破碎的生活一块一块的拼凑回来哦。好，那最近呢也看到新闻，其实毒驾的事件频传呢，也是引起了社会高度的关注。那从犯罪被害人保护的工作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当这种毒驾的事故发生之后呢，这个协会是不是也会介入提供协助？那通常大部分呢，就是会接触到说哪一类的一些被害人或家庭呢？
3: 近期的毒驾新闻确实是非常让人心痛。那但是我们这边也要特别去做说明，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加害人是用什么方式犯罪，只要是他因为他人的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不幸死亡或者是重伤，他都会进入到我们犯保的服务系统。那毒驾致死或者是致重伤，当然也是不例外会进入到我们协会这边。那只要我们有收到这个通报，我们就会主动跟家属联系。那我们接触到的这个毒驾的被害家庭，他往往都面临比较大的冲击，因为毒驾的加害人他们常常伴随的是无照驾驶啊、毒品前科啊，甚至是说他们根本这台车子可能根本没有保强制险，那他们事后就会直接说哦没有钱，会让家庭在面临亲人死伤的悲痛之余，还要承受比较大的经济跟法律的压力。
1: 了解。好，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协会长期以来都是陪伴着像是被害人的家属跟这个被害人哦。那就这个主任的第一线的服务观察，那大部分的这些家庭在事故方面之后呢，还有哪一些协助或支持是最需要的呢？
3: 其实我们以台北服务的经验来说，我们事故发生之后，他们除了巨大的心理创伤的痛苦之外，第一个是刚刚有提到的法律的部分，
1: 对，
3: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可能就是经济。

0: 力的部分。嗯，大部分的个案他遇到第一个问题，他们都是就除了悲伤之外，第一个他们想要问的都是法律比较多。嗯，那就是说他们其实很多，虽然我们是在比较台北的蛋黄地区，但是其实他们很多人也都是没有去过几次法院。嗯，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进去法院还有就是我后续的诉讼流程要怎么走，他们其实都是蛮慌乱跟无助的。嗯，所以他们很常就是在慌乱中，然后就会说他就会去问别人啊，去请教别人，去听别人说，现在甚至是现在可能会有问 AI 对 AI 就是求助的部分。对，但其实这些不管你是问别人听别人说或者是问 AI 的资讯其实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其实大数据还是在跑嘛。那还有 有很多资讯其实都不太正确，那他们就会走很多冤枉路。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们就会因为你在恍惚的时候就有人来跟你说，你就很容易相信他，然后就会遇到司法黄牛。那其实这是我们比较害怕的部分。那他就是甚至可能在医院啊殡仪馆他就会说我可以帮你，然后我就取走很大的佣金，比如说我可以帮你申请强制险啊，其实强制险根本不需要他们帮忙，就自己
1: 弄
0: 就
1: 好了，
0: 尽量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去介入，然后我们就是最核心的任务，其实就是先让他们安心。嗯，那就是告诉他们说，哎，有我们这个单位在，那我们可以有哪些服务去提供，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哦，我后面有地方可以问，有地方可以去寻求协助。那他们就可以先安心把比如说丧葬的事宜啊，因为后续有很多要处理的，或者是说如果这个被害人正在医疗中，他们可以先安心处理这个医疗的部分。然后等到大概到一个小阶段的时候，他们有空闲之后再来找我们分会咨询，不会就是说，哦，我不知道要找谁，然后就慌乱找了一些不太正确的资讯。嗯，
1: 是说其实协会呢就是可以帮助这些被害人或者是说家属呢提供正确的资讯，因为一开始呢遇到这种事情一定会很慌啦，到处去问人啊，还是说上网找资料，找到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完全资料正确的。所以说其实透过这个协会的分享呢，就是主动的关怀等等的，可以让这些人呢比较知道该怎么样来进行他们的下一步了。好，所以说今天透过我们主任的分享呢，可以知道说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工作内容，还有在毒驾事件还有很多的一些案件对于被害人跟他们的家庭造成一些深远的影响啊。那我们一起来思考呢，如何透过预防跟关怀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安全。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王主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9:2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路段呢，要往北的入口匝道都是持续车多。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34到42公里中和隧道到土城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在国一南下的122.2公里靠近头屋路段爬坡路段，爬坡道跟路间这边有厢型车故障抛锚。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刚过安坑路段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9.8公里林口 A 路段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

听到这首歌曲呢 ，CoPlay 所演唱的还有 Power， 9:26。好，目前排除消息呢，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94.6公里的事故呢，都已经排除完毕。那再来呢，国道3号的燕巢系统南北双向要往国道10号往东的地方都是没办法通行了，提醒大家先来提早改道。好，这个状况是因为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20.9公里落石滑落，就土石滑落的情况，目前还是持续来进行处理啊。好，再来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在往南的部分在进行改善的作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政府表示，由于今天清晨发布豪雨警戒，富里乡24小时雨量超过200毫米，山区道路恐有落石、土石松动等风险，60石山禁止上山。另外，秀姑峦溪水位上涨，轮天及明里便道上午6点30分起封闭。台东纵谷地区昨天入夜后雨势未歇，多处积水灌溉沟渠，溢流夹带杂木，平日干涸的野溪出现溪水暴涨。饱受淹水之苦的台东市根生北路596巷这次也面临淹水灾情。根据气象署资料，台东地区从凌晨到上午8点，鹿野乡累积雨量已有285毫米，纵谷多处地区累积的雨量超过250毫米，有骑机车巡视农田的农夫遇到土石流不慎滑倒。苏花公路台九线116.1公里处昨天发生落石意外，一颗重达50公斤的巨石从天而降，砸中一辆修旅车的引擎盖，车头严重变形，所幸车内3人毫发无伤。苏浩警分局互报后，在半小时内迅速排除状况。记者罗佳慧报道。
2: 落石击中车辆意外是发生在台九线116.1公里处，35岁周姓女子驾驶休旅车，载着父母准备返回花莲，行经这个路段时，一颗直径约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大石块突然从边坡砸落，不偏不倚击中引擎盖，车头扭曲变形，现场触目惊心。所幸车内3人及时逃出，而且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经警方到场，系周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澳往南澳方向行驶，行经该处遭落石击中，造成车辆右前车头受损，所幸本起意外无人受伤。
2: 苏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到地震及天后影响，容易发生落石，用路人行经山区道路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又见假冒公务机关的诈欺案件，一名65岁吴姓妇人陆续遭骗走250万元。高雄市警方趁被害人再度交付金钱时，以1000元假包诱捕，成功将黄姓车手逮捕到案，依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说明，这名65岁的吴姓妇人误信了诈骗集团话术，证件遭冒用，涉及刑案，必须要交付财产代管。吴姓妇人数月之前陆续面交现金，并且交付金融卡还有密码，累计损失近新台币250万元。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是采取人车分离的方式来取款，要求被害人将装有款项的牛皮纸袋放在指定的停放机车上，再由车手趁着被害人离开之后取走。当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时，展开诱捕行动。迄今分驻所所长陈鹏勇说，
5: 以诈团指示方式准备面交牛皮纸袋，内仅放1000元现钞，并由被害人依约将车辆放置于迄今庙前路的超商前方。57岁黄姓车手依约前来取走纸袋，欲离开时立即上前逮捕。
4: 古山分局呼吁警察跟司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金融卡或者代管财产。如果接获类似电话，千万不要轻信，应该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查证，以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疑似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为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若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记者陈依林报道。
6: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机。

0: 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六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1: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

0: 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1: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冲淡我对你的思念，也模糊了我和你的行车视线。我是郑怡，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要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的，没有错呢，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你的大灯一定要打亮了哦，注意行车的状况。目前在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台64线双向从板桥到中和持续车多，台61线南下的258公里鳌谷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动物躺平，在国一北上从大雅到丰原路段车流很多，在北上的大雅系统要北上的入口匝道呢，这边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再来呢，国道1号南下 39.8 公里林口 A 路段的路间小货车故障抛锚，国道3号南下 31.5 公里刚过安坑路段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那再来呢，国道3号南下 34-42 公里中和隧道到土城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再来呢，这边是在台11线了，33.4 公里这边现场有落石散落。那最新排出消息，之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 94.6 公里这边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续回堵的车流都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来通过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行车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安全的检查。那除了这个安全的检查之外呢，你的车辆

保养啊，哦，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你的胎纹、胎压、哦、等等的、哦、也是要留意，看看说这个表面啊有没有皲裂，或者是说变化，或者是这种异常的磨耗等等的现象。那同时呢，五油三水也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要去注意到的。

来自翁立友一个阿 K 挖本天9:44。好，现在呢，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交流道入口这边有电线电栓哈掉落在现场了。还有在国道三号的燕巢系统南北双向呢，往国道十号的东向哦，现在是没办法通行，因为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20.9公里有落石。

值跟这个塌方啊，以及这个路树倒塌的情况，目前从燕巢系统到林口都是没办法通过的哈。好，所以说你今天一早呢，如果说要利用这个地点的话呢，留意一下哈，现场的道路状况好比较不 OK 了哈，目前是封闭管制。再来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这边是在北上过的乌日外侧车道有堵车的情况，所以说你要下交流道的话呢，遇到车多也请大家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不要来插队了哦。再来箱型车抛锚停放在国一南下122公里靠近头屋路段爬坡车道跟路肩，箱型车抛锚了，那车上的人员都有下车站在车的后方，这样真的是很危险。再次提醒大家呢，不管你的车辆有抛锚还是说发生了轻微事故，车上的人赶快下车站到安全的地点，那车的后方还是前方甚至车里面都不是最安全的，那赶快找到一个护栏外可以安全站立的地点，在那边等候后续的处理。那或者说车能动的话呢，赶快先把车辆移动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这样才会确保安全。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0: 起的味，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经历习惯没有你。
1: 黄奇斌 Anyway 那魔力我被到位9:50。好，目前排除消息呢，在国道1号北上

当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外侧的坑洞现在排除，那电缆线呢掉落在国道5号北上苏澳交流道的入口，电线掉落的现场，国道10号东向 20.9 在过了燕巢系统边坡滑落的情况，目前都是封闭管制哦，没办法通行，提醒大家往东的朋友先从燕巢下去，好，先从燕巢下去，或者是说你利用燕巢系统在接国道3号、哦、这边来进行改道、哦、才可以安全的通行了。国道10号东向的 20.9 公里、哦、这边、哦、因为有这个边坡滑落、哦、那现场有很多的土石啊，还是说一些树等等的、哦、就是占用在现场，所以说南部地区、哦、再次提醒大家东向在林口路段前呢，这边都是没办法通行、哦、目前都是没办法通过的。好，再来呢，台74线双向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在国道1号南下的 122.2 公里爬坡道跟路肩平放的这台厢型车，不晓得后续有没有排除、哦、那之前是据报说、哦、都有行人啊、就是有这个车上的人啊都有下车的情况，也请大家经过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好，雨天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那如果说你在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先打方向灯、哦、一定要先打方向灯了。

SIO 乐团所演唱的《向左向右》。好，目前呢，在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因为边坡有滑落的情况，那现场有一些土石，还有路树等等的状况，都是封闭管制，没办法通行。提醒大家，先从燕巢下去哈，往东的朋友先提早从燕巢交流道先来避开了。那或者是说，你可以改从燕巢系统要接国三，好，这边也是可以来改道行驶的。目前在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边坡滑落，封闭管制。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后方好、有一些回堵的车流，也请大家留意。好，那再来呢？好、在国道的部分呢，这边是在国道十号啊，国道十号东向靠近旗山端的外侧有坑洞在现场。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在进行处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呢，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现在呢，中南部地区因为大雨的影响，受到了低压带跟西南风豪雨的影响呢，好，都是这个降雨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哦。好，大家在出门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耐心。那如果说你有行车有经过这些地点的话呢，特别留意。那今天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呢，哈，也是发布了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针对的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花莲县。以及台东县这几个地方，这几个县市呢，今天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好的，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彩虹》。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

0: 那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沿线时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南下在彰化出口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南下 282.7 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先前的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 356.9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路间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安坑交流道原先占用中线的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移到路肩持续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约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在燕巢系统双向接国道十号东向，因为受到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坍方的影响，目前是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先前在东向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过燕巢系统因为边坡土石滑落，目前封闭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请提前由燕巢交流道下去通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0: 慢慢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早安，高家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有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钩子眼 Amy。

今仔日的8月24号，8月24号星期一，先来问候一下大家哈，大家都还好吗？特别是南台湾的朋友，我们知道啊，南台湾呢，还有其实东半部也是哈，受到这个豪雨的侵袭。那么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最新资讯，今天在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都是停班停课的。那么在新闻上面呢，也有看到哦，有不少地方受到这个豪雨的影响，已经有积淹水的状况了。

好，那也要来告诉你关于台铁的最新消息哦。根据台铁在今天上午所发布的最新公告，今天的行车状况呢，分别在西部干线对号列车从基隆到潮州之间正常行驶，非对号列车基隆到潮州之间也是正常行驶。东部干线的部分，首先在对号列车顺行树林到花莲到台东之间，从426次班次开始停驶。那逆行台东经花莲到树林，从219班次开始停驶。至于在东部干线的非对号列车树林到苏澳之间正常行驶，那苏澳新站经过花莲到台东之间会视这个降雨状况来机动行驶。南回线的部分，首先是对号列车新左营到台东之间停驶，另外165次潮州到台东之间也是停驶，168次台东到潮州之间停驶，386次台东到潮州之间停驶，还有324次花莲经台东到台南之间也是停驶。至于在南回线的非对号列车，则是会视降雨状况来机动行驶。以上呢是今天在傍晚的6点之前台铁的各号列车行驶的状况，那6点之后的行驶状况预计会在今天下午2点来对外发布。所以如果你今天呢有需要来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也要先确认好班次有没有延误或者是取消。好，那我们就赶紧的来看一下这

个天气状况真的是蛮剧烈的天气。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以及呢受到低压带影响，加上西南风偏强，今天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特别在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啊，在南部花莲、台东还可能会出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都请您要做好这个准备哈。特别像山区，要严防塌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那么也请大家，特别是南台湾跟东半部的朋友们，尽量减少外出，来注意安全。那温度方面，中南部高温27到28度，北部跟东半部28到30度。离岛天气，澎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金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马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好，那也是受到这个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以及低压带的影响，还有西南风偏强，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云林以南、东半部跟兰屿、绿岛、澎湖、金门、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台湾各地沿海跟澎湖、马祖、兰屿、绿岛有2公尺以上的浪高，海边活动、海上作业请您注意安全。那么刚刚说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它是位在台湾海峡的北部，向北北西转西北西方向来行进。除此之外，还有第18号的中度台风沙德尔，它在这个位置呢是台北的东方167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来移动。过了琉球海面之后呢，琉球附近的海面之后，会逐渐的往台湾北部海面来接近。不过它后续的移动方向跟速度不确定性都还蛮大的，所以要请您持续留意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另外还有第19号的轻度台风紫檀，它是位在鹅銮鼻西方135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呢好像是这个滞留，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国三南下34到42公里，中和隧道到土城前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另外还有国三燕巢系统，南北双向往国十东向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主要是因为呢，在国道十号的东向20.9公里，先前发生边坡滑落，还有树倒下的状况，导致说在国十啊，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全线都是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台六一南下258公里鳌谷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台64线西向在中和往板桥目前是车多不好走，有听众朋友说啊，现在是严重排队车流尾端呢是在景和路上方，也请大家要保持耐心了。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好啦，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在上周六刚办完在高雄专场的公馆青少年，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他们收录在《我其实一点都不酷》专辑当中。这首歌呢叫做《一个人默默的酷》，但我觉得呢，他们是一群人。也没有默默的酷，一群人就是很酷的感觉，而且呢是跟歌迷朋友一起酷哦。我们来听到的是公馆青少年的歌声。

0: 生活新鲜事。
1: 十点十九分，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的，来告诉你汽柴油的价格，从今天凌晨零点起到8月30号的晚上12点为止，汽柴油价格都是维持不调整的，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30.5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元，还有超级柴油每公升29.3元。有需要加油的朋友们，再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喽。接下来

看到的是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336.2跟336.7公里，外线车道呢都有坑洞出现。另外还有国一南下342.1高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这里路面上也有坑洞，请小心哦。国一南下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再来看到的是国三北上42到34公里，过土城到过中和隧道的内侧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2.7靠近新营服务区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跟中线车道，还在处理当中。那么先前也提醒你哈，在国道三号的燕巢系统南北双向往国十东向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过的，主要呢是因为在国道十号的东向20.9公里过燕巢系统有边坡滑落的状况，目前封闭管制没有办法通行哈，也要请你呢提前从燕巢交流道下去，或者是利用燕巢系统来接国三改道行驶。好，大家真的都辛苦了哈，因为这个豪雨的关系啊，所以有蛮多地方都受到了影响，甚至呢有发生像路树倒下啦，还有边坡滑落等等的状况，也在提醒大家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个团体同样在周六的时候办完专场哦，那他们呢已经出道19年，每一位成员看起来还是保持得非常非常好，他们就是韩国女团 KARA， 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 Strawberry。

来自 Kala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Strawberry， 就是草莓的意思。时间来到了10:25，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啊，掉几条歌啊 ，Kill， 这是曾伟忠跟郭婷筠的合作，歌名叫做《明仔七》。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8公里，桃园前外侧路间小货车停放。国一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336.2跟336.7公里，在外线车道呢，分别都有坑洞出现，请小心哦。另外，国道10号的东向20.9过了燕巢系统，因为边坡滑落的关系，目前封闭管制，没有办法通过，请提前从燕巢交流道下去，或者是利用燕巢系统接国道3号来改道行驶。来补充一个消息，这是台二线的西向52.5，新北跟基隆世界之前有小客车的翻覆事故。另外还有国一南下48公里，桃园前外侧路间小货车停放。半点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啊，第二集的歌曲《明仔星》。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于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与胜利路口的台湾府城大东门，今天清晨在一阵强降雨之后出现崩塌，附近居民发现后通报相关单位，警方也到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市府初步研判底部的砖土结构因雨水渗入造成塌陷，紧急处理之后将一并列入原先的修复工程。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兼并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0,000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琪说明，产业新兼并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绿能科技及国际行销计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3: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2: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兼并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81岁的王姓老妇人外出之后迷路，热心民众发现他在路口徘徊并报警，第五警分局员警确认其身份之后，顺利协助老妇人平安返家。记者陈玉涵报道。
4: 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洪冠伟领洪耀及实习生徐怡婷获报到场时，发现老妇人无法清楚发音，于是拿出记事本请他写下自己的名字。老妇人一笔一画写下姓名后，员警立即透过警政系统查询，确认他是81岁王姓老妇人，且家属早在当天上午9:36左右报案协询。员警将老妇人带回派出所休息时，发现他疑似清晨6点左右就离家，步行约3-4公里，身体相当疲累，甚至因饥饿导致双手发抖。员警立即提供饼干及饮水，并协助联系家属。家属到场后，对警方及热心民众的协助表达感谢，让老妇人平安返家。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宏说：“
5: 家中如有年长者，应避免其独自外出，并可在随身衣物上绣姓名及联络电话，或携带相关联络资讯，以利走失时能快速联络家属，以确保长者安全。”
4: 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今年马祖徒步漫旅系列活动，并发行全新马祖岛屿进行护照，旅客只要花200元购买护照，就可以获得500元的漫旅金回馈。记者杨欣报道。
6: 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分享今年4月在东引徒步旅行的体验。他表示，徒步能放慢脚步，更细致感受沿途风景、人文故事以及在地生活。马祖壮丽的海岸及历史文化都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推荐旅客用双脚认识马祖。
7: 我非常想要跟还没去过东引的马祖的朋友们都分享我的旅游，就是马祖的印象，就是时间仿佛静止的纯净，这个是真的最想要分享的地方。因为真的是来到马祖啊，就是走到海岸的路线，就是听到海浪的声音啊，还有风的声音，就是不知不觉的让自己放步慢下来。
6: 马管处表示，今年整合4项舞蹈资源，规划10条主题徒步路线，串联战地文化、闽东

0: 聚落、宗教信仰以及自然景观，未来也将结合旅行业者推广相关游程，吸引更多旅客深度体验马祖的慢旅魅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24号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

0: 也要慎防摊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其他各地今天白天也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大约在27至30度。那受到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在台湾各沿海地区容易有平均风6级以上的强风发生的机会。在沿海区域及离岛的沿海也容易出现较高的浪高，浪高可达2公尺以上，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而那热带性低气压位于台湾海峡北部，距离台北西南西方大约有235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中国大陆一带移动。今天台湾海面受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影响，海面上容易有8到10级的强阵风，请船只特别注意。那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早上8点位于台北东方1503公里至海面上，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群岛。过了琉球群岛以后，大概到周三至周四到周五这段时间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接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还有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而原位于关岛西北西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早上8点增强为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它目前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还有将近1900公里，未来朝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翔。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开车走在我们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道最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好，目前呢，在国道十号的东向20.9公里，过燕巢系统边坡滑落，现在是。

封闭管制没有办法通过，请提前从燕巢交流道下去，或者是利用燕巢系统接国三来改道行驶。再来是台二线西向 52.5 在新北基隆世界之前有小客车的翻覆事故。台二十线东向 51.5 公里南化路段发生树木跟土石坍方，占用东向车道，目前呢是西向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在台六十四线从中和往板桥的路段，目前是车多，主要是因为在板桥前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台十一线在10.2到10.5公里沿寮到福德路段，从早上10点开始来实施边坡南下外线车道的交管，那内线车道目前都是正常通过的，后续呢会视天后状况跟边坡稳定的情形之后再来恢复南下的车道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也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今天可以在大概45分、46分的时候打电话进来哈，来听到的是打卡闹的歌声，流浪的那鲁湾。

错误啊，爱错啊，是奶。该到该转依然是一转啊。大鱼大鸭，爱耍地猫。哪路啊？啊，出风啊啊，爱抓是奶。伊马莎跟你个吵啊。卡玛雅米纳西嘎西川呀，西川呀。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7，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线上有律师跟听众朋友，稍等 Amy 一下下提醒路况消息。台二线西向52.5，在基隆跟新北市界之前有小客车的翻覆事故。另外，台86线西向0.5公里，台南段路段内线车道有铁条。台20线的东向51.5南化路段有树木跟土石塌方占用东线的车道。那目前西向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再来是国道1号南下282.7，靠近新营服务区，连接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也要提醒您，雨中行车请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戴君豪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早。
1: 是戴律师，我们现在接听电话。
2: 是。
1: 你好。
3: 你好。
1: 哎，请说。
3: 我有小朋友去那个小孩子去融资公司借钱。
1: 嗯。
3: 啊，我完全不知道这回事。
1: 嗯。
3: 啊，现在那个融资公司有法院那边寄传票过来，上面说我跟小孩子两个都是对立人啊，像这个状况要怎么办？
1: 了解，好，律师有没有什么要确认的？
2: 我想确认一下，你收到是开庭通知吗？还是说什么那个支付命令？支付命令吗？
3: 开庭了。
1: 开庭通知。
2: 开庭通知的话，当然，因为通常如果是开庭的话，那可能你首先是要确定说，你有没有收到对方的起诉状，就是。
3: 我也不知道了，因为小孩子现在他那个之前借钱借很多啊，他已经离家1-2年了。
2: 是，那我的建议是说，如果因为你根本没有收到对方的状子嘛，所以你最好是如果你收到通知的话，你打按照那个开庭通知打给那个书记官，然后可能请他，你可以申请说你要阅卷，然后看，最好是要知道说对方到底是起诉什么，他有什么证据这样。对，对，这是
3: 因为那个因为那个我有那个去咨询那个免费的法律咨询律师咨询过了啊，那个律师他那个的有看我那个法院寄来那个单子啊，他也看过之后，他那个律师他有教我说请他写诉状，比较那个因为借的金额本身不多，差不多10万块左右，
1: 嗯，
3: 然后他说请律师的话不划算，然后他就说那你可以叫我请我请那个律师写诉状啊，我现在诉状已经那个寄过去法院了啊，那个律师是跟我讲说就等法院那个再寄那个到时开一庭的通知来。
2: 是
3: 啊，像这个状况的话，我因为我本身这一笔钱我完全不知道，而且对方也没有知会我，他现在那个我那个律师是跟我讲说，可能是因为本票上面有我的名字啊，那个名字不知道是小孩子写的还是对方写的
1: 哦，
3: 变成说
1: 不是你签名的，
3: 对对对，
1: 嗯
3: 啊，所以现在我对于这一笔钱我完全不知道啊，变成说要我承认要我负担，而且我也变成之前替小孩子负担那么多，我现在我也没有那个金额好替小孩子负担的，
1: 嗯，了解。

0: 好，那律师这边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这位听众朋友吗？
1: 是，假如是对方如果是已经申请用本票申请那个强制执行的话，那当然这时候你就要打那个确认本票在选不存在，因为听起来说这个如果确定是这样，那代表那个签名是伪签的，对，那伪签的话，其实鉴定笔迹就知道到底是不是伪签，这个是可以鉴定的出来，对。
0: 是，所以刚刚说是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
1: 对，那是在对方已经申请强制执行的情况下。那如果对方只是打一般的诉讼，就是说他要按照请求你给付，他没有采取那个所谓的本票裁定，就是快速的这种流程，那就是你在诉讼中你要主张说这个是伪签的，那当然就再请法院去申请送鉴定，就知道说到底这里面是不是你签的这样，对。
0: 嗯，好。
2: 那我再请问一下。变成说这个本票本身不是我签的啊，比如说是小孩子签的啊，或是那个对方的那个那个
0: 代工公司，
2: 对他
0: 好，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线路好像挂断了哈。好，那如果他等一下有问题的话，可能会再打电话进来。那想要请问一下律师，就是这种状况啊，就是这种债权的问题，而且呢，如果是有人伪造我们签名的话，比如说我们除了去打这种提出债权不存在的情况，我们有没有办法再去反告他呢？就是他伪造文书这个部分。
1: 对，但是那就是变成是你要另外告，你要去向地检署，就是告诉说有人伪造文书。这是一个是伪造文书，伪造签名，伪造印文，就比如说伪造你的章，这是伪造印文，那伪造你的签名，这都是伪造文书的一环，这样。
0: 了解，好，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打电话回来了，你好。
2: 那我那个变说那个律师刚才讲这个状况的话，我现在我比如说到时我上法院的话啊，那个已经澄清了这一笔，这个名字不是我本人签的，我的那个对方那个债权人，他会不会到时候他另外用所谓的伪造文书来告小孩子啊，或是告我？
1: 因为不是，如果确定不是你签的话，那伪造文书不是你嘛？那当然，假如最后证明说是你的小孩签的话，那可能变成是你小孩会有伪造文书是没错，对，因为他没有取得你授权嘛，但是你是被伪造，你不可能会有伪造文书，你是受害人啊。那只是说到底是谁签这个文，没有经过你授权是谁签的，那就是谁是伪造文书的。
0: 就谁伪造的，谁就有可能被告的这个可能嘛。那既然不是你，就是跟你无关的话，你就不会有伪造文书的可能性啊。
2: 对，我现在变成说，因为虽然小孩子再怎么坏，也是我自己小孩子，我现在怕的话是因为金额本身不多，变成说对方他也有那个权利告我小孩子伪造文书吗？
1: 因为其实你才是被害人啊，但是其实因为伪造文书它是公诉罪，所以其实只要法官在诉讼中如果知道说有伪造文书的嫌疑，其实法官自己就可以告发，因为但是当然法官他是向地检署告发，就是他不能自己办这个案子，他是向地检署告发说，比如说我认为这个案子提出的文书有伪造文书，或者其实对方也可以去告发这样，因为其实他这个其实是。伪造文书它涉及的是属于它也是文书上公信性，它是有一定的公益性在内，
0: 是，所以就是只要法官或者说就是任何人他都可以去告发，他只要知道就可以去告发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吗？
1: 是，但是说你是因为你是被害人的话你才能告诉，那告诉跟告发的差别是说你如果不服的话你还可以申请在意这些，那告发没有，对，
0: 了解，
1: 告诉就是说因为涉及到你个人的权益嘛，
0: 是，好，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还有问题吗？
2: 变成说那个到时候不管是告发或者变成小孩子他会牵扯到这一笔那个伪造文书的罪就对了，
0: 就是如果说对方或说法院这边知道然后要去告发的话是会有这个可能性的，
1: 对，但是其实就是要鉴定说到底是谁签这个，
0: 对，要先确认说到底这个是谁签这个名，是小孩子呢，还是说是这个融资公司，还是谁这样子？
1: 如果融资公司，当然你就反告，刚好就可以反告他伪造文书这样子。
0: 对，所以要先确认到底是谁签的。
2: 对啊，像我出庭的话，我只是要澄清我本人不是没有签这个名字啊，变成说到时候还要再查是谁签这个名字，法院他会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那个工作量来做那件事吗？
0: 这个就是要看到时候的。

0: 这个他们处理的状况啦，对，
1: 是是是，
0: 嗯哼，是因为我们这个也没有办法知道说他们到底会怎么样来去处理，或者说怎么样来去查询啊、判决啊等等的，只能就大方向来提供给您建议这样子。
1: 一般来讲的法院的鉴定，我是通常是找调查局或者是宪兵队啦，那这个鉴定是免费的，就是说你如果是申请，那法院他通常就是送调查局或者送宪兵队，这两个单位是最多的这样。
0: 嗯，是好。
2: 那我再请问一下，请问律师，那像这样有这种状况的话，我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
1: 我还是确定一下，你最好是先因为你先你到底有没有收到对方的状子，那对方状子是怎么写，那你再想说你要怎么。当然重点是你文书如果签名不是你签，但你一定要否认嘛，等于说不然你等于是。你明明没有签名，那你还要自己承担这个债务。但你如果自愿要承担，当然是没有法律没有禁止啊。只是说第一个，你这个有点无妄之灾吧。就是你不是你签，为什么你要承？对，除非你真的就觉得说你宁愿不要牵扯到其他人，那你自己要承担一下这个债务。当然，这就是你个人的判断啦，对。
0: 是，所以就是先确认一下对方他。传递过来的这个文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内容，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你再决定你后续的这个动作这样子。嗯，好，那我们就谢谢这位听众朋友，谢谢你，拜拜。好的，谢谢戴律师今天在空中齁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像这种伪造文书刚刚有讲到嘛，其实不管是签名啊或者说印章啊，这一种都算是伪造文书的形式，对不对？
1: 对对对，他其实他当然他法条有不同规定，但其实上都是广义的伪造文书的一环啊。对，印文就比如说我盖在纸上的这个印章的那个文，然后你伪刻一张印章，跟你伪刻那个画在盖在纸上，那就是一个是印章，一个是印文，那其实都是伪造文书的一环，这样。
0: 了解。然后刚刚讲到说这个告诉跟告发的不同，告诉说是这个可能被害者他才能够去提出告诉，那告发的话是像公诉罪的这种状况，就是知情的人他就可以去告发，对吗？
1: 对。
0: 嗯，了解。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戴君豪律师，谢谢您。
1: 谢谢，
0: 拜拜。感谢戴律师今天在空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时间来到了10:58。目前在台二线的西向52.5公里新北跟基隆世界之前有小客车的翻覆事故，那台三线南下380.5南化路段有少量的土石跟树木占据了南向车道的水沟啊，请你一定要小心了。台86线的西向0.5公里，这里是台南路段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国道10号东向20.9过燕巢系统边坡滑落，目前封闭管制没有办法通行，请提前从燕巢交流道下去，或者是利用燕巢系统接国3来改道行驶。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车多不好走，主要是因为在板桥前的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好啦，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282.7公里，在新营服务区之前，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出口匝道的外侧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在13.9公里平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一个坑洞。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过燕巢系统边坡土石滑落，目前管制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路段，请提前改下燕巢交流道。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52.5公里新北基隆世界之前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台86线西向0.5公里台南端的内侧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周六刚登上了高雄巨蛋的游鸿明，这首歌叫《恋上一个人》，他还有另外一首歌叫《恋上另一个人》，这两首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哦。今天来到了11:09，第二个小时的十点笑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挂起 Amy。目前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坑洞在路上，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 350.8 靠近冈山外线车道有两个坑洞，国道五号南下 13.9 平林前外线车道路面上也有坑洞出现。再来是国一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 336.2 跟 336.7 外线车道也都有坑洞，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再来是国一高架南下堤顶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还有呢在台二线西向 52.5 基隆跟新北世界之前小客车翻覆事故，台三线南下的 380.5 南化路段少量的土石跟树木

占据了南向车道水沟。还有我们看到的是国五，国五南下在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再来是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南下48公里桃园前外侧路间小货车停放的状况目前已经排除咯。另外还有国道三号南下34.3中和隧道的外线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排除，后方排队2公里。

即时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汐止到五堵，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都低于60公里。另外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目前车多。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不到40公里。继续往中部走，中部看起来是顺畅的。南部的话呢，目前看起来也 OK。今天南部地区朋友应该都是好好的待在室内，待在家里。因为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在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其实雨势都很大哦。所以包括说在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今天都已经停班停课，也提醒大家停班停课的状况呢，请大家就是好好的待在室内，待在家中，不要再出去爬爬灶了，特别不要去这个海边啦，或者说山边，以免发生危险。

刚听到游鸿明的那一首《恋上一个人》，非常的经典。讲到经典呢，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凤飞飞的歌声。凤飞飞的这个作品呢，一直以来啊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那当然他在当时为了准备演唱会的时候呢，其实也有来去录音室里面录过几首这个音乐作品哦。其中有一首歌曲《Gay Out》也是呢他当时候演唱的时候就受到很多人的期待。当然我们知道这首歌呢，这个原版是江蕙二姐的歌声嘛，不过我相信凤飞飞的版本也同样的感动人。因为当时候采访呢就有提到说，凤飞飞啊她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呢很希望可以在演唱会上面来唱给大家听。我们就来听到凤飞飞版本的《Gay Out》。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how are you?
3: 面对外国朋友不再有口难言，和艾咪一起学习实用单字，让你外语马会通。

7:19，来到今天的外语马诶通。今天呢，要来跟你分享的这一句跟最近的天气状况啊，蛮相关的。好，这一句呢叫做 "After a storm comes a calm." After a storm comes a calm， 意思就是说呢，在暴风雨之后啊，就会是宁静了。像现在我们知道说，在南台湾还有呢东半部地区，有很多的县市、很多的地方呢，都正在遭受这个豪雨的侵袭哦。但是要告诉大家，雨后总会天晴。After a storm comes a calm， 在这个暴风雨 storm 知道是暴风雨嘛，就会是来到这个宁静的状态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像是雨过天晴、否极泰来、苦尽甘来都可以。好，所以呢，如果说现在正在遭受这个豪雨侵袭的朋友们，真的大家都辛苦了，也要提醒你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提醒，在国道1号南下334.1仁德战备跑道路

间路面上有坑洞，还有在国道二号的西向三公里过大竹，小客车跟连结车的事故在外侧路间。国道三号我们看到的是交管的部分，国三北上林边入口跟南下林边出口进行交通管制，以及台八十六线西向 0.5 公里台南路段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353过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上也有坑洞出现。台三十线在 9.5 公里玉场公路双向有零星的落石，请大家经过的话要小心了。耳边听到歌曲来自宇多田光，将花束献给你。

它是宇多田光，歌曲名称叫《将花束献给你》。等一下半点准备要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来提醒你，

号北上汐止出口匝道往汐万路外线车道发生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归高架北上 54.6 机场系统前外侧路肩货车爆胎抛锚，现场没有警告标示，人员站在车后方，请大家务必小心哈。我那天才看到一个影片啊，就是有人一样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的，但是他就是站在国道上面，然后好像他的车辆不晓得是爆胎还是说有故障的状况等等的，他呢也是站在这个，他好像是站在车前方吧，所以呢后方的驾驶就没有注意到说前方有车辆故障的情况，然后呢也没有抓好这个安全距离就撞上来了，然后呢那个站在前面的人他就这样子就受伤，后面很严重很严重的伤就没有救回来了。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哦，你如果说要下车来处理你的车辆状况的话，记得面向后方来车，这样有任何突发情况你才可以随时跑嘛。然后呢一定要记得抓好足够的距离来放这个警告的标示。好，另外排除讯息在台61线北上 45.9 过永安的外线车道，这里的轮胎皮也已经排除咯。进东台湾新闻之前听到的是严艺格的歌声，少了一件牛仔裤。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苏化公路台九线116.1公里处发生落石意外，一颗重达50公斤的巨石从天而降，扎中一辆由周姓女

0: 自驾，使得修理车引擎盖、车头严重变形，所幸车内三人毫发无伤，所有警分局获报后在半小时内迅速排除状况。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落石击中车辆意外是发生在台九线116.1公里处，35岁周姓女子驾驶休旅车，载着父母准备返回花莲，行经这个路段时，一颗直径约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大石块突然从边坡砸落，不偏不倚击中引擎盖，车头扭曲变形，现场触目惊心。所幸车内三人及时逃出，而且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2: 经警方到场，系周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澳往南澳方向行驶，行经该处遭落石击中，造成车辆右前车头受损，所幸本起意外无人受伤。
1: 苏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到地震及天后影响，容易发生落石，用路人行经山区道路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受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气象署昨天下午预估花莲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将突破281毫米，万里溪淹色湖已达黄色警戒标准。昨天开始陆续撤离下游居民，根据最新监测，今天凌晨淹色湖水位明显下降，清晨趋缓，河道内维持红色警戒。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08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警车在下游社区提醒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灌灌池水水门也关闭。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凤林镇公所则申请编列支援，预计24号上午起撤离保全户，不过也会因应警戒状况采取必要作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4: 我们老弱高龄者，我们要先行的告知，做准备的动作，如果持续增加，可能就发布红色警戒，撤离就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3: 根据最新监测，24号凌晨1点起，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到清晨5点水位下降约4.7公尺，蓄水量约减少100万吨。上午7点20分，堰塞湖水位为1088.41公尺，蓄水量约557.7万立方公尺，河道内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封闭进入。林保署花莲分署将密切观察后续降雨对坝体冲刷以及湖水水位变化影响。受山区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伦敦大桥变道、长梁大桥变道、明里大桥变道、玉长大桥变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中横公路中午过后才放行。铁路东部干线台北到台东间12点14分以后对号列车停驶。苏澳新站到花莲台东间区间车视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考量民众安全，林保署台东分署今日针对芝本森林游乐区、嘉明湖、马拉烙、杜兰山等辖管森林娱乐场域预警性封闭，开放日期另行公告。请听以下的报道。林保署台东分署辖管森林娱乐场域包含芝本森林游乐区、嘉明湖、马拉烙、都兰山、鲤鱼山、绿岛观海、阿梅山、大武观海等步道，以及安通月林古道东段、净水营国家步道东段实施预警性封闭。森林娱乐科科长林云元说：“
5: 今天因为受豪雨的影响，台东地区就是我们所经管的森林娱乐场域今天从早上8点开始就实施预警性的休演，民众就勿再前往，也不要进入山区。那我们向阳跟嘉密湖两个山屋，因为受豪雨的影响，这个部分已经有预定的民众的话，是可以申请全额退费。
0: 台东分署提醒民众，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并随时关注气象动态以及公路最新资讯，后续将视天候状况确认森林娱乐场域安全无虞时，另行公布开放时间。相关讯息公告在台湾山林悠游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热带性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是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

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 Boy P 潘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吧。
1: 大家好，我是雷奇。
2: 雷奇，花的西瓜宝贝，
3: 不要叫我宝贝。

现在时间是11: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0.8靠近冈山外线车道，路面上有两个坑洞。我今天看到有好几个路段都有坑洞出现，可能跟这个强降雨也有关系。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台十五线南下1公里，在关渡桥下桥之前内线车道有一大包垃圾，目前通知处理。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国道一号的交通管制路段，包括了在国一北上仁德入口匝道、北上仁德裕农路 A 出口，还有北上仁德 B 出口要往仁德方向匝道，以及南下的仁德出口，以上路段都有进行交通管制。还有国道一号高架的北上54.6，在机场系统前外侧路肩货车爆胎抛锚，现场没有警告标示，人员站在车后方。那刚刚本来说在国道五号南下13.9平林前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目前修补好咯。国道二号西向3公里过大竹小客车跟连结车的事故现在也排除了。国一北上在细址出口匝道往细万路外线车道发生的事故，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继续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位，他是黄振兴。这首歌呢是他在大概十多年前的歌曲，叫《悉尼之歌》。悉尼呢就是 Sydney 啦。那其实我好像都讲雪梨比较多耶，不过这歌名就叫做《悉尼之歌》。那么黄振兴呢，他在今年的六月份其实也有发行了新专辑，叫做《田庄普鲁斯》，之后有机会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作品。好啦，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准备进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咯。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好，在进入单元之前呢，要提醒你路况：鲑鱼北向在70.9公里过高架杨梅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平面的外线跟高架的外线车道，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另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台30线9.5公里玉长公路双向有零星落石，以及台74线西向往清水刚过潭子内侧跟中线。

0: 线车道有中型货车打横，现场呢还有一些事故的散落物，也请你小心。另外是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南下 282.7 靠近新营服务区，连接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咯。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张云伟警务员，您好。
1: 啊，大家午安。
0: 是，云伟午安。我们今天呢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齁，关于一些这个反诈骗的宣导。比如说啊，像是近期呢有很多的这种案件，就是很多的民众他的 LINE 账号被盗用了，甚至有接到其他人的讯息说诶，帮我们家宠物投个票啊，还有呢一些可能工作的讯息说征家庭代工等等。那像这一类的关于 LINE 账号盗用的手法，它实际上是怎么运作的？像一般民众又应该怎么样来预防呢？
1: 啊，大家好，在这边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呢，刑警大队提醒大家，近期啊，赖账号被盗用通报已经大幅增加，因为诈骗集团呢，常常利用盗来的账号跟亲友借钱或进行二次诈骗。那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诈骗手法有三种：第一种账号钓鱼啊，第二种电话号码盗用。第三种叫做电脑版盗用，这边一一来说明哦。首先第一个账号钓鱼，就是啊，这个发一个 LINE 的连结呢，希望你帮他的宠物或是儿童绘画来投票。其实呢，这是要诱骗民众呢去点击这个假连结，之后呢，在假网站输入电话密码、简讯验证码。
0: 嗯，
1: 第二个呢是电话号码的盗用，就是呢，他呢会先在呢社群平台呢刊登一些假征才啊、家庭代工，这个呢目的是希望你点取之后呢索取你的电话跟简讯认证码来进行注册，然后盗走你的账号。第三种呢是盗用电脑版，就是标榜呢你先加好友可以领免费的游戏币，他呢会提供假的 QR code 来骗民众扫描，借此拿走你电脑版登录的权限。这边呢提供呢几个防范方式。首先第一个呢提醒大家不要透露任何的 LINE 简讯认证码给任何人。
0: 是。
1: 第二个，那 LINE 的登录网页呢其实是不需要输入简讯认证码或是点选移动账号。哦，这个是没有的哦。第三个呢就是要避免去扫描不明来源的 QR code。而且要随时注意你的手机是不是有异常登录的通知。那另外呢提供一个账号被盗的处理 SOP。 首先第一个提醒大家可以到 LINE 客服网页点选不登录而且继续操作的一个申请表单。第二个呢，客服人员呢， LINE 的客服人员会在24小时之内呢协助先把你这个 LINE 账号停权，引导你注册新的账号，还有转移你先前的付费商品。在这边最后做一个提醒，三不原则，只要记住认证码不给，不明网页不填，不明 QR code 不扫，你就可以阻断大部分的盗用账号陷阱。有疑虑呢请大家先拨打165防诈专线查证。
0: 是，我们想这个 LINE 呢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管跟亲友啦或者说跟工作伙伴联系很常使用到的一个软体哈，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被盗用。那么也要提醒哈，如果说真的被盗用的话，那个客服啊一定要自己另外搜寻之后，然后你才能确认他是官方的客服。因为有些诈骗集团呢他会直接可能在他跟你的对话当中他就给你一个电话或一个账号一个 QR code 说哦，这个是 LINE 客服，那你就顺着他的话去操作的话，可能呢会被骗更多的钱。好，所以记得要另外自己来搜寻。那除了这个 LINE 的诈骗之外呢，近期我们也发现说有诈骗集团啊会利用超商的店到店交货变，要求民众呢把金融卡或者说呢现金给打包寄出去。像这类的物流寄送现金跟金融卡，它的诈骗手法又是怎么样？然后民众应该怎么去防范呢？
1: 在这边跟大家说明啊，近期流行的一个诈骗新手法呢， 最主要是诈骗集团为了躲避金融机构临柜拦阻。

0: 另外呢有一个账户圈存机制呢，他呢就突发奇想呢，把实体物流作为转移犯罪所得的一个洗钱工具，因为一旦寄出啊，其实就很难做一个拦阻。在这边呢提醒大家，最主要会透过三种诈骗手法。第一个呢叫做假爱情交友呢，就是以呢假结婚帮你开海外账户或处理冻结资产这种话术呢，诱导被害人把呢巨额现金呢装入包裹纸箱，再利用超商的交货便呢寄到指定的门市。第二个呢叫做假冒机关要求寄卡，也就是我们讲的假检警啊，要求寄卡的部分。首先呢会假冒呢可能是检警或金管会的人员呢，希望你呢因为涉及刑案配合调查为理由，然后呢诱导你把所有的金融卡密码呢透过这个超商物流寄出，说要帮你监管账户，随即呢你的账户内的积蓄呢就被盗领一空。第三个呢叫做绕过临柜风控，就是利用呢超商物流呢，因为它只能收货没有办法现场验货，不像呢这个银行行员可以现场做一个拦阻，那这样呢其实车手可以直接呢到指定的收货门市去取得这个包裹，这呢就刚好有其他的这个所得，这个就可以规避银行的防诈风控机制呢，造成呢你的巨额财产损失。在这边提醒大家三个防范的方式。第一个呢，政府机关、金融机构或合法交易的管道呢，不会要求民众用物流店到店的方式要你寄送金融卡、存折或现金。第二个，如果你在寄送包裹的时候遇到超商店员关怀停问，请你还是要特别停下脚步来配合店员呢来做一个查证。第三个呢，一旦呢有人要求你去寄送呢实体金融卡或是提供提款卡的密码，希望你用包裹来寄送现金的，那一定是诈骗。最后呢提醒呢有几个关键字，店到店寄现金、寄出金融卡密码、帮忙打包现钞的交货便，这些关键字我们就可以判断这就是诈骗手法。
1: 是的，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不管你是临柜汇款啦，或者是说呢有人叫你寄包裹等等，请你一定要确认你了解这个钱这个包裹到底要寄到哪边去，不要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哦。那像是这两个月是暑假嘛，虽然说暑假快要结束了，但是有很多的青少年朋友相对来讲呢有比较多的空闲时间，但是近期根据警政署的统计也显示，少年犯罪被害中以诈欺高居第一，平均每一天有9名的少年遭到诈骗。那像这一类关于青少年网络游戏跟社群诈骗的手法，它是怎么进行的？包括说家长啊，还有学生又应该怎么去防范呢？
0: 这边提醒大家，虽然暑假已经快要结束了，但是其实青少年对于诈骗集团还是非常好利用的。他们呢会利用一些短影音或网络游戏来诱导青少年。那虽然呢今年度的诈欺被害件数呢已经有下降了30%，但是其实这个呢网络诈骗的部分还是位于少年犯罪第一名哦。那我们来说明呢这个诈骗手法如下呢。首先呢，诈骗集团会用 TikTok、 抖音或是由网络游戏的平台，用免费赠送呢热门游戏的高级账号、虚拟宝物、低价点数或是游戏代储这些好康的东西呢，来诱导青少年来加入，随即就会有假客服来跟你联系。过程中呢，诈骗集团会要求验证，然后再假冒警察来威胁学生提供门号，那要求呢你再寄出手机的 SIM 卡门号或验证码，取得这些 SIM 卡后呢便来拨打诈骗电话，使呢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诈骗工具。在这边提醒呢，这个三个防范的方式呢，第一个，不要轻信网络上免费赠送好物、低价代储这些夸大不实的讯息；第二个，不要轻易把你个人的手机 SIM 卡门号、简讯验证码或身份资料寄出或提供给陌生人；第三个，警察跟司法官不会在电话中做笔录，也不会在电话或网络上

0: 要求你交付信卡或是资安验证。那提醒大家呢，家长呢应该随时留意呢子女上网的习惯，只要听到呢免费领游戏账号，要求寄出信卡，门号涉案要配合调查，这些关键字呢我们就可以判断这是诈骗。
1: 是我们刚刚呢讲到了好几种的这种常见诈骗手法。那最后也想要问一下云伟，如果说呢我们今天真的遇到疑似诈骗，有什么样子的管道是我们可以去寻求协助的呢？
0: 在这边提醒呢听众朋友呢，透过拨打两个电话最简单可以确认防诈讯息，首先就是165防诈专线或是110报案专线咨询。另外提醒大家，在生活中要遵循反诈五不原则：不接陌生来电，不听投资名牌，不点未知连结，不传个人资料，不信可疑资讯，避免上当。
1: 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张云伟警务员，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云伟今天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到，好，这些都是很常见的诈骗手法，也希望大家都不要受骗上当了。时间来到了11:58，我们来提醒一个排除讯息。先前在国一北向70.9过高架杨梅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排队1公里，请您保持耐心。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在台二线啊，西向52.5公里，新北跟基隆市界之前，先前说有翻覆事故，目前事故车已经排除，现场也在清理当中。台七四线西向19.4，刚过潭子的内侧跟中线车道有中型货车打横，现场还有一些事故散落物，还波及到了19.5公里处哈，目前都已经通知处理。台三十线9.5公里玉长公路双向有零星落石，也请您小心避开。那么同样提醒你啊，近日受到这个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啊有剧烈的豪雨，特别在南台湾跟东半部呢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像我们看到中央气象署的资讯，今天在包括了台南、高雄、屏东这边呢都是出现这个大豪雨的状况啊，都出现这个大豪雨的警示，也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特别在行车的时候，雨中行车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任何路况消息，也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好啦，等一下12点钟，我们一起来准时对时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岛八斗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不过要留意南下的仁德出口目前封闭。

管制当中，同样封闭管制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以及仁德出口往仁德以及玉农路的匝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沿线时速40公里左右，北上先前在 70.9 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北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南下 376.2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的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边坡土石滑落的情形，目前封闭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路段请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基隆世界之前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事故车已经排除，不过现场还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台74线西向 19.5 公里过潭子系统货车打横停放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台30线双向 9.5 公里玉长公路有零星的落石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的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 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进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法案件前五名，第五名呢是假消费异常骗买家的诈骗哈，有14件。第四名呢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0件。第三名假投资诈骗22件。第二名色情应召诈骗30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78件。欸，其实你知道我每天在讲这个诈骗案件的数量啊，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有下降。欸，像之前的第一名呢，网络购物诈骗常常都是上百件起跳，今天是78件。当然我们还是不希望任何一件发生啦，只是说这个诈骗的数量它是真的有在下降。相信有很多民众呢现在都了解到更多的这种诈骗手法，也知道要怎么去防范。那当然这个诈骗手法呢它是会不断推陈出新的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七月份的这个统计数据，七月份所受理的诈骗案件数呢是10886件。我们很希望有一天啊，这个数字呢它可以越降越低，越降越低，到最后都没有了哈。那当然就要来告诉大家关于这个诈骗手法。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讲到的这一个案例，好，就是一个假买家的话术啊。小明之前呢将家里面的一些关于小朋友的营养品刊登到脸书的二手母婴用品社团，他想说呢因为自己已经不需要了，然后也没有超过保存期限，所以可以透过网络来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呢。那没过多久呢，有一个网友就私讯小明说对这个商品有兴趣，希望可以透过便利商店的这个卖货变系统来进行交易。对方随后传来了一个连结，看这个缩图啊，感觉哦好像真的是这个卖货变的连结哦。于是呢小明按照对方操作之后对方的指示来操作之后，对方却突然告诉小明说因为小明的操作失误导致啊对方的账户被锁住，要小明呢赶快联系那个网页上面的客服来解锁。那于是呢小明就赶快的联系对方啊，联系这个所谓的客服哦。客服呢用 LINE 账号来跟小明联系，并且透过视讯来一步一步的教小明操作。而且啊对方还跟小明说哦不用打开镜头，你分享你的手机画面就可以了。那没有想到呢，其实在小明操作的过程当中，他把很多的这种资料都已经完整的呈现给对方看了，因为他有分享那个手机的画面嘛。那在客服的电话指示之下，小明陆陆续续完成多笔的转账跟无卡提款。回头啊小明去查看网银账户，发现说哎，竟然有这么多笔交易记录，他才知道自己被骗了。所以防诈小撇步第一点，在网络上面交易的时候，请你不要随便点击陌生的买家他提供的物流或是卖货变的连结。不管呢他今天跟你说什么这个是卖货变，这是哪个快递什么的，你都不要相信他。好，他说他是卖货变，对不对？你自己去上网搜寻。我们一再强调说，你绝对不要点别人传来的任何连结，不管他是怎么说的哈，你自己去搜寻。他说是卖货变，你就搜卖货变；他说他是哪一家的快递，你就搜那一家的快递。你自己用 Google 搜寻就可以了哈。那再来第二个，真正的物流客服不会要求卖家来分享手机的画面，或者是说呢，叫你去操作网络银行等等。
而且啊，你知道这种诈骗集团呢，他最喜欢用这种情勒的方式，会说什么啊，都是你操作失误啦，害我的账号现在被锁住了，我后面还有很多的交易要做，哎，现在怎么办？你要赶快去处理呀！他会不断的催你，会让你觉得说很紧张。那我知道大家都是善良的人，都不希望影响到别人嘛，所以会很想要赶快来去解除啊这些所谓的设定啊等等。但其实呢，这个都是对方的话术，就是要让你没有时间去思考，让你呢只能一步一步照着他的话做。所以啊，任何人跟你说什么他的账号被锁了啦，需要你去做实名认证，需要你解除设定等等，那进而呢要求你去操作网络银行，都应该要停止下来，因为呢这个有非常高几率是诈骗。那再来包括说像是网络银行的账号密码，还有金融操作资讯以及验证码，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交易资讯，

绝对不可以提供给陌生人。遇到任何可疑的状况，请立刻停止操作，并且透过官方客服或者是说165的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所以要提醒大家，在网络上面交易啊，不管是买家还是卖家，都有可能会被骗哦，所以请大家务必小心了。12:12来提醒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接台76线转弯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驾驶站在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国道1号南下334.1仁德站被跑道路间，有护栏的铁片翘起来了，很危险呢。国三南下376.2过田寮地磅站，路间是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再来看到的是省道方面哈，台二线西向52.5新北跟基隆市界之前，小客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台18线西向8公里太保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另外是台21南下69.5投射路段树枝散落，请小心了。台30线9.5公里玉长公路双向有零星落石，也请你小心避开。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来听到的是 Kylie Minogue 的歌声，这首歌叫 I Believe in You。

0: 12点20分，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吴湘满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播报飞航动态。中午全台持续受到低压带还有豪雨天气影响，目前只有澎湖、清美、万安的以外，其他的机场呢，目前在台湾都是有下雨的天气。而现在在本岛、离岛各个机场，只有兰屿机场的云高不足，所以对航班有一些影响。其他机场的航班目前都是正常起降。而今天天候比较不稳定，实际上的航班可能还是会因为下雨而有异动。而在国际城市天气改换方面，现在在日本、韩国机场天气相当晴朗，气温

0: 在32到34度之间。而在两岸港澳的各个机场，目前天候也都是相当的正常，在航班运作上是没有问题的。而在高雄国际机场下午的航班部分呢，下午有德威航空的651、652班次，预计会有延误的状况，还请实际情形跟航空公司联络。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还有国际城市天气概况。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拜拜。感谢吴湘满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还有南下仁德出口都进行交通管制。另外，台十八线西向8公里太保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接台76线转弯处，路间小货车停放，驾驶站在车前，但是没有摆警告标示，请多加小心。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台北到内湖，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都低于60公里。另外，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多。台64线西向的中和一到板桥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另外，我们要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头屋到头份，时速低于60公里。中部地区主要在台74线，包括从崇德开始一路到太原，沿途也是走走停停。好，南部地区呢，现在是相当顺畅，因为大家应该大部分都待在家中，待在室内。也请大家呢，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有事情要出去的话，记得一定要小心的来驾驶。那当然啦，如果说呢，你今天也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先确认好您的班次哈，因为包括说像台铁今天是有一些这个班次上面的异动，甚至是取消的部分，都请大家要确认好再出门。

良心好告家去，来自蔡家珍的歌声。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提醒你在台十八线西向八公里处太保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豪雨特报呢，好，今天受到低压带跟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哈，在南部地区特别会发生大豪雨，包括说像是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跟台东县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恒春半岛嘉义县跟花莲县则是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另外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宜兰县跟台中市山区，还有南投县山区，以及兰屿、澎湖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中部地区跟北部山区呢，也是要慎防局部大雨出现，都请大家要小心了，雨中行车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耳边听到歌曲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这首歌叫 Die Die， 那是这一次的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哈。之前听到的应该是英文版本，这次听到的是西班牙语的版本。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暴雨狂炸南台湾，灾情不断，沙德尔台风最快周三发布海警，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台北人最长寿，女性比男性多活近7岁。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4号星期一京广午间新闻。高屏地区豪雨持续，高雄5天累积雨量突破1000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达567毫米。目前已经有119条土石流潜势溪流，4处大规模崩塌区发布红色警戒，市府也已经撤离2647人。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田寮区昨天也传出道路坍方，南安里内安桥往内安方向遭到土石泥流淹没，警方到场封锁并且管制交通，所幸人员均平安，今天将会进行土石以及淤泥的清除。高雄市长陈

0: 陈其迈说，
1: 没有紧急的状况，请尽量不要出门。那如果是住在低洼地区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就近的啊，不管是有一些高点也好，啊，或者是整个相关的比较安全的这个地点，那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区公所或者是拨打1999的电话，来让市政府来提供必要的协助。
0: 屏东方面，芳寮、春日以及狮子乡昨天深夜也启动了预防性的撤离，共协助138人撤离，其中87人由乡公所安排安置，其余依情安置。警方也同步巡查道路以及积淹水的情况。高屏地区目前仍有大雨甚至超大豪雨发生的机会，提醒民众留意最新的防灾资讯，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并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淹水。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国定古迹大东门上午发生侧墙局部崩落，副市长叶泽山到场了解，要求文化局及施工团队优先确保公共安全及古迹本体。记者周佑谦报道。
3: 根据台南市政府初步研判，连日强降雨使得雨水从既有的顶板及侧边裂缝渗入，加上目前正进行顶板整修，墙体内部及早期修复的填充层含水量增加，导致填充土石失稳滑落，造成的侧墙局部崩落。台南市副市长叶泽山说，
4: 这一次很可能就是因为修复的进度还没有到达那个所谓的顶板的整体的一个整理的时候，那大雨不断的侵袭，然后渗透这个顶板，然后让水一直延续渗到底下的所谓的内层的土方。
3: 目前现场已暂停施工并封锁，设置沙包、防水帆布及临时支撑，同时清理散落土石及加强排水。由于大东门圆环是重要的交通节点，市府也加强周边交通疏导，呼吁民众非必要避开，行经时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管制。文化局表示，后续将依专业的勘查结果研拟抢修及修复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存古迹本体。金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西南风跟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及花东地区今天还是要严防剧烈豪雨，同时位于台湾东方的沙德尔台风逐渐靠近，气象署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最快周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5: 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台湾持续降下豪雨。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从昨天到今天早上，高雄、台南以及屏东县累积雨量都超过600毫米，花莲以及台东也超过400毫米。虽然今天下半天降雨将略微缓和，但中南部与东半部还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几率。
6: 那在强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之下，今天还是容易会有些比较明显的一个强降雨出现。那提醒大家，像是在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话，在今天可能都还是要留下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状况。那特别像是在南部以及台东地区，还有花莲的山区，是要慎防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机会。台湾东方海面这个沙德尔台风的部分，大概是从礼拜三的时候会已经是来到这个琉球附近海面，然后并且是往西南的方向，往这个北部海面去做靠近。所以如果说以目前的一个资料做评估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部分。
5: 目前洋面上有三个台风，其中今天早上生成的闪电台风强度发展有限，预计将并入沙德尔环流。最需要留意的沙德尔台风预计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到时候北部降雨增加，中南部也有局部短暂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扬言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制裁，预计明天公布经济版诺曼底登陆的具体措施。德黑兰当局则使言，如果经济战持续，将全面切断波斯湾的石油出口。美国财长贝森特暗示，美国将锁定与伊朗经济和金融体系往来采取姑息政策的胆怯国家。伊朗方面连日来持续为即将面临的制裁做准备，并发表一连串措辞强硬的声明，暗示正计划采取重大的军事反击。全国工业总会发布白皮书，针对当前台湾产业发展提出深切建言，肯定政府经营有方，创下39年来最好的财政表现，但传产人面临诸多困境，呼吁政府必须给予实质协助，同时应发展多元能源政策。记者游淑媛报道。

0: 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为转折台湾在全球经济重构下的关键布局，内容分为七大单元，共提出36项议题，130个政策建议。而根据产业调查，业界最关切的两大挑战为产业转型与能源政策，呼吁政府翻转 K 型分化的趋势，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说，
1: 现在 AI 越赚钱越

0: 产业不怕挑战，就怕不稳定。所以我这个是建立政府电跟产业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关注这个传统产业。
1: 潘俊荣理事长指出，业界肯定赖清德总统重启核电的方向，也建议能源多元化发展，使电力稳定供应。此外，对于明年基本工资调涨可能超过3万元，他强调企业有赚钱就该和员工分享，只要合理都会支持。也赞同赖总统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分享国家团队经营有方的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经济部推动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重点包含依企业规模与发展阶段提供客制化辅导，并协助强化数位与净零转型能力，预计在下个会期前出炉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政府积极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未来8年内增加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并与产业创新条例相辅相成，创造新创产业更优质发展环境。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长李冠智指出，将透过整合跨部会资源与盘点政策工具，提供数位转型、人才培育及资金挹注等全方位支持，并特别针对新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风险提供客制化的协助。
4: 我们是希望在立法院下一届会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正式的9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立法院下个会期能够送进来哈。所以在这个送进之前，我们要完成相关的行政的作业哈。那希望在下一个会期就能够接受大院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审查。
3: 李冠智也强调，跨领域创新实验机制非常重要，希望未来能够对于无人载具、金融科技、资源循环、人工智慧等相关产业加大发展成功的机会，并能促进整个新创企业商业化及商业模式的多元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去年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其中女性84.75岁，男性77.93岁，都高于全球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83.98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82.13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南新报道。
5: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6: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5: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80岁的美国总统川普近期体重飙升，引发健康疑虑。根据今年5月的白宫医疗报告，身高约191公分的川普目前体重达238磅，较去年增加14磅，距离肥胖标准仅一步之遥。加上他近期出现手部淤青跟脚踝肿胀等迹象，医学专家对此发出强烈警告。白宫医师也屡次建议，热爱素食且排斥剧烈运动的川普应改善饮食并积极减重。刑事局侦流大队破获线上赌博集团，查获机房负责人及成员共27人，查扣现金及不法利得超过3000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7: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 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诚信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000。

0: 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古说：“
1: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三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0: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头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因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处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手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官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2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基隆报道。
2: 阿尔卑斯山区进入夏季登山旺季，却有多名德国的登山客失足死亡。专家指出，除了失足疲劳、极端高温导致被称为山体粘着剂的永冻土融化，也让登山的风险上升。研究人员指出，近年来阿尔卑斯山的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今年夏季炎热，当地的山区气温动辄超过摄氏30度，加速高山永冻土融化。欧洲最高峰白朗峰山区今年以来已经记录到约450起大型的岩崩事件。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90.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有很多包面粉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仁德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因为积水进行交通管制。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了湖口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先前五羊高架北上54.6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停放外侧路间的抛锚货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出口，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进行封闭管制。收走国道五号南下20.3公里，水顺隧道的内线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受到边波滑落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处理当中。省道台65线北上7.4公里，板桥二出口的内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九线南下434.1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豪雨重创南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会让灾民孤独，明年已编列500多亿治水经费，今年也还有灾损准备金可运用，会

0: 积极与地方政府协调。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豪雨重创南台湾，24号南高屏、花东及嘉义县共6县市宣布停班停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出，从前历次台风水灾，中央都有一定补助标准，因立法院删减预算，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
2: 那将来我还是会克服各种的困难，到地方去看看目前的状况。但因为现在雨势很大，这个交通的状况也不见得能够完全的到达，而且我们去现在这个第一个时间，会对整个现场的状况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那我希望等到一切比较安定下来之后，我们也希望地方收集完整的各种受灾的情形，能够依据过去既有的规定标准办法跟中央好好的来谈。
1: 此外，针对治水经费是否充足，卓荣泰说明，治水经费有一定的标准跟程序，明年已编列500多亿治水经费，也希望今年预算审完后，还有一些灾损的准备可以应用。他也强调，政府不会让灾民孤独，一定会尽速跟地方政府达成一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因应剧烈降雨，台铁表示，今天中午起到晚间6点，东部干线跟南回线的对号列车停驶，区间车则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北回线 EMU3000 行星自强号开放购买站票，至于晚间6点之后的列车行驶概况，将在下午2点对外发布。台东因暴雨造成纵谷与市区多处积水，落石满地，通行受阻。台东县政府宣布今天停班停课，提醒民众为了生命安全，非必要请勿外出，并做好居家防护。记者王玉芬报道。
3: 台东昨天入夜后雨势未歇，多处积水，灌溉沟渠溢流夹带杂木，沙石的滚滚黄水流入农田茶园，平日干枯野溪也出现溪水暴涨。省道台九线槟榔路段排水不良，红浊泥水沿着路旁向低处宣泄，宛如一条湍急的小溪。幸好一旁住家地势较高，没有淹进民宅。另外，台东森林公园道路多处积水，也宣布暂停开放。台铁部分对号列车及航空与离岛船班受间歇性豪雨影响，都有所调整或停驶，外出或搭车前务必先确认最新班次资讯。在路况方面，南回台九线398.6K 至450K 因有落石的情形，实施南下车道单线双向行驶，并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道通行。而另外，台20线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关山公务段副段长张世文说，
4: 落石部分在今天11点已经全部抢通，基于台20甲线跟台九线的路况正常，呼吁用路人台20线的非必要不要往山上去。像梅山口的部分目前是没有开放的。
3: 另外，截至早上11点为止，农业部水土保持署针对台东县发布19条土石流红色警戒、2处大规模崩塌警戒，请各乡镇随时注意并提高警觉。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受到豪雨影响，彰化芭乐产区再度重创，不但产量来到低点，连带影响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农民加紧排水抢救。记者黄俊伟报道。
5: 今年6月，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气流影响，重创果树开花期，平均60%多的花蕊遭大雨冲落，部分低洼地区根系泡水受损。8月又来个西南风以及低压带豪雨。巴勒农业家警说，产地价已经连日翻涨，
6: 价格今年比往年高出许多，往年大概来到这个暑假都大概10几出头，今年因为产量减少来到大概40出头，还在涨当中。
5: 巴勒农业家警表示，目前尽可能做好果园排水工作，也希望台风不要再来。
6: 往年最高来到50-60，可能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啊。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那边无法承受，也是。
5: 农民感叹，国民水果芭乐如果出现100元天价，消费者一定不买单，自然无法回收，付出成本，农业未来雪上加霜。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高雄警方针对积水路段拉起封锁线，意外发现一名男子的爱车抛锚，车牌也被水冲走，立即涉水协助推车移至，并寻回车牌。男子大赞警方的声援助。记者徐俊秀报道。
7: 远景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自来水厂前路段，适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

0: 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1: 民警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民警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小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民警再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住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
0: 陈姓男子对于民警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不仅协助寻回遗失车牌，更合力推车排除道路障碍，频频向民警致谢，并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神救援。仁武警分局呼吁民众外出时，如遇有强降雨或路面水势渐高情形，应减速慢行并留意路况，如果车辆发生故障，应尽速开启警示灯，并在安全处所等待救援，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中型男子独驾行经新北市新庄区，还企图倒车冲撞远警，远警连开6枪制止，才没将危险冲突扩大。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远警案发凌晨执行取缔独驾勤务，沿间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经示意停车受检，车上47岁周姓驾驶随即加速逃逸，直到开到双凤路163巷死巷之内，警方下车喝令驾驶及乘客下车受检，却突然遭周姓驾驶倒车冲撞，其中一名远警迅速跳开闪避，另外一名林姓远警则担心事态扩大，当即使用警械朝车门及轮胎方向射击6枪，查扣第一级毒品依托米纸等违禁品。副分局长张俊明说，
4: 远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戒朝车辆击发6枪制止停车，随后远警迅速控制车内2人，现场查获疑似毒品烟弹等证物。
3: 据了解，警方逮捕过程当中，周姓男子胸部中枪受伤，高姓女子则左手骨折，均已到院接受治疗。至于本起案件是否和毒驾有关，待后续相关检验进一步确认。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国道5号南向30.3公里处，昨天深夜发生3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造成5人受伤送医。记者罗嘉慧报道。
5: 事故发生在23号晚上10点25分左右，在国道5号南向30.3公里处，一名82年次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车，导致39年次中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受波及。随后呢，后方52年次张姓男子驾驶的租赁小客车又再碰撞城南车辆，造成3部车连环追撞。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6: 城南驾驶自小客车撞击前车中南驾驶自小客车，后方张南驾驶租用小客车再碰撞城南驾驶自小客车肇事，因而造成3部小客车车祸事故，并致5人受伤。
5: 国警9大队呼吁用路人上国道前务必养足精神，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行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变换车道时也要依照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操作，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2: 卫福部在6都先试办假日轻急症中心，预计台南再新增1处据点。记者李一晨报道。
7: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6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1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8: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些点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7: 针对6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

0: 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有调查指出，近半数原名弱势家庭陷入能源贫穷，面临电费高涨与设备老旧的生存夹缝。实习记者蔡怡珍报道。
2: 台湾原住民能源公平调查报告指出，多数原民家庭依旧使用效能低落的老旧家电，37%因为经济困难无法维修电器，10.2%的家庭虽然知道汰换补贴的政策，但是无力负担费用，只能继续使用坏掉的电器。台大风险中心主任周贵田说，
3: 政府部门怎么优化家电的汰换补助，可能要特别针对这个比较底层脆弱的家庭，研拟更高额度的补助方案，提高更换二手或老旧家电的意愿。
2: 全台有近50%的原住民弱势家庭深陷能源贫穷危机，高达86.5%的屋况恶劣问题，让这些家庭在极端气候下被逼着承受高额电费，连带剥夺了孩子基本的生活与学习品质。展望会会长李少林说，
4: 我们42000个孩子当中，有接近19000名孩子是原民的孩子，他们散居在全台湾各地，他们面临很多不仅是经济的问题，而且居住的问题，到现在我们看到是能源的问题。
2: 调查单位呼吁政府应跨部会加码弱势住宅与家电补贴，并将儿童福祉纳入政策，并且强调能源转型不该遗漏任何人。金广实习记者蔡怡珍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90.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有很多包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仁德出口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因为积水进行交通管制，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湖口路段，路肩有泡沫车停放，先前在北上台北入口从庆北路方向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241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小客车泡沫停放内线车道，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国三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封闭管制，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受边波滑落影响，目前封闭管制。

处理当中，省道台六十五线北上7.4公里，板桥二出口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台九线南下434.1公里，在草埔森友隧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泰森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24号礼拜一，经过周末两天后，今年你所在地方还在下大雨吗？辛苦所有朋友们后，大概从上礼拜五开始到今天呢，其实呢，尤其在中南部地区雨势非常非常明显，持续很久，真的辛苦大家了。今天蛮多地方同样受到了降雨情形，包含了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地区，今天通通都是停班停课。好，提醒朋友呢，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外出。那如果真的有相关的行程安排，一定要记得留心自身安全喽。1:06，这首歌曲来听到陈宇翔的歌声《一直下》。

0: 听到这首歌曲《一直下》，来自陈宇翔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黄玉涵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玉涵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8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除了马祖南北干机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9度。其他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目前都是下雨的天气，气温在27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往台东的航班有部分航班因为天候因素的关系而取消，请旅客要多加的注意。其他的国际线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玉涵，拜拜。
5: 拜拜。

非常感谢玉涵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呢，部分前往台东地区的国内线航班因为天气情况有取消情形，接下来下午可能会有部分的延误或者是说相关的情况，要麻烦朋友随时留心目前在各个航空公司最新资讯，了解您的航班动态咯。

今天受到了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后，通通都是有短延时强降雨情形。中南部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另外在东半部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哦。同样都会有大雨或者是局部豪雨发生情形。那今天尤其南部、台东地区、花莲山区也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几率哦。提醒朋友一定要记得随时注意自身安全喽。

根据气象署发布的豪雨特报呢，大概好这波的影响还会持续到可能接近明天白天一样也是哦。那包含今天特别警戒的超大豪雨地区，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以及大豪雨地区的花莲县跟嘉义县地区，通通要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行程，尤其像是山区道路，连日下了好几天的雨，土石会变得比较松动，随时可能会有落石或者是说溪水暴涨情形，非必要的话尽量好不要前往山区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喽。

好，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3号呢，这边在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哦，受到平面道路积水影响，目前国三南下林边出口匝道持续管制封闭，麻烦朋友好配合先行改道。还有国道3号往北登港要往林边的入口匝道，同样也是持续管制封闭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刚好如果有经过这边，记得配合远景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过。国三南下在241公里是靠近竹山交流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 82.3 公里是过了湖口交流道，路间有大车抛锚停放，通知北区交控中心。还有在国道1号来提醒您，南下的 90.3 公里是竹北交流道之前，发现外侧跟外侧路间有很多包的散落物情形哦，大概有几十包后，体积非常非常大，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间。地点在国一南下的 90.3 公里，大概是竹北交流道之前，这边的掉落物也要麻烦家的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咯。早的1:15，来听到这首是林心怡的歌声《Shine》，我就是光。

南区交通特别提醒，目前受到雨势的情形好，导致各地都有出现积淹水情况，所以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呢，南下的仁德出口匝道以及国一北上仁德裕能路的 A 出口匝道，通通持续封闭管制。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出口，北上是林边入口匝道，以及国三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同样道路管制持续的封闭当中，麻烦朋友好务必配合现场远景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好，另外来提醒一下，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目前在国一南下 171.3 公里的丰原到大雅之间，原本外线车道说有五台车的交通事故，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还好中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好，同样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的匝道呢，重庆北路这边稍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另外是国道二号登向机场系统的出口匝道，原本在曹化线上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接获北区交控回报，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

省道要来提醒一下，在台65线北上的 7.4 公里板桥二出口这边内线车道说的抛锚下客车行行，北分局刚刚回复顺利的拖掉完成。另外在台日线西向的 52.5 公里新北市的基隆世界之前，稍早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的翻覆事故，北分局同样回复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台九线南下 434.1 公里的草埔森永隧道里头，原本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占用了这边的外线车道，那目前呢东分局来回报这起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了。好，来提醒一下，台17线刚下国道4号的位置，中线车道现在接获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台17线在 252.5 到 253.3 公里的卧龙路段呢，道路双向是阻断，完全没有办法通行，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行改道。台9线双向116公里在登澳路段发现有落石情形，通报东分局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另外还有在台19线北上131公里台南市安定区的安定路段呢，受到这边路面积水影响，北上部分的外侧车道好现在比较不好走，麻烦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或者是切换到这边记得要帮我们改走内线车道通行。台18线西向18公里在嘉义市太保市的太保路段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持续处理当中。

补充提醒，最新道路事故资讯，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36.4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现在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好在国一南下90.3公里的竹北交流道之前，外侧跟外侧路间说是有很多包的散落物哦。不过受到这边的散落影响，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南下从湖口交流道开始，经过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平均时速都只有10到20公里左右。麻烦朋友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这首歌曲听到 Harry Styles 的歌声 Sign of the Times，

国道一号南下，在90.5公里的竹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后暂时封闭这边的外侧一线车道进行清除作业。不过受到这边的雨势，再加上目前封闭出口的车道的影响，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回堵了将近有7公里的车流，麻烦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一南下的湖口，经过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平均车速都。

不到20公里，麻烦你好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在国道10号灯下20.9公里这边，靠近了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好说有路树倒塌，影响到主线车道。现在南区交控提醒会暂时管制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进行路树的清除作业，也麻烦驾驶朋友配合先行改道。台61线双向靠近北门路段，积水大约来到了一个轮胎这么深，建议小型车好要记得帮我们考虑，同样先行改道喽。1:27，这首歌曲听到慢慢说的歌声，讨厌下雨天。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农业部发布最新土石流警戒，红色警戒有240条，分布于台东县、花莲县、台南市、屏东县、高雄市及嘉义县6县市33个乡镇市区。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则有8处，分布在高雄市茂林区、六龟区、屏东县来义乡、台东县延平乡、太麻里乡。地方政府应撤离民众，适当安置。受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已达到黄色警戒标准，昨天起陆续撤离下游居民。根据最新监测，今天凌晨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清晨趋缓，河道内维持红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2: 联邦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警车在下游社区提醒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灌灌池水水门也关闭。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预计24号上午起撤离保全户，不过也会因应警戒状况采取必要作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3: 我们老弱高龄者，我们要先行的告知，做准备的动作，如果持续增加，可能就发布红色警戒，撤离就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2: 根据最新监测，24号凌晨1点起，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到清晨5点水位下降约4.7公尺，蓄水量约减少100万吨。上午7点20分，堰塞湖水位为1088.41公尺，蓄水量约557.7万立方公尺。河道内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封闭进入。林保署花莲分署将密切观察后续降雨对坝体冲刷以及湖水水位变化影响。受山区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伦敦大桥变道、长梁大桥变道、明里大桥变道、玉长大桥变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中横公路中午过后才放行。铁路东部干线台北到台东间12点14分以后对号列车停驶。苏澳新站到花莲台东间区间车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市一名妇人网购虾菇，却中了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手法。还好妇人第一时间到派出所咨询，远警当场揭穿骗局。记者石俊秀报道。
4: 50岁张姓女子向警方表示，平常她喜欢网络购物，这次是在脸书平台订购虾菇，汇款新台币1050元后，卖家却突然联系她说系统操作错误，设定成连续扣款72期，这样扣下来不得了，总金额高达75600元。没想到卖家竟然还说张姓女子害她账户被冻结。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所长林东和说，
5: 随后卖家声称账户遭冻结，诱骗张女联系诈团提供的线上客服进一步按指示操作。大社分驻所警员楚克强、刘秀如告知此为典型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醒切勿听信对方指示，并协助取消汇款操作。
4: 仁武警分局呼吁，网络购物应选择合法正规平台，如果接到卖家声称重复扣款、系统操作错误等要求汇款，都是典型的诈骗手段。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前往就近的派出所咨询，由远警及时提供专业协助，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陪伴宜兰青少年在挑战中成长，台湾世界展望会今年暑假精心规划许多多元培力活动，带领孩子们累积生命养分，勇敢逐梦。记者罗家慧报道。
6: 台湾世界展望会宜兰地区社工暑假为青少年规划了一系列融合冒险与技能的多元培力活动，不仅举办攀树教学，让学生蜕变为小老师，更带领学员挑战雪山主峰4天3夜。孩子们在宫顶读到家长亲笔祝福卡片时感动落泪，拉近亲子距离。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7: 包含攀树、登山、独木舟以及长程的单车、花东行等等这样的活动，希望能够帮助孩子在青少年的阶段能够有社工的陪伴，让社工投入更多的时间倾听与理解，与他们携手同行，看见希望。
6: 而压轴的7天6夜花东单车行，更透过长距离骑乘培养面对未来的韧性。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青少年时期最需要陪伴，诚挚邀请社会大众担任啦啦队，支持孩子勇敢向梦想前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28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

场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时间来到下午的1:3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今天持续受到了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影响后，再加上西南风比较增强一点点，各地降雨情形非常持续，而且会明显哦。那今天根据了相关的天气情形，包含了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地区，通通都是停班停课情形，所以有上麻烦朋友后，非必要的话尽量减少这边的外出行程。那如果有真的有外出的工作或者是说采买需求后，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好，根据气象署的大雨特报还有最新气象研判呢，台铁部分有宣布今天在傍晚的六点钟之前，各列车的行驶状况都有做稍稍调整。新埔干线部分对号跟非对号列车的基隆到潮州之间都是正常行驶，不过花莲的这边的对号列车顺行的树林花莲到台东之间，从12:40开始之后停驶哦。那逆行的方向，也就是台东往花莲往树林，也是从花莲后大概中午12:14开始后，通通先行停驶。在东部干线的非对号列车部分，包含了树林到苏澳之间是正常行驶，但是苏澳新花莲再到台东之间，会看这边的降雨情形、天气状况后稍稍的调整，可能会有机动性的行驶或者是临时停驶情形。总之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如果说有搭乘台铁相关宣酬，一定要记得好多加留心官网的最新资讯，掌握这边的台铁发车的时间咯。

好，道路资讯要首先来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0.5公里，竹北交流道之前，这边沿线很多很多的散路还在进行耗时的清除作业，目前是暂时封闭了外侧的一线车道，但是受到这边散路的影响，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南下从湖口交流道开始，经过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平均车速都不到20公里，后几乎是车多定点拥塞，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在国道一号南下39.6公里的林口 A 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街还接获一起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北区交通中心。另外是国一五羊高架往北36.4公里，大约来到了泰山转接道之前，还有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省道来提醒一下，台64线东向5.4公里，过了关山隧道之后，外线车道就发现有铁片散落。另外台64线再往前东向大约来到了20公里，准备下板桥的出口匝道之前，还有个掉落物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间，目前已经通知北分局尽速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了。好，来看到省道在台17线南下的0.5公里清水路段，现场有事故的掉落物等待后续清除作业。台61线南北双向283公里的北门路段，目前道路上都有积淹水情形，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台86线西向来到了11公里，在大潭路段这边还发现有汽车的零件后汽车碎片散落在路间，同样等待后续的清除作业，也要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省道台九线在南北双向的116公里，原本说在东澳路段有落石影响后方用路通行，还好东分局现在来回报，这边的落石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同样排除是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的入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另外在国一南下刚刚才说到90.5公里的湖口到竹北沿线呢，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后，北区交控提醒终于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10公里的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所以同样这边呢还是车流非常非常拥塞，甚至国一南下从高架阳明端开始平均时速已经掉到了60公里，再往前湖口开始时速大约都只有10到15公里左右哦。同样还是要建议驾驶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那目前这边的掉落物是已经排除，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

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这边受到了平面道路的积淹水情形，国一南下的仁德出口要往仁德市区方向持续管制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入口匝道目前也都是管制封闭当中。国道三号这边是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以及国三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通通都是道路管制封闭情形，也麻烦用路朋友务必配合帮我们先行改道。省道台十八线西向大约在八公里，嘉义县太保市的太保路段呢，内侧车道这一起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还在现场进行拖吊作业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后记得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这一起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来看到在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国一南下从中立开始到了平镇系统沿线，南下的高架杨梅端哦，还有刚刚说到的湖口到新竹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在国道一号往北，北上包含了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从台北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圆山再到内湖沿线，通通都是车流平行点。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50到60。还有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桃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也开始出现排队情形，时速现在大约是40到50公里之间。在国道二号登上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同样车多回堵，平均车速大约只有40公里。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但是到了南部地区，首先来提醒，国道10号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平均时速50到60，还有国十要来特别看到呢，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这边，因为有路树倒塌后影响到主线通行，所以目前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道路通通都是暂时封闭管制哦。麻烦朋友好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国十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受到路树倒塌情形，现在都是暂时封闭管制，麻烦用户朋友配合先行改道通过。好，来补充最新资讯，在台27线南下 71.2 到 71.6 公里，屏东县新元乡的仙吉路段呢，外侧车道路面也出现了积淹水情形，内线车道好现在是还能够通行，不过也要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台68线西向在新竹二的出口，大概是50路的下坡处呢，准备往国军医院方向，现场接获了一起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麻烦用路朋友也要记得帮我们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小心通过咯。早的1:49，这首韩文歌曲要送给你。今天晚上有任何道路资讯或是最新状况要补充，同样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지치도록 간척한 스탠드바이 문을 열지만 여전히 웨이터는 반기지 않는다.

欧伦邦雷今天晚上下午的1:53，国道3号南下在林边的出口匝道持续管制封闭，还有国三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暂时封闭当中。国一目前是南下的仁德出口匝道以及国一北上的仁德入口匝道，同样也是受到平面道路的积水影响，管制封闭当中，配合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行。另外在国道2号灯向的6.8公里，大约在机场系统之前，这边接获了一起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省道台18线双向在8公里的太保路段，内侧车道稍早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哦。那目前这边受到事故影响，还有纽泽西护栏掉落占用了车道情形，还在等待后续清除作业。目前台18线这边说是在8公里的太保路段好，外侧车道能够正常通行，不过还是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台27线南下71.2到71.6公里，屏东县新原乡的仙吉路段外侧车道出现积烟水情形，目前是内线车道还可以正常通过，不过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小心留意。台68线西向新竹2的出口在50路的下坡，要往国军医院方向，这边现场接获是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

国道一号平面南下，在39.6公里的林口 A 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肩稍早有一起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北区交控刚刚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在国一五羊高架往北36.4公里的泰山转接道之前，同样也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不过北区交控刚刚也来回报，这起事故同样也接获排除，车辆已经平安离开现场，但是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而国道一号还有特别提醒您，在国一南下从高架阳明端开始，经过了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交流道，沿线都还是车多，走走停停哦。因为先前在国一南下的90.5公里，大约是湖口到竹北沿线外侧车道有好几包的粉状掉落物清除哦。那当然，目前这边的掉落物是已经通通排除完毕，不过后方回堵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如果说赶时间的话，还是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尤其从1968监视网图看到，这个路段应该还在下大雨哦，所以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待会两点钟要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来听到曾玉佳的歌声，此时此刻。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交流道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仁德入口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同样封闭管制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入口以及出口往仁德方向都是封闭管制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内湖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31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外线车道发生计程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目前南下的林边出口以及北上林边入口都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无法通行管制当中。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其中在国道二号东向6.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占用外侧

道，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一路到林口交流道持续受到边坡土石滑落的影响封闭当中。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5.4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外侧有铁片掉落，东向20公里板桥出口之前外内侧以及外侧路间都有散落物。台68线西向新竹一出口往武林路的方向三部小客车事故，台68线东向 8.3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双向283公里北门路段有积水，台86线西向1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的路间则是有汽车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歌来自杨哲瓜下我剪红好听下午的两点十分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42公里的高科路段，路间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现在这个路段，好朋友是说车流量还算正常，还能够通行。不过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在国道三号要来提醒一下，国三目前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还有国三北上林边入口匝道呢，持续受到积淹水情形，暂时管制封闭。同样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出口匝道，以及国一北上的仁德入口匝道，目前也都是封闭管制当中。好，来提醒一下，在省道台61线南北双向283公里的北门路段有积淹水情形。台68线东向大约在8.3公里要往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交通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补充提醒，在国二东向的6.8公里，这边是靠近机场系统之前，还有一起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

在国一溪武高架南下31公里，来到了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外线车道的计程车跟小货车事故，北区交控现在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台15线南下大约1公里，在关渡桥下桥之前，内侧车道掉落的这一大包垃圾，北分局刚刚也回报，汤汤清除完毕。台21线南下69.5公里的桃社路段，树枝掉落的车道情形，现场都没有发现。还有台17线南下零点五

公里的清水路段，稍早这边的事故掉落物现在也接获排除，目前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好，帮大家补充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南下的湖口到竹北沿线呢，受到先前 90.5 公里这边的山路影响后，沿线还是拥塞回堵。那当然这边的山路通通都已经清除，不过车流还是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南下高架阳明灯经过湖口，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甚至到新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还有在国道10号要来持续提醒，国十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这边发生有边坡塌方情形，目前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持续封闭管制，麻烦用路朋友刚好准备通过的话，务必配合现场远景的相关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补充看到刚刚说到在国一南下的342公里哦，高科路段路间的这起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那驾驶朋友帮我们贴心提醒，在国一南下的 342.4 公里靠近高科也靠近这个事故点的位置，外侧路间还有出现一处大型坑洞哦，会影响后方的驾驶通行，也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记得留心车前状况，小心通过咯。

0: 下午的两点十四分，更多大陆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案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警察，还有侦办案件的刑警。但是有一群人，他们也许不一定站在聚光灯下，却经常要在案发现场一点一点地找寻蛛丝马迹，一个指纹，一个毛发，一个细微的痕迹，甚至是肉眼很难注意到的细节，都可能成为案件突破的关键。他们就是刑事鉴识人员。今天和平守护者非常开心，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鉴识中心的苏伯豪警务员。
3: 嗨，卷以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鉴识中心警务员苏伯豪，很开心这次有机会来到警广，来说说我的鉴识的工作。
2: 鉴识人员所做的就是把现场留下的证据转化成可以追寻真相的线索，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案件当中，他也累积了许多宝贵的实务经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刑事鉴识的工作现场，听警务员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从一个个不起眼的细节里找到破案的关键。警务员，首先呢，想请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啦。大家可能常常听到刑事鉴识这四个字，但实际上鉴识人员每一天的工作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3: 我的鉴识工作呢，主要分两个阶段，那分别是在分局以及警察局的鉴识中心服务。刚毕业的时候呢，我是在分局的小组服务，那我们是在地方单位，那是属于第一线的鉴识人员，只要民众报案如果需要采证的案件呢，我们就需要到现场来勘查。那我们比较常见的案件呢，是窃盗案，假如车内的东西有被偷啦，或是商家以及我们的住家有遭到小偷，以及死亡案，还有现在比较泛滥的这个诈欺案。那由于我们分局的人力呢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要一个人来进行所有的现场勘查工作，所以呢会比较辛苦一些。那后来呢，我就调到大围警察局服务了。我同样也是在进行现场勘查的工作，不过我们警察局的定位角色呢，是主要是在协助分局以及处理重大

0: 刑案的部分，我们也会到现场来勘查。不过因为我们建设中心的人力是相对比较充足的，那我们出勤呢是以一个团队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我们每个人会在现场呢彼此呢互相合作，发挥团队精神的力量，互相支援，完成我们每次的勘查的任务。
1: 听起来刑事建设的工作呢，真的非常考验专业跟细心，因为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痕迹，但对建设人员来说却有可能是破解案件的重要线索。接下来我们就请警务员跟大家分享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案件。
0: 其实有一件呢令我现在还是印象非常深刻，那这件呢是意外而得到重要的线索破案的案件哦。这一件呢是一个枪击的死亡案件哦。那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案情。
1: 嗯，
0: 死者呢和一名男子，那我们就简称他为 A 男好了。
1: 嗯，
0: 他又同住在一家旅馆的房间内。那后来据这个 A 男的说法说，他当时在睡觉，然后睡到一半的时候，那就听到死者的呼吸非常的急促，
1: 嗯，
0: 而且非常的大声，然后他就起来查看，发现死者呢，流了好多血，然后倒卧在这个墙边，
1: 嗯，
0: 然后他就赶快去叫救护车。那比较奇怪的是，我们到场之后呢，却没有发现这个报案人，也就是 A 男，他竟然没有在场。那后来呢 ，A 男就是逃跑了嘛，他逃到这个附近的旅馆，那后来也被我们查获了，
1: 嗯。
0: 那不过呢 ，A 男在逮捕的时候呢，就是一直说他当时是在睡觉，这个案子呢跟他没有相关哦，因为我们有在现场呢有发现这个作案的枪支啊，再加上 A 男他有逃跑嘛，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他非常的可疑哦。这件会比较令人深刻的原因是呢，我们有在现场呢有意外发现死者的手机，那我们当时候呢就不禁的去查看是不是有些内容嘛，那后来我们就发现呢，其实在案发的时候呢，死者有用这个通讯软体呢跟其他人在联络。
1: 嗯，
0: 那死者呢，他是用语音信息的方式来传送。那我们在看这些他朋友的对话过程中，就有发现奇怪，他的朋友怎么纷纷表示说，死者那边怎么一直会有奇怪的声音出现哦？
1: 嗯，
0: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那到底是什么声音哦？
1: 嗯，
0: 那我们就仔细一听死者所录下的语音讯息，那我们就听到一种就非常低沉、很规律的、一直不断出现的声音，那会像这样。
2: 嗯，
1: 等一下，等一下，是鬼故事吗？
0: 不是，不是鬼故
1: 事。哦，好，
0: 就是，
1: 好害怕。好 ，OK， 不好意思，继续。嗯，
0: 这个声音呢，其实是那个当时候我们刚才不是说，那个 A 男在睡觉嘛，
1: 嗯，
0: 那 A 男在睡觉，有些人的习惯比较不好，就会有打呼声，他不经意的那个打呼声呢被死者所录下来了，所以就间接证明说当时候 A 男其实是在睡觉没有错。那这件呢后来也透过我们这个死者手机的记录啦，以及后续我们的现场勘查相互的印证呢，啊，那最后也还原了这个案件的真相，后来这件是判 A 男是无罪的。
1: 哇，透过这个案件也让我们看到建设人员一次又一次的观察、比对、分析，甚至是在大家都觉得好像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建设人员还是愿意再多看一眼、再多想一步。而这样的坚持也让专业不只是停留在第一线的办案经验，因为警务员呢，除了投入建设工作，也把自己的实务经验整理成研究论文，并且发表在中央警察大学的研讨会上，真的非常不容易哦。所以想请问您了，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开始想把工作上的经验呢记录下来，进一步做成研究呢？
0: 好的，那我之所以会把这个工作经验呢然后做成这个研究论文呢，那主要是受到一位学长的这个启发。那他就是跟我们说，那假如在我们工作中有遇到一些啊你觉得做得起来啊有心得的，或者是呢你觉得有成就感的这些案件啊或经验呢，不要只是啊你做完就结束了，那你可以把它整理成这个研究论文啊记录一下。那除了可以

0: 分享给其他人以外呢，或许呢有人会面临到相同问题呢，也能可以得到帮助。那我曾经呢有处理过一件大概是存放一年的无名尸的纸皮，那当时候的纸皮的状况其实非常的糟糕，没有人相信说这个纸皮呢可以再复原出来。刚好好巧不巧就有看到相关的一个研究的论文，我就是按照文章里面呢它的试剂的配方来浸泡这个纸皮哦。那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呢，奇迹就发生了，这个纸皮呢竟然复原了哦。后来也有比重到这个身份哦，所以这个案子呢就解决了。在那个当下内心呢是非常的震撼的，所以很多呢当初呢我们以前可能觉得我们做不到啦，或是无法突破的事情，那可能随着我们的研究的技术呢或方法呢慢慢的进步，都有机会可以找到新的方法来解决，那为我们日后建立一个复原的契机。
1: 一个纸皮，一篇文章，一个愿意再试一次的念头，最后竟然让一个原本没有答案的案件出现了突破。这也让我们看到专业除了来自经验，更来自愿意持续学习，持续尝试。而这份不放弃找答案的精神，或许就是每一位和平守护者最珍贵的力量。最后也想请警务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聊，因为从事警察工作一路走到现在，相信一定有过辛苦啊，有过压力，也一定有让很多自己感到骄傲还有感动的时刻。那如果要你回头看这一路走来你最大的收获或者是体会是什么呢？也想请你就是送一句话给一直支持你然后支持警察工作的朋友，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0: 之前有在想说我要怎么去感谢支持过我的人前几天呢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有一首歌的这个歌词呢，我觉得非常贴切哦。这首歌呢是一个新乐团的一个《海阔天空》的最后一段的歌词，他是说就是，最懂我的人哦，谢谢一路默默的陪我，让我拥有好故事可以说。那看未来一步步来了。那我们在这边也是谢谢家人、同事与朋友的支持与陪伴哦。那让我在这边呢，可以诉说属于我的见识故事啊，谢谢。
1: 谢谢警务员跟我们分享刑事鉴识工作的点点滴滴。其实今天的访谈当中，我一直很有感触。我们平常看到的是案件最后被侦破，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但是在真相出现之前，有许多人默默地站在现场，一遍又一遍地确认，一点一点地寻找，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轻易放过，也许是一个指纹，一个痕迹，一个不起眼的线索，但对等待真相的人来说，那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答案。刑事鉴识人员的工作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真相有时候藏得很深，但只要有人愿意坚持寻找，就有机会让它被看见。这里是和平守护者，非常感谢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鉴识中心苏伯豪警务员，也谢谢每一位在第一线，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守护社会的警察同仁。

下午的2:27，感谢刚刚说到了好在每一个看不见的地方默默为大家付出，默默守护这个世界的和平守护者喽。国道3号南下，在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之后的外侧两线车道，接获说有大货车加上工程车的交通事故，现场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220.8公里的中心系统之前，还有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后方开始出现排队拥塞情形。台65线往北要来提醒您，在9.3公里的福州之前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台65线往北大概

11公里开始，土城一之前一路到了福州路段沿线都是拥塞回堵。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6.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好，国一北上要来提醒您，原本北上的仁德入口匝道呢是持续封闭管制。根据南区交控最新回报，目前国一往北的仁德入口匝道这边，刚刚好2:20接获消息恢复正常的通行，不过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台86线西向11公里，在大潭路段路肩还有汽车碎片掉落，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帮忙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任何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这首歌曲听到姚明仁的歌声《飞天摩托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强降雨不断，警方针对积水路段拉起了封锁线，意外发现男子的爱车抛锚，车牌也被水冲走，立即涉水协助推车一致，并且寻回车牌，男子大赞警方神救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原警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自来水厂前路段，适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3: 原警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民警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小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民警再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住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
2: 陈姓男子对于原警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不仅协助寻回遗失车牌，更合力推车排除道路障碍，频频向原警致谢，并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神救援。仁武警分局呼吁民众外出时，如遇有强降雨或路面水势渐高情形，应减速慢行并留意路况，如果车辆发生故障，应尽速开启警示灯，并在安全处所等待救援，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连日豪雨，国道十号也受到了影响。今天上午，东向20.9公里燕巢路段发生边坡土石以及路树滑落，树木占据了路间以及部分的车道，现场已经无法正常的通行，正在抢修当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表示，事发后立即实施交通管制，目前该路段已经持续的封闭抢修，所幸没有车辆遭到倒塌的路数集中，也没有车辆受困。目前东向车流已经引导从燕巢系统转往国道三号。

0: 驾驶人可以改走国三向南或者是向北行驶，避开受管制的路段。第五大队警务员徐允宏说，
1: 有关近日南部地区下超大豪雨，造成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燕草路段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本大队建议车辆，如果你要往旗山美浓，那你可以下国道十号的燕草交流道，走旗山公路，或从国道三号的燕草系统交流道往南往北行驶，请各位驾驶配合。
0: 警方提醒，近期高雄持续出现豪雨，行经山区或边坡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及时的路况资讯，避免受到落石或路树滑落的影响。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持续降下豪雨，强降雨不仅造成多处的道路及淹水，也影响铁公路的交通，部分路段一度封闭管制，铁路班次也因应雨势的调整或停驶，提醒用路人及旅客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2: 南台湾大雨不断，在永康区大湾、昆大路以及大仁街一带，还有仁德等低洼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部分国道及周边道路一度受到影响或实施管制，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不要强行涉水。在交通方面，受到豪雨影响，铁路行车也有部分调整。阿里山林业铁路文资处铁路服务科洪淑霞科长说，
3: 发布的一个预警性行驶，就是8月24号全线列车的预警性停止。
2: 气象署也提醒，台南地区仍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民众外出应该留意天气变化及最新道路、铁路行车资讯，行经积水或管制路段时务必配合现场指挥，注意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综合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发生。尤其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7度，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快乐是什么？
6: 安全就是快乐。
5: 嗯，让我们一起
7: 快乐安全行。
8: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雨中开车视线不佳，请记得打开车头灯，车速慢一点，平安多一点，别让一时抢快造成遗憾。我是郁可唯，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说到了热带性低气压，再加上低压带后，再加上西南风增强，影响各地都有转延时的强降雨。从今天到明天上午之前，包含了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地区，只是有局部大豪雨或者是超大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哦。要提醒朋友，好，今天有任何的外出行程，务必要帮我们多加注意。那当然，在中部地区、北部山区、北海岸跟绿岛，同样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同时也要记得多加留心，可能会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好，今天受到了雨势影响，包含在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地区，通通都是宣布停班停课，所以要提醒朋友，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外出前往任何的相关的，比方像是山区地点，好进行任何户外活动，多加注意自身安全了。那同样受到了这个雨势影响，台铁今天有宣布，包含在南回线跟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有相关的停驶或者是机动性的行驶情形。今天尤其要提醒，在今天傍晚六点钟之前，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包含了树林花莲到台东之间，好，目前都是停驶，还有台东花莲到树林同样也是中午十二点钟开始，好，目前都是停驶。非对号列车部分，树林到苏澳之间正常行驶，但是苏澳新到花莲再到台东会看降雨的状况机动性的进行调整。也要麻烦朋友，如果说有预计利用台铁要前往各地，记得随时留心好目前台铁公司的最新官网资讯咯。好，道路资讯来补充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大货车跟工程车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另外，在台65线北上9.3公里福州交流道之前的交通事故，目前也还在进行拖吊作业。新北交控特别提醒，后方大约回堵1.4公里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呢疏解消化，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流甚至回堵至土城一路段，好，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台66线西向24到23公里平镇三之前，中线车道还有散落物，同样通知北分局。另外，台九线北上104.1公里苏花改的苏澳隧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公务段前往处理当中。

好，来看一下排除消息。首先，台68线东向的 8.3 公里往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呢，稍早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北分局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台64线东向20公里准备下板桥的出口匝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路间的掉落物通通清除完毕。另外，台65线往北大约在 1.2 公里是过了新庄一，稍早在这边的这起交通事故，刚刚北分局回报同样顺利的排除了，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回南下 87.7 公里大概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同样顺利排除，这边大约回堵将近

有3公里的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国营联下从湖口交流道开始，经过湖口服务区、竹北再到新竹，平均时速现在30到50公里。另外来提醒，在国道5号北上，刚刚在新闻时段后也接获一起桃城入口匝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还好濒临行况，现在也回报这起事故同样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喽。

在国道3号南下220.8公里的中心系统之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好，来补充提醒一下，国道3号目前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还有国三北上林边的入口匝道，包含了林边入口这边，还有东港要往林边的方向哦，持续受到了道路积淹水侵袭，目前都是管制封闭。国一目前封闭地点包含国道1号往北仁德裕农路的出口匝道和 A 出口这边，还有国一南下仁德出口要往仁德市区方向，以及南下的仁德出口往台南市东区方向，通通都是持续管制封闭，麻烦用路朋友配合先行改道。目前只有国一北上的仁德入口匝道有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后南部地区大雨持续，所以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

好，要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湖经过圆山再到台北，还有国道一号南下从中立转接到经过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竹北到新竹沿线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目前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国道一号往北的桃园到林口，北上的台北圆山再到内湖沿线汤汤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现在是30到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的方向同样是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车速现在50到60。还有国道五号要来提醒一下，目前车流集中在北上路段，从宜兰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桃城再到平林沿线都是车多，平均时速只有20到40公里。国二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也是车多排队回堵，时速大约都是低于50公里。

中部电区要来提醒一下，在国一北上的桃屋到桃粉交流道沿线时速只有50到60，好，同样是车多排队当中，看起来是受到现场呢，在国一北上124.9公里刚过桃屋交流道，有道路工程作业持续进行，所以导致目前这边车多走走停停。好，再来看一下，是到了南部地区，目前是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5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不过持续提醒，国道10号东向呢，燕巢系统到林口这边，因为有发生了道路塌方情形，目前整个路段持续封闭管制，麻烦用路朋友好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过。好，补充看到国营南下圆山入口匝道的外侧六街，还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省道台74线在东西双向，大雅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匝道，沿线也开始出现排队拥塞情形。国道5号最新消息，国道5号北上后，宜兰开始沿线都是拥塞回堵。那目前平林行控提醒，国北上主线移控启动，同时也会启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麻烦驾驶朋友准备上来国道5号北上，务必记得留心这边的号志指示，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

0: 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戴佩妮的歌声《带走我》，下午的2:51。在国道10号东向，先来提醒一下东向，原本说在20.9公里这边，说是有路树倒塌情形，好，目前道路是持续封闭管制，麻烦用的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下午的2:52，同样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1: 想要长知识吗？来瓶知识养乐多。

是去年来当作标准的话呢，发现在澎湖的南方四岛国家公园这边，光是这些四岛猴清出的海漂垃圾就已经有将近80吨左右。那这些海漂垃圾的80吨内容，包含有废弃的渔具，或者是说宝丽龙，还有宝特瓶来占大多数，不但会影响到这边的海洋和非常美丽的景观，同时也会隐藏着海洋生物可能会被垃圾缠绕或者是误食，导致有出现和影响到生态的危机情形。所以要来提醒朋友，如果有相关的出游行程安排到了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游玩，一定要记得好垃圾顺手带走。为了维护这边的环境的景观还有生态资源后持续的丰富呢，所以其实像是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后也是积极推动认真的环境准备的工作。比方像是海管处今年在四岛的陆地区域呢，有推动一个行动垃圾车的收运机制，是采取一个每周定时定线的方式来巡回收运这些生活的垃圾还有厨余，所以说在这边的四岛的居民，只要在自家门口呢，就可以直接交付这边已经分类好的垃圾，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提升生活品质，也可以降低这些废弃物不小心掉进海洋环境当中的风险。那当然除了当地居民之外，要进行共同这边的环境的永续保护之外呢，其实前往南方四岛的朋友其实也蛮多的嘛，所以呢刚好在暑假期间趁着夏天要前往海边游玩的话，一定要记得落实实践这边的无痕旅游的精神，把你自己在旅程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废弃物跟垃圾呢，在行动垃圾车的服务时段妥善的分类妥善的处理，共同守护我们的离岛环境，环境永续要靠你我来一起维护。澎湖在这边的南方四岛国家公园和周边呢，可能会有一些垃圾掉落情形，要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跟我们一起好好的爱护环境咯。国道三号南下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之后，外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工程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持续的处理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通行。好，另外来提醒，在国一南下的圆山入口匝道这边，原本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疏解当中。国道十号刚刚说到东向在20.9公里这边，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因为发生了边坡坍方情形，道路是管制封闭。不过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边的路况已经顺利的解除，现在这边恢复正常的通行，您可以小心趟过喽。补充看到国一南下341到343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路面紧急抢修工程。还有台65线往北，在9.3公里的福州交流道之前，现场这起交通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目前后方大约回堵1.4公里车流，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喽。这首歌曲送给你，郑怡能的歌声《太空垃圾之死》。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有大货车跟工程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启动，并且启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9.3公里，福州前有事故发生；台66线西向的24到23公里之间，在平镇三路段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台9线在北上的104.1公里，苏澳隧道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 10% 不叠加、232条款 15% 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1: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3: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4: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南移，逐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市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1: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

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好，先来更新一下目前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 51.2 公里经常系统之前，这边接获说有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侧的两线车道哦。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注意。目前事故地点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大约来到了南下 51.2 公里的经常系统之前，说是有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外侧的两线车道。

好，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录像图，现在拖吊车刚刚到场，正要开始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麻烦一路朋友后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其中一辆小客车甚至现在是打横停放在车道上，后非常非常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注意。好，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之后，还有一起大货车跟工程车事故持续占用外侧的两线车道，也是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来更新一下，国道五号北上逐渐移控启动，同时会启动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移控管制，也麻烦驾驶朋友配合号志指示，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在国道十号登上 20.9 公里是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原本说这边有土石坍方、路树倒塌情形，甚至一度是封闭通行哦。那目前南区交通的最新回报，现在有开放国十东向大概燕巢系统到林口之间的内线车道能够正常通过，不过外侧车道还在持续进行路树的处理，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过的时候还是要记得留心车检状况，小心通行咯。国三南下383公里在燕巢系统路段，一辆黑色的箱型车目前在内线车道慢速行驶当中。排除的资讯要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这边，好，仁德出口方向呢，本来受到平面道路积水情况一度是管制封闭，目前南区交通回报堂堂排除，所以包含刚刚说到国一北上的仁德裕农路的出口匝道，还有国一南下仁德出口往仁德方向以及往台南市东区方向，现在通通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还有再补充一下，台65线北上的 9.3 公里福州交流道之前，这起交通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台61线南北双向283公里的北门路段道路积淹水情形，目前同样状况也排除，慢慢的恢复正常的通行了。

0: 补充，在省道台九线北上 104.1 公里苏花改的苏澳隧道稍早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登分局提醒顺利的排除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好嘞，省道提醒一下，长期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道路施工。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道路工程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另外是台66线东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注意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改道通过咯。下午的3点16分，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1: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下午的3:17要来进行今天的音乐点线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曲主题跟剧本或者是说戏剧有相关。这首歌曲先来听到毕淑静的歌声《未完剧本》。

这首歌曲《未完剧本》来自 B.B. 舒静的歌声，下午的3:21。省道台七十六线在16.6到20.8公里的西湖到瓦窑路段呢，道路新建工程后会这边封闭144线道的道路管制，所以麻烦朋友后务必配合现场的远景还有相关单位的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行。好，来提醒一下，国道3号南下6.8公里是过了七堵隧道之后，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工程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51.2公里机场系统之前，还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外侧的两线车道。下午的3:22，CP 和 Charlie 普的歌声 No More Drama。

这首歌曲 No More Drama 来自 CP 查理查理夫妇的歌声，下午的3:24。国道三号南下，在6.8公里试过了七堵隧道之后，这边发生了一起拖板车加上工程车的交通事故。这起事故处理了将近一个多小时。那根据北区交通最新的补充提醒，因为这边事故呢，除了车辆要进行拖掉之外，好，还有很多的铁卷是散落在外侧路街，还需要时间清理，所以目前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现在占用的是外侧以及外侧路街，再请驾驶朋友多加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来持续看到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51.2公里机场系统之前，还有三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侧的两线车道，其中一部甚至是打横停放情形，麻烦用路朋友多加注意。另外，在省道台61线北上55.2公里刚过新丰一外侧车道，现在又接获了一起黑色的小客车，好，疑似是自撞的事故情形，同样通知相关单位喽。补充看到台76线东西双向的16.6到20.8公里，新湖到瓦窑路段道路工程会封闭144线道，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指示，帮我们小心改道通过喽。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只要来听到张杰平的歌声《剧本》，有路况打电话告诉金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0822豪雨为南部和花东地区带来不少灾情。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已经接获35件基淹水受困救援的案件，两人失踪，135人受伤，疏散了4000多人，收容521人。多处基淹水目前是在慢慢消退中，但是整体的雨势要到明天才会缓和。今天晚上仍要留意明显的雨势，连日的降雨更要留心这个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高雄连日豪雨，国道10号也受到影响。今天上午东向的20.9公里燕巢路段发生了边坡土石以及路树滑落，树木占据路间，还有部分车道，现场已经无法正常通行。黄义豪的报道。
2: 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表示，事发后立即实施交通管制，目前该路段已经持续的封闭抢修，所幸没有车辆遭到倒塌的路树击中，也没有车辆受困。目前东向车流已经引导从燕巢系统转往国道三号，驾驶人可以改走国三向南或者是向北行驶，避开受管制的路段。第五大队警务员徐允宏说，
3: 有关近日南部地区下超大豪雨，造成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燕巢路段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本大队建议车辆，如果你要往旗山美浓，那你可以下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走旗兰公路，或从国道三号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往南往北行驶，请各位驾驶配合。
2: 警方提醒，近期高雄持续出现豪雨，行经山区或边坡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及时的路况资讯，避免受到落石或路树滑落的影响。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而在花莲的南区，今天累积的雨量也已经突破了300毫米，秀姑峦溪的水位急剧上升，连接玉里跟长梁的玉长便道上午被洪水冲毁，一名64岁的黄姓医院的保全疑似上班经过时被大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沿着秀姑峦溪的周边以及下游搜寻中。张涵的报道。
4: 花75乡道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为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峦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5: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4: 但因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后来。

0: 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良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受到西南风还有低压带豪雨的影响，彰化芭乐产区再度重创，不但产量来到低点，连带影响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农民加紧排水抢救，也祈求老天爷早日恢复稳定的天气。黄俊伟的报道。
2: 今年6月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气流影响，重创果树开花期，平均60%多的花蕊遭大雨冲落，部分低洼地区根系泡水受损，八月又来个西南风以及低压带豪雨，芭乐农业加紧缩，产地价已经连日翻涨。
3: 价格今年比往年高出许多，往年大概来到这个暑假都大概10几出头，今年因为产量减少，现在来到大概40出头还在涨当中。
2: 芭乐农业家庭表示，目前尽可能做好果园排水工作，也希望台风不要再来。
3: 往年最高来到50-60，可能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那边无法承受，也是。
2: 农民感叹，国民水果芭乐如果出现百元天价，消费者一定不买单，自然无法回收付出成本。农业未来雪上加霜。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28度；南部地区也是阴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哎，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嗯，
3: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彼端。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您现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小蹲一点，我是乐乐。好，来继续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的51.2公里哦，这边大概是机场系统之前有发生了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持续占用外侧2线车道进行处理。再次提醒啊，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目前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沿线平均时速大约掉到了50到60公里左右。再来要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60公里埔顶一隧道里头，内侧车道接获有自小客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6.8公里，过了7堵隧道之后，发生了这一起拖板车加上工程车的交通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目前持续占用外侧跟外侧路肩，并且好这边还有很多的铁卷散落在外侧路肩，所以处理会需要比较久的时间呢。也麻烦用户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流还算是正常，只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心车前状况就可以了。

国道一号南下 63.1 公里，大概是过了中里交流道之后，发现有木栈板掉落在中线车道，转达北区交控中心，也麻烦用路朋友后记得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来提醒是国一南下 275.6 公里，在靠近八掌溪桥中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往北大约来到了138公里，是汤乡路段外侧路街说有狗狗误闯情形，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准备汤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咯。好，补充看到国一南下的林口 B 入口匝道，原本内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66线西向24-23公里平镇三之前中线车道的掉落物目前也接获排除完毕，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咯。补充在国道4号西向大约24公里的潭子路段，中线跟内侧车道之间有一只木棍掉落情形，这是最新接获的散落物消息，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注意。台61线往北 55.2 公里，在过了新丰一外侧车道是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转达北分局协助后续的排除作业，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小心闪避咯。其他道路资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 Snowman 的歌声，以我为名的戏剧。

道三号南下来到了 6.8 公里，在过了七堵隧道之后，这边说的外侧两线车道呢，有发生了一起拖板车加上工程车的交通事故。不过这边除了事故车辆等待拖掉作业之外，还有很多的铁卷现在是散落在外侧路肩，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注意。目前呢，这起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跟外侧路肩进行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了。好，再来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大约七到六公里之间的五堵路段外侧路肩开始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国营平面南下 63.1 公里，大概是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还有木栈板掉落在中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南下 275.6 公里，大约是八掌溪桥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散落，等待交控中心后续的清除作业。那先前在国道一号好持续补充提醒，为五羊高架南下的 51.2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同样排除是国一南下的林口 B 入口匝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国三北上大约在60公里的埔顶一隧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刚刚北区交控也来回报事故处理完毕，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台66线西向24到23公里的平镇三之前中线车道的掉落物北分区，刚刚提醒号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咯。

回应一下，在仁德系统准备汇入台86线之前的减速车道上，现在几乎说有铝梯掉落后特别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目前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另外，在国道4号西向24公里的潭子路段，还有说中线跟内侧的2线车道之间是一支木棍掉落，也在等待装区交控后续排除。补充看到国一五羊高架北上的51.2公里，在北上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现在又接获说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5号往北22.5公里，在雪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说有黑色的自小客车行驶当中，不过这辆小客车后轮胎出现了冒烟的情况，特别特别危险，麻烦用了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地点在国道5号往北22.5公里雪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黑色小客车轮胎冒烟，但是持续的行驶当中。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目前从桃园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到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上大概新竹到了湖口服务区，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沿线哦，以及北上的台北到圆山，同样也都是车流瓶颈点。高架部分要先来提醒一下，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大约20到30，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沿线受到先前南下事故影响，时速大约50到60公里，目前南下51.2公里事故排除，后方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还有国三往北的大溪到莺歌系统沿线，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多回堵，平均时速掉到了50公里。另外，国道5号往北，从宜兰交流道开始，经过头城再到平林，车多拥塞回堵，时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还有在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同样车多回堵情形，平均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中部地区要先来提醒，在国一北上的桃屋到头份交流道受到工程作业影响，时速大约50公里左右。还有国道3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平均车速现在也只有30公里。根据彰区交控提醒号，北上193.8公里，还有北上193.3公里，总共有2起交通事故，通通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后方车流回堵至彰化系统沿线，提醒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再来看一下，在南部地区，目前南部地区好车流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不过刚好如果说还在下大雨的话，好，同样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台64线最新事故消息，台64线西向14.3公里的三重交流道接获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尽速转达新北交通大队喽。这首歌曲来听到韩国团体 NewEase 的歌声 Action。

这首歌曲 Action 来自韩国男团 New Is 歌声，小的3:56。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在51.2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外侧车道说是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驾驶朋友后小心。目前北区交通回报，这起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后方回堵车流疏解当中。台86线西向11公里，在大潭路段路肩掉落的汽车碎片，同样也清除完毕。另外持续提醒，在台64线西向14.3公里的三重路段，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还有国道3号南下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之后的拖板车跟工程车事故，占用了外侧跟外侧路肩，还在进行事故后续的排除拖掉作业。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这路段还在下雨哦。那目前因为拖掉车要停放情形，所以好像只剩下最内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过，麻烦用路朋友记得配合现场相关的警示，帮我们小心通行喽。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来听到薛之谦的歌声《演员》，有任何道路资讯，同样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线之前，有铝梯掉落在减速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目前持续占用外侧2线车道处理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另外有铁卷散落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3.3公里，和美前在外线有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的24公里过了潭子，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支木棍掉落，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4.3公里三重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三线南下的380.5公里北寮前先前散落的土石跟树木都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1: 那个我
2: 啊，
1: 我想问你，
2: 你说什么？
1: 下班有事吗？
2: 大声一点啦！
1: 下班有事吗？
2: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8月24号，农历来到的是7月12。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连续休息了3天哦，我回来了。好，感谢呢，在上个星期，包括 Like 跟 Winnie 在空中替视频服务所有的用路朋友。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提供路况，我们也会提醒您重要的资讯，要请所有的用路朋友共同来配合。首先要先问你所在地，干不得嘞落后。所有南部地区的朋友，大家辛苦了，这雨势下的实在太大了，山区道路行车请务必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边坡状况。那平常的这个北部中部地区呢，虽然说雨势没有南部这么的严重，但是也是一整天滴滴答答的，雨中行车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车速，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任何的路况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咯，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国道五号街道说，北上22.5公里选山隧道外线车道有一部黑色自用车冒出了浓烟，还一路在前进当中，在雪山隧道内呢。好，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在雪山隧道内有车辆冒烟了，还一路在前进。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台86线之前，减速车道上面有铝罐掉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

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歌声掉了，在台十八线呢东西向十八公里太保路段的内线车道，先前传出有事故，现在接获说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在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持续车多，国道3号在南下6.8公里，原本的工程车事故哦，现在呢说正在进行处理，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走，后方还是堵得很严重。曾经在过了7堵隧道之后，有大货车跟工程车的事故现场，后续回报说是拖板车跟工程车了，还有很多铁卷片散落在外侧路。现场只有一线车道可以走，堵得很严重。国道三号南下6.8公里，过了7堵隧道之后的严重事故，只有一线车道可以走，我们赶紧改道了。高架路段南下49.5公里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小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台66线在西东向，东向24.6公里，过了平镇3路段有货物的捆绑带掉落在这边，请务必要小心的闪避。

来自于温岚的歌声《眼泪之道》。好了，在国道三号南下6.8公里，原本说过了七堵隧道这边严重的事故呢，正在进行起重大吊车作业当中。好，要拖掉先前的这一部拖板车，还有路面上有很多的铁制品哦。那以至于呢，现在后方车流回堵的相当严重，因为只有一线车道可以走。驾驶朋友，请务必要提早改道了。在位于国道三号的南下6.8公里，刚刚过了七堵隧道之后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提早改道。任何补充的后续道路情形，警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应所带来的歌曲有一种悲伤。国道三号南下关庙交流道出口处有小客车先前撞上护栏，占用出口匝道的情形，现在后续回报说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排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还有呢，国道三号北上的七堵隧道这里往北的方向哦，七到六公里封闭了外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同样位于国道三号是南下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之后，有一部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目前呢起重机大型。的起重机正在进行拖吊处理，那现场只有一线车道可以走哦。后方车流大概回堵，平均的时速大概维持只有60到70公里左右，要请您发挥一下耐心，配合现场疏导人员的指挥，循序渐进的走。准备来到4:30，我们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想太多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经济部推动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重点包含了依照企业的规模还有发展的阶段提供客制化的辅导，并且协助强化数位还有净零转型的能力，预计在下个会期之前出炉送立法院来审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政府积极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未来八年内增加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并与产业创新条例相辅相成，创造新创产业更优质发展环境。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长李冠智指出，将透过整合跨部会资源与盘点政策工具，提供数位转型、人才培育及资金挹注等全方位支持，并特别针对新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风险提供客制化的协助。
3: 我们是希望在立法院下一届会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正式的9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立法院下个会期能够送进来哈。所以在这个送进之前，我们要完成相关的行政的作业哈。那希望在下一个会期就能够接受大院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审查。
2: 李冠智也强调，跨领域创新实验机制非常重要，希望未来能够对于无人载具、金融科技、资源循环、人工智慧等相关产业加大发展成功的机会，并能促进整个新创企业商业化及商业模式的多元化。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解决急诊拥挤，卫福部在六都先试办了假日轻急诊中心，共设置了13处的据点，传出将会再扩点。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部分的单点服务量比较大，预计在台南会新增1处的据点。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1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5: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一些点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4: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文旦评鉴大会评选出了62名入选的名单，定于在8月25号于麻豆区农会办理果品的评鉴，并且将选出今年度的文旦王。记者施行

0: 彩的报道。
1: 文旦产季正式报道，一年一度备受瞩目的台南市文旦评鉴大赛也即将强势登场。今年共有62位优秀的果农入选决赛，每位参赛者不仅要接受专业评审团对果农管理与环境的综合评鉴，更要亲自完成一系列严格的采收任务与品质考验，展现出职人等级的果农管理实力与栽培技术。麻豆农会总干事孙慈敏说：“
2: 比赛采果群落后，这个很严重哦。伊也要甲水分切起来喂哈，伊有可能吸袂了，淹落去。”
1: 麻豆农会表示，果农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采果、称重、装箱，加上遇到下雨，更需要把果实擦干、吹干，过程非常的紧张刺激，到时候就会选出今年度的文旦王，获得最高荣誉的认证。尽管记者释新凯台南市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持续受低压带影响，整体水汽增多，在嘉义以南跟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的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其实明天一整天都断断续续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提醒听众朋友，连日降雨，山区还是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跟马祖的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而在热带系统的动态部分，热带性低气压编号24号在今天下午1点左右进入中国福建一带，它的结构持续受到破坏，但是它的外围环流的水汽仍然持续影响我们，在台湾的附近各海面还是容易有较强阵风，海面航行的作业船只一定要特别注意。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目前下午14点的时候，在台北东方大约是在134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群岛，预计通过琉球群岛附近海面之后，会逐渐往西南西接近台湾北边海面，后续还是有一些移动上的不确定性，请听众朋友密切注意其动向。而今天刚形成的轻度台风闪电，它目前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920公里之海面上，那它未来对台湾没有影响，而且会慢慢减弱。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3: 谢谢。
0: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荣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

时间来到了4:43，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在国道一号这边呢，高架路段南下49.5公里的地方，在南下49.5公里，原本在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呢，有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在倒是接获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南下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之后，严重的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哦，还是只有一线车道可以走，后方车流大概排队的车速平均大概维持只有60到50公里左右，很难走，大家发挥一下耐心，因为只有一线车道可以走。在台86线东向7.7仁德系统交流道的路肩，机车不小心跑上了快速道路。还要补充的包括在台64线原本在东向5.4公里观音山隧道这里铁片掉落状况排除，国道三号在北上基金交流道出口匝道内线车道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

来自于 CJ Miss 带来的歌曲《嗯干》。再国道三号南下大甲交流道的出口处，要往大甲市区方向，哇，传出了小货车的翻车事故。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6.8公里，哇，好，原本的拖板车、工程车的事故呢，一度说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走，造成后方车流车速受到了影响。那现在后续回报告诉我们说，目前全线封起来了，都不能够走，全线封闭都不能够通行，因为大型的这个起重机要进行拖吊

处理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状况。好，对，现在是全线封闭，不能够走哦，因为正在进行脱掉这个大型的铁制品钢圈，需要对，要把那个大型的掉落铁制品把它脱掉起来的关系，现在暂时全线封闭，正在移除铁卷当中，正在移除铁卷当中，所以暂时不能够走。后方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了。国道三号在南下过了七堵隧道就堵住了，是因为前方正在处理先前的大型车事故，然后呢，车上还有很大捆的铁卷掉落，目前正在进行清运处理，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稍微等候一下。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里哦，好，先前呢正在拖掉这个拖板车工程车事故所遗留下来的大型铁卷，那现场呢一度说完全不能够过，现在又开放了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好，还有呢，在台84线东向 1.2 公里北门交流道有匝道，这里路面上坑坑洞洞的，还有在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燕巢路段过后的状态是说有路树倒下来了，已经影响到主线车道上面的行车状况，所以现在只有开放内侧一线车道可以走哦。国道10号在东向 20.9 公里过了燕巢，有路树倒在主线车道，只有内侧一线车道过得去。国道3号是南下大甲交流道要往大甲市区方向，传出有小货车的翻车事故。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12公里都很难走。台86线在东向 7.7 公里的路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台61线在过了沙仑路段往南的方向也有机车不小心跑上了快速道路，小心它的安全。准备来到6点，不对，准备来到5点钟对时。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持续处理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大甲出口往大甲的方向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61.3 公里过了大甲，在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 24.6 公里过了平镇三，中线车道的绑带已经借货排除。台78线西向的34公里斗南前在外线有往生动物。台84线东向 1.2 公里过了北门端，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要把人或被保险人因搬家或转换工作地点等原因未收到强制车险续保通知而导致中断投保，可能遭公路监理机关裁罚外，更可能需要自己承担中断投保期间发生重大交通意外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此为了你的荷包着想，再次提醒，倘地址异动时，一定要记得以书面通知保险公司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阿嬷
2: 啊，
1: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啦，现在都也用手机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对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都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2: 哈，啊，不用出门，还不用排队哦？
1: 都不用，你就把它吃下去，钱就会进来。
2: 哦，阿尼我买香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

无一站通，真简单就能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不用烦恼，不用走总，这款保还有奖金糖尿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09分，今晚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在国道三号南下6.8公里哦，过了七堵隧道这边呢，原本的工程车拖板车还造成车辆冲出边坡，车体翻覆，然后上面还有很大的铁卷掉落的情形，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现场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走，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在南下6.8公里的地方，台74线呢，在西向草湖到大里二，东向的潭子到太原路段走走停停的。高架路段北上51.5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7部自用车跟2部小货车的事故。怎么一回事啊？怎么这么多车？好，我们赶紧来联络一下，看看现场状况哦。国道高架路段北上51.5公里的外侧车道连续多部车辆的事故。高架路段北上49.5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2部自用车发生事故。0800-000-123，感谢您。啊，今天比较特别，我们把这个交通的单元往前挪了一点时间呢，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所以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高速公路局业务组的组长陈慧斌陈组长来跟大家聊聊。组长您好。
1: 是，听众朋友主任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组长呢，就是要跟所有驾驶朋友再一次提醒，有关于国道服务区以及国道通行费上面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啊。好，把握暑假最后一点点的时间，组长要提醒大家，到国道服务区其实暑假的时间还蛮有趣的，是不是？
1: 对，跟听众朋友说明说，目前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那当然暑假就是一个带小朋友出去出游的这个好地方，那尤其是国道的各个服务区，比如说这个在湖口服务区有这个可爱的这个三丽鸥的明星去做一个包围的这个服务区，而且还有3公尺高的这样一个 Hello Kitty， 还有蛋黄哥。那在泰安服务区北站有安安的这个奇幻乐园，一个童话故事的公共艺术的这样一个跷跷板。那在关西西湖南投西螺服务区也都有这个小小孩的一个专属的这个游戏区。那这个西螺南投古坑都有户外的这个溜滑梯，这些都是小朋友很喜欢玩的游戏。那在古坑服务区也有落地窗结合的这个户外的这个美景，那也有那个网美的这个咖啡店。那在这个古坑服务区还有历史西洋棋的这个广场，所以其实还有这个双层安全网的这个宠物公园，都非常适合全家人来这边去做一个游玩。那关庙服务区南站当然有国内首创的服务区的这个棒球故事馆，进驻到这个关庙服务区南站，那可以欣赏这个国内职棒球队的一个历史的这个文化，包括统一狮跟乐天这个桃园，那还有这个近距离可以跟支持的这个球员的一个装置拍照打卡，那更可以去练习投掷这个9宫格的这样一个乐趣。那苏澳服务区也有这个漂书站结合海洋的那个公园，2楼有齐柏林的这个摄影展。好，所以我们在各个服务区其实都有这个漂书站，那都可以让这个小朋友来去做一个转换的这个心情。那所以这个暑假可能快要结束了，好，那当然就是也欢迎这个家长们可以带着小朋友到各个服务区去看一些这个美好的这样一个事情。
0: 对，不过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进入服务区停车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对，这边我们就是这个一直在呼吁一下这个用人，进到服务区的时候，服务区当然这个停车的空间其实是有限，那当然说这个用人进到服务区之后要依照现场的这个状况去做，把车子停好。那我们在各个服务区都有这个现场的指挥人员，他会依照当天的这个现场状况，比如说在假日的时候就会去调拨相关的这个一个车位，包括大型车小型车。那如果说有用人到服务区有遇到这样一个调拨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服务下用人要耐心的依照现场人员的这个指挥停等，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快停车的这样一个时间。那各个服务区在适当的地方其实都画有大型车、小型车、身心障碍跟妇幼跟电动汽车充电专用的这个停车格，那所以还是呼吁一下用人进到各个服务区之后要把依照现场的标志把车子停好停对。那当然也提醒用人，在服务区停车事实上以限时是4小时为限，那如果超过4小时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依照那个道路相关的这个管制规则跟相关的这个规定，那个会可能会先有移至拖至，那 可能后续还会有一道道交条例。

0: 去处于罚款，所以这个呼吁一下用人停在这个服务区的车辆限停四小时为限。对，嗯，
1: 好，所以服务区不是只有一般民众哦，我们更欢迎所有的职业驾驶朋友，你要好好的利用，也持续的关怀职业驾驶朋友，不要疲劳驾驶，是不是？
0: 对，服务区就是说，除了主持人刚刚讲的，不是只有一般用人，我是让我们这个高工局对关怀职业驾驶人的这样一个长途疲劳驾驶部分，其实我们是非常的这样一个注意，所以我们在各个服务区其实都有驾驶人休息室，提供相关的这个一个休息的这样一个事情。那用人，那我们目前在国道15处的服务区，包括这个除了石碇比较小之外，没有驾驶人休息室，那其他地方都有驾驶人休息室。那另外也是除了中壢跟石碇没有淋浴间之外，那其他的服务区其实都有这个淋浴间。那这个驾驶朋友们只要出示驾驶执照或是其他的这个证件，包括那个身份证或是健保卡，那到服务台去完成登记之后，就可以免费来去使用这个驾驶人休息室或是淋浴间。好，那每次是以使用两小时为限。那当然为了提升国道的这个行车安全，那我们高工局从1月1号开始就开始办理这个国道服务区大货车驾驶朋友们借用驾驶人休息室的一个专属的这个优惠措施。那只要是持大货车驾照来去登记使用驾驶人休息室的这个驾驶人，那都可以到各个服务区的服务台可以去免费索取咖啡或是提神饮料的一个半价的这个优惠券。那所以这边也多多鼓励一下职业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到这个服务区去休息，那就可以降低疲劳驾驶的这个风险。那当然这边也要提醒一下用户了，就是说驾驶人休息室这个是24小时全年无休，那个免费开放，那所以这边也建议大货车的这个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多利用夜间来去做一个使用，做一个短暂的这样一个休息。那休息之后冲个澡就可以消除长途的一个这个行车的这样一个疲劳，养精蓄锐再出发，那这样的话就不会疲劳驾驶，就不会影响行车安全。
1: 对，好，所以现在我觉得服务区真的是帮大家准备的非常的贴心又多元哦。
0: 对，
1: 服务区不是说哦，以前只能上厕所吃便当，现在不是哎，现在除了说职业驾驶可以让你在这边淋浴啊、睡一下哈、啊、休息室之外，还有一些规划区域可以让大家去走一走，是不是？
0: 对，服务区除了驾驶人休息室之外，就刚刚那个还有就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中壢是以健康、乐活、运动、休息的这个休闲的这样一个主题，有很多的这个草地嘛啊。那湖口刚刚提的湖口有三立优的特色，卖场后面有林荫大道，那泰安南站有这个花园中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木马，那这个泰安北有安安的奇幻乐园，那关西有这个客家公园，那清水服务区有户外休息展的这个展场的表演，以及三楼外观以招财蟹为设计的这样一个意象。那各服务区其实都有宠物公园啊，包括这个国一的西螺、国三的关西、西湖、清水、南投、古坑、东山，还有国五的石碇，那这些都有这个宠物公园，都可以让毛小孩在里面都可以安全的这个部分。那当然也有小朋友的这个室内跟室外的这个游戏区，包括泰安、西螺、关西、南投、古坑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儿童的这个游戏场。所以除了服务区除了购买东西之外、休息之外，那这些的这个设施其实小朋友都非常的这个喜欢。那这个家长们可以利用这个暑假快结束了，也可以不多利用那个到服务区带小朋友到这边去做一个游憩休息。
1: 嗯嗯嗯，好。那还有一个提醒大家的地方，就是特别在关西服务区，小客车有部分的停车区域是封闭的。
0: 对，这边其实不是只有关西服务区啦，包括关西服务区的这个小客车的这个部分，还有湖口服务区、
1: 哦、
0: 那因为的小客车，那因为是配合建置太阳能光电这样一个设施，那所以刚刚提到的关西服务区小客车部分跟湖口的这个小客车部分，其实部分的停车区其实有封闭做一个那个太阳能光电的这样一个施工。那当然我们也有开放大客车的这个区域来去调拨给这个小客车来去做一个使用，那所以这边也是要呼吁一下用人要依照现场的这样一个引导去做一个停等，那这样的话就会、那当然在湖口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的这个工程嘛，那所以也希望用

0: 轮在上下车的时候要能够小心，那也不要千万不要这个低头去滑手机，确保行车安全。那当然这个有为了这两个服务区在那个太阳能光电的这样一个设施影响到用人的一个暂时不便的话，那这边也表示歉意，那还是请用人能够多加以谅解。
1: 嗯哼哼，好，那我们也是会调拨大型车的停车格位给小型车，
0: 就是情况，对
1: 哦，所以其实也不用担心说会没有停车位啦，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好，那这个组长先稍等我一下哦，
0: 是
1: 目前台61线北上哦，说接近89公里的地方竹南路段，哎，这个号志灯不会亮哦，国道3号南下 6.8 公里七堵隧道过后，这部大型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只有内线一线车道可以走，西武高架北上 51.5 公里的外侧车道连续七部自用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在高架路段北上 51.5 公里的地方，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之前车多，一路都是走走停停的。好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业务组组长陈慧斌陈组长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在服务区上面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哦。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是有关于通行费。好了，上高速公路行驶使用通行费天经地义，可是你要记得千万不要忘记，最好的方式就是要除值，是不是？
0: 对，这边也要提醒一下用户人，就是说这个车辆有无，你不管有没有身装 e-tag， 那行驶国道记得一定要去主动除止，或是要去缴交这个通行费。那当然你可以在这个行驶过之后的三天透过远通电收的网站或是下载 ETC 的 APP， 那或是说最方便的就是拨打远通公司的客服02-7716-1998这样一个方式去做一个查询。那你如果已经有身装 e-tag， 就只要记得你的 e-tag 里面的账户余额是不是足够，那你如果没有装 e-tag 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就记得行驶过三天拨打到远通公司客服02-7716-1998去做一个查询，那就可以去缴交通行费，千万就不要欠费。那如果说你的这个通行欠费超过的这个自动补缴期你还没有去缴的时候，那这时候就会先收到平信的这个一个通知，那如果这个收到平信还没有去缴的时候，就会再收到双挂号的通知，那因为寄出双挂号，所以其实就会有一个50块的这个作业处理费。那如果过了这个挂号的这个通知还是忘记去缴纳的话，那就可能产生每日通行欠费各开罚300元的这个罚单。那如果通行欠费累积到一定的金额的话，那还会被移送强制执行啊。所以这边就是陈如刚这个主任建议的最好的一个缴费方式，就是申办 e-tag， 然后去搭配银行自动储值这个服务，那当你的这个 e-tag 的账户余额低于120块的时候，那就会自动从你的信用卡储值到400元到你的 e-tag 这个账户去，那就可以享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包括这个免环保啊、免接触的缴费方式。那当然最好的方便是这个自动扣缴通行费就可以享有90%的这个优惠，那当然也不用说去记有没有通行费补缴，那这个免除作业费跟罚单的这个风险。那当然最后一个好处是易于分辨这个诈骗的这个讯息，杜绝缴费去做一个受骗的这个风险。好，那也鼓励一下用人如果说在今年年底前申办的这个 e-tag 自动储值服务的话，好，而且在这个永隆公司对新申办者而且并至申办当日起一个月内完成服务启用者，那就会另外再加送100元的这个一个储值金。所以希望用人如果你还没有装 e-tag 的话可以去那个使用这样一个优惠的这样一个服务，
1: 对，这样 不用怕忘记啦，对不 对
0: 是。
1: 好，那如果说最近有车辆异动买卖的时候，有关于这个 e-tag 要怎么样来处理它呢？
0: 哦，那如果说这个有时候用人就会打电话来问嘛，就车辆不论有身装 e-tag， 那如果说因为过户报废遗失异动的时候，那这边就还要记得请原来的车主记得要去确认你在异动前是不是还有没有通行费还没有补缴的，那如果还没有补缴的通行欠费要利用这个永隆公司的客服02-7716-1998或是相关的通路去把那个完成这个通行费的这个补缴，那以免产生欠费的这个罚单。那如果说你有身装 e-tag 的话，那这个原来的车主事实上也要记得办理 e-tag 的这个账户的这个终止跟储值金额的余额的这个一个退费。好，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原车主，那如果说要查询是否有代缴的通行欠费或是原来的 e-tag 车辆是否已经办理账户终止或是还没有完成储值退费的时候，那就可以利用永隆公司的客服专线02-7716-1998，那当然也可以用

0: 是 ETC APP 或是远东公司的 LINE 客服，他的 LINE 客服 ID 是小老鼠 ETAG， 那以及远东公司在各个服务区多元的这样一个管道，那退费的话就可以退到你的这个指定的这个金额。所以希望用人如果不管有异动或是任何的服务，只要拨打远东公司的客服专线0277161998，就可以获得线上这个一线式的服务。是，
1: 好，除了说车辆买卖异动需要他们处理之外，你的户籍地或者是你的那个地址异动其实也要处理，是不是？
0: 对，有时候用人因为你可能没有居住在这个户籍地址，
1: 对，
0: 那可能就不会收到 ETC 的这个账单，那就可能导致催缴跟逾期罚款，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好，所以这边还是呼吁一下用人说，如果你没有居住在这个户籍地的时候，那记得要到这个监理单位去新增一个通讯地址，那之后公司就会依照你新增的这样一个通讯地址作为优先寄送账单的这个地址的。好，那如果你是公司的这个法人的这个车辆，那账单就会直接寄到公司的这个营业地址，那同样的公司的营业地址如果有变更的时候，那也记得一定要向监理单位去办理地址的这个异动，那也就是说你今天不管地址有变动，就记得要到监理单位去办理这个通讯地址或是公司的营业地址变更。那当然最方便的就是你可以申请通行费的这个电子账单，那之后就可以用 email 来去收账单，那这时候其实又可以保障个人隐私，又可以随时查询明细，那当然这时候也不容易被受到诈骗。那最方便的就是拨打远东公司线上客服0277161998，就可以在线上申办这样一个服务。
1: 嗯，好，想到这个诈骗呢，还是得要再一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小心 ETC 的诈骗简讯哦，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0: 对，现在的诈骗讯息其实很多了，包括说会直接寄到，比如说视频你的这个 email， 那包括他怎么会有我的 email， 就表示那个真的是有欠费，那可能就告诉你说你可能又欠个几十块，那可能就会叫你去做一个连结，那可能又有一些的这个诈骗的这样一个讯息啊，所以。那所以这边还是呼吁一下用人，如果说你有收到不明的这样一个通行欠费或是停车费的这样一个简讯的时候，那稍微停一下，那也可以先拨打远东公司的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 0277161998，那在线上先去查询一下这个是不是诈骗的这个讯息，到底有没有这是真的欠费，欠通行费或是欠停车费，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受罚。
1: 对，嗯，那可是如果说收到这样的简讯，其实也不可以乱点连结嘛，对不对？
0: 对对，
1: 啊，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先打个电话，而不是说透过一些连结的方式乱去输入资料，有的时候就真的会上当了。
0: 对，是，对，大家就是要停看您要稍微小心一点。
1: 是，先冷静的想一想啊，或者是打电话到远通的客服专线，或者是加他们的 LINE ID， 都可以用更进一步、更确定的查询方式，让自己不要被骗了。
0: 对，是。
1: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组长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啊。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来，国道一号高架路段北上51.5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的7部自用车、2部小货车的事故，北上还在进行处理。而南下在47.7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2部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4线在西向中和一路段之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89公里竹南路段呢，号志灯不会亮哎。还有在国道3号从下午时间就发生的严重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在南下6.8公里过了7堵隧道之后，2部大型的车辆，包括了1部工程车、1部拖板车，上面还在很大很大的铁卷哦。那现在呢，还在进行处理，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走，同样造成后方回堵了。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之前说车多回堵，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安坑路段这边30.8公里过了安坑路段的碧车湾哦，3位行人站在这里，哎呦够危险，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到现场了解，0800-000-123 0800-000-123，准备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有环保犯罪集团已整地回填土方掩护，在新竹县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新竹地检署侦结，亦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起诉多位嫌疑人。徐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3: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三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2: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邻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彰化大雨不断，传出零星路树倒塌灾情，田中镇公所外包厂商展开清理，不慎碰触台电线路造成跳脱，一度造成近2000户停电，经派员紧急抢修后，中午已全数恢复供电。黄俊伟报道。
4: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彰化出现间歇强降雨，上午8点半过后，田中镇中山街一带传出停电，台电彰化区处获报，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修。业务经理黄新田表示，经调查结果确认是田中公所处理倒塌路树，不慎碰触线路引起跳脱，除了紧急展开抢修，也同时办理转工作业，将受影响户数范围降到最低。
5: 因田中镇公所承包商处理倒树时不慎碰触供电线路引起快线跳脱，造成彰化县田中镇中山街原吉路三段、北路里、东敏路三段等一带停电，受影响用户有1956户。台电彰化区处已于第一时间派员抢修及缩小停电范围，于9点23分复电1898户。
4: 台电彰化区处说明，中午12点52分，田中线路跳脱事故全数修复完成。此外，原定多项因为日常工程需要而排定的计划性停电，因为天气不理想取消。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市府治安汇报中肯定警营合作打诈成效，颁发感谢状表扬组诈有功人员及绩优金融机构，并强调持续强化治安与公共安全。请听报道。
6: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115年上半年金融机构主动通报警方协助拦阻诈骗，成功拦阻金额达2亿多元，其中中国信托行员察觉民众准备汇款2000万元投资资讯有异，及时通报警方成功拦阻。太平地震事务所也曾拦阻850万元不动产交易，避免民众遭诈。台中市刑警大队大队长纪言希说，
7: 本局今年1到7月移送毒诈案件计1186件，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623件。那查缉毒诈的件数会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有以下啊，警政署正式推动毒品唾液快筛执法，来加速我们远警同仁在第一线判断毒诈的一个太阳。那另外在今年的5月13日啊，也修正了毒品唾液快筛的一个执法程序。那又在今年的5月24日啊，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诈及断源弃毒专案，所以查获数增加反映的是我们执法能力的一个提升，而非单纯毒诈人数的增加。
6: 台中市警察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强化阻诈及毒诈查缉，守护治安平稳与城市幸福，打造更安全宜居

0: 的台中，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高雄阴天有雨，26度；台中阴天，26度；台南、宜兰、花莲阴天有雨，25度；台东阴天，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由信哥阿令所带来的歌曲《狂风里拥抱》。我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哦，最近这个剧烈的大雨不断的造成很多的灾情发生哦，尤其是在山区道路部分区域还柔肠寸断的。但是还有一个状况也提醒您要小心，风势好强好强哦。高架道路上面行车，尤其是厢型货车，请务必小心的车速，握紧方向盘，瞬间阵风，请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好不好？也发生了不少的翻车事故哦，小心哦。风势突然瞬间很强劲，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车速，尤其是在高架道路行车的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在南下 6.8 公里哦，曾经发生了工程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呢开放两线车道可以走了，后方车流车速越来越好，但是也请您千万不要好奇观望，处理人员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台74线在东向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东向的潭子到太原，西向的草湖到大里路段车多，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走走停停的。原本呢，在台61线北上的55.2公里，过了新丰一路段的自用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在北上安坑路段过后，避车弯三位行人站在那边的情形也接获排除了。高架路段南下47.7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交流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现场排除。在台64线西向23.4公里，中和一路段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安坑隧道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在指标32.6公里的外侧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高架路段北上哦，51.5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连续7部车辆的事故，往北的方向。北上51.5公里，它应该不是在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它应该比较靠近桃园路段了，是不是？外侧路间呢，有连续7部自用车跟2部小货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在高架路段北上51.5公里的地方，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0: 来自于吴声梅的最新单曲《怕剖啊》，在国道高架路段北上 51.5 公里机场系统这附近的连续七部自用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场回堵将近有一公里左右，北上 51.5 公里。那后续接获说事故现场排除了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呢，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分队长蔡元璋，蔡分队长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2: 警广的主持人以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分队长呢，要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再次提醒有关于安全带的重要性啊。我们要从哪方面开始谈起呢？
2: 那我们先从案例还有一些统计数据来谈起好了。
0: 好，
2: 那案例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国道上因为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故啊，经过我们的统计，在114年我们统计出来，因为发生事故那个未系安全带而导致死亡的事故总共有19件，总共造成了21个人的死亡，占国道所有 A1 事故类死亡将近30%了。另外，我们的统计未系安全带乘客的事故致死率约为有系安全带的3.6倍。
0: Wow.
2: 那今年的数据1到7月也有统计出来。
0: Mm-hmm.
2: 那1到7月国道上已经有16个人因为未正确的使用安全带而致死的交通事故，所以在此不厌其烦的跟民众宣导一下如何正确的使用安全带。
0: 好，那到底怎么样才是正确又合乎规定的来使用安全带呢？
2: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安全带已经从民国90年，那乘客的话，民国91年就已经开始实施了啊。那正确使用安全带的话，大概有几点。第一个，那个相关的安全

0: 潜规则里面就有讲，那个安全带的配件必须齐全，无毁损、松脱或变更的情势。第二个，每条安全带仅供一人使用。第三，安全带之带扣应切实紧扣，安全带无扭曲或反转，松紧度应该要保持适宜，腰部安全带要系腰部以下，肩部安全带固定位置应依个人调整，避免安全带缠绕颈部或头部，而且应该要系在手臂上端。那另外的话，4到12岁或体重18公斤至36公斤以下儿童，应该要搭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规定之儿童安全座椅。
1: 嗯哼，哦。所以小朋友也有他自己必须要坐的安全座椅哈。
0: 哎、欸，对，那儿童的安全座椅的话，是在民国101年8月1号就要实施了。
1: 嗯，
0: 哎、欸，啊，那他也有相关的规定，就是1到1岁以下体重未满10公斤的婴儿，应该要放置车辆后座，不能由母亲抱着，要放置车辆的后座的婴儿专用卧床。那1到4岁以下，而且体重在10公斤以上或18公斤以下的幼童，应该坐于车辆后座的儿童专用座椅。
1: 嗯，
0: 哦，然后年龄逾4岁至12岁，然后体重18公斤至36公斤以下的儿童，应该坐于车辆后座，然后这里就要使用安全带了。
1: 嗯哼，
0: 所以说儿童安全座椅就是1到4岁以下而已，那4岁以上就要使用安全带了。
1: 安全带哈，
0: 哎、
1: 哦欸，啊，小朋友如果说个子比较小，其实有专属的坐垫嘛，对不对？
0: 哎、欸，是是的，
1: 哦，一样就是要把它垫高，让他脖子不要勒到，但是重点是安全带
0: 一定要
1: 系好、
0: 欸，是的。
1: 好，那除了这个大人小孩之外哦，在大客车上面也要特别提醒，是不是？
0: 哎、欸，是的，那大客车的部分，我们是从110年12月1号开始就取缔大客车未系安全带的部分。但是我们警方一实务上，我们当然不会上游览车上去检查。
1: 嗯，
0: 但是你一般的我们来讲，我们去游览或是有乘坐那个游览车，它还是长途的客运，你一上车，它就有跟你提醒，提醒说你那个播放影片啊，或是那个大荧幕或是小荧幕都会跟你提醒，一定要系安全带。
1: 嗯，
0: 哎、欸，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提醒用路朋友，不管是坐车。或是开车一定要系安全带。
1: 对啊，好，不论你坐什么车子，坐哪一个位置，不论你年纪大年纪小，这样上了高速公路就必须要把安全带或安全座椅都给它配备好，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哦，因为真的看到像一开始就讲的，如果真的不坐的话，原本可能只是轻微的擦伤，有可能就飞出车外，造成不幸的伤亡。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像我们上周也有发生一件事故，
1: 嗯、
0: 就是因为前方塞车，
1: 嗯、
0: 后面的小货车没有注意到前面已经回堵，就从后面直接撞到一部大货车。
1: 哇！
0: 啊，这一部。这件事故是好在，因为它有系安全带，
1: 嗯嗯，
0: 虽然整个车头全毁，然后人也夹在车内，但是用破坏器材抢救出来之后，嗯、我们上周二发生的，到现在人好在都还 OK，
1: 还 OK 嘛，哈、嗯，
0: 对对对，
1: 对啊，如果这个一个撞击，人喷飞出去掉在地上，哇，那个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0: 哎、欸，对啊，像我们前年也有一件就是。小智客，
1: 嗯，
0: 然后自不明原因自撞，然后后面一部厢型车，啊，也是就是撞到那一部失控的小智客，结果里面乘坐6个人，一个人就是没系安全带就抛飞，那一个人就
1: 对呀、
0: 啊，哎呀、啊，对，所以说安全带一定要系。
1: 哎呀、啊，哎，像队长，你有看到常常会有一些违规系的方法，是不是？
0: 啊，对。所以安全带哦，我们一般常常说未系安全带，其实应该是未正确使用方全安全带。
1: 对啊，
0: 很多人现在的车子都有一些警告提示音，
1: 嗯，
0: 你就没有安全带没有拉的话，它都会一直叮叮叮叮。
1: 对
0: 啊，有些人就是用一些那插销就直接插了，
1: 嗯，
0: 它就不会叮，这是常见的、嗯、第一个。啊，第二种就是它直接就预扣。直接就插着，就等于那个安全带就直接贴在 贴在那个椅背上。
1: 哦，
0: 哎，这是第二个啊，那一看就很明显就没有戏的。那有一看有比较。

0: 叫怎么讲，偷吃步呢，就是他已经全部都插着，所以他不管任何时候上车他都不会叫。然后他上车之后，他就直接往那个上面，就是肩带，他就往前面一拉，但是他没有过腰
1: 哦，
0: 就是上肩还有过腰啊。我们这样子，不管我们是拍照的话，还是如果没有拦下来的话，我们看就有一条带子这样子，觉得是有戏，但是这个防护力是不够的。
1: 对呀、
0: 我们常常在交流道路检的话，我们就会取缔，就会说啊，这个没有过腰，这样也不行。
1: 对啊，
0: 这个是最常见的，就是没有过腰的。
1: 哎呀，你不要自己骗自己啦，这样有戏跟没有戏是一样的。
0: 哎、
1: 欸，
0: 对对对，他就自己偷懒，就其实你这样拉安全带，从拉下来再扣一下，也不到几秒钟，啊，他就已经就固定在那里。这样他从后面拉上来前面这样子而已，其实 也怕差不到两秒钟。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了保护好你自己的安全，因为意外就是发生在意料之外嘛，对不对？
0: 哎、对对对。
1: 如果瞬间的撞击，瞬间的旋转哦，有的时候真的得靠那一个安全带才有办法把你固定在车子里面。
0: 对对，他那个安全带的拉力这样才够，人手。
1: 对啊，你要怎么抱孩子是没有办法抱得住的。
0: 对啊，然后你自己用手部去支撑也支撑
1: 也支撑不住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 对？好，那恐怖的力量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才必须要有安全带。那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其实我们现在科技执法对于安全带这个东西抓得很准，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们国道上也有都发了什么 AI 执法，它那个就机器架设在那里，它就会自动辨识扫描。那个尾系安全带的部分，它就会自动去辨识。
1: 对。
0: 然后我们取缔安全带，因为致死率真的是太高了。
1: 太高了。
0: 像你看，去年才因为尾系安全带死亡21个，今年1到7月就有16个人因为未正确使用安全带而死。
1: 是。
0: 反而我们这样子取缔，反而还更增加。
1: 对呀、怎么一回事？
0: 对呀、有些人就是也不知道对自己的生命不尊重。
1: 对对对，哦、拜托拜托，我们真的都是希望大家要尊重自己的生命，好不好？
0: 哎，是，
1: 都是为了保护你自身的安全，不是说、今天啊、好像是有戏一下子给警察看到就好，不是不是的，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所以要全程都得要合乎规定的系好。就是因为一旦在高速公路上面车速这么快，发生了什么状况，他才能够保护你啦。
0: 哎、是的，是的，
1: 是哈、所以不是戏给警察看的，好不好？哦啊、也不是戏这种不用开罚单的，都是为了你好，
0: 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1: 是啊，我们真的是五水过关不渡啊，拜托，你要记得这件事情，好不好？
0: 对对 对, 對、
1: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分队长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啊，
0: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来到台78线呢，说西向34公里斗南路段这边有动物被撞到，状况排除了。不对，是国道3号的安坑隧道这边2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也排除了。然后高架路段，哇，7部自用车在北上51.5公里的事故现场同样接获排除后告载，但是回堵严重的车流车阵还在消化。台64线在西向23.4公里中和一路段之前，说自用车故障停放的情形，目前后方回堵将近有1公里左右，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在国道3号下午时间就发生了过了七堵隧道这边工程车拖板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目前呢，开放了内侧2线车道可以走，后方依旧也是受到了一点影响啊。台74线在东向西屯3到北屯2，东向台子到太原，西向草湖到大里路段持续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好了，天色都慢慢暗下来了，赶紧我们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也要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持续处理工程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以及南下新竹到茄东，北上的宝山路段车速都是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北上的 32.6 公里暗坑隧道，先前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3.4 公里中和一前，在内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78线西向的34公里斗南前，先前在外路间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84线东向的 1.2 公里过了北门端，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2: 回去的路要安怎走？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于王洪恩的歌声，让风吹进你心里。6:08，国道三号原本在北上哦，七堵隧道的外线车道北上哦，这个施工已经撤除了。而国道五号北上车多的关系，包括了石碇、平林、头城、宜兴、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开启了一控管制。在国道三号南下6.8公里的地方，七堵隧道过后哦，工程车拖板车的事故呢，目前开放了两线车道可以走。还有呢，是在台74线4公里的地方，接近高铁台中出口的减速车道，有猫咪被撞到了。

0: 点十三分，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琼慧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到了这个下班尖峰时段呢，那目前呢，部分路段雨势还相当大，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车务必打开您的大灯，适当的降速并拉长这个跟车距离了。目前南下呢，从这个东湖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五股交道出口目前已经回堵，快要有3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要下五股出口，要请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南下林口交道出口及机场系统出口都是车多的。往南过了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只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呢，杨梅交道出口目前已经回堵到优势交流道了，提醒从优势交道入口要汇入主线的驾驶朋友呢，还是要请特别留意了。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以竹北到新竹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呢一路到这个竹北路段呢，车行速也是比较缓慢的，主要目前这个路段的雨势是比较大的，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呢，这个雨中行车务必呢一定要拉长这个跟车距离的。往北呢，目前从中立呢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尤其中立入口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10公里以下。往北内地到中立服务区呢，目前也是

0: 车多的情形。北上从林口一路到高工局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也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这个台北路段呢，目前车多的。北上从内湖一路到西子端呢，目前车行速度也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目前呢，这个往西子出口呢，这个车流已经回堵到西子端了。提醒从高架要汇入平溪驾驶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互相让了。高架南下目前从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呢，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行的，尤其这个堤顶上来一路到这个下塔油路段呢，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中立转接道路段呢，目前车多的。往北呢，机场系统入口呢，车行速度相对比较缓慢。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呢，稍早有一起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那也是下泰山交转接道出口呢，也是要请的，依照的来靠内侧来排队行车的。北上环北交道出口呢，车多的。往北呢，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呢，从16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呢到西子端呢，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上目前东向从机场端一出来，一路到大竹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往东呢，从机场系统到满潭尾交道出口，由于受到这个出口车多回堵影响呢，这一段的车行速度也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呢，目前呢南港系统到福德隧道入口前是车多的。往南的木栅交道上来到木栅隧道呢，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南下安坑到综合路段车多，安坑到安坑隧道呢，车行速度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过的综合交流道靠近土城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土城入口呢，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新竹系统到旗隆路段目前是双向车多的，然后目前这一段的雨势呢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下新竹系统出口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往北呢，靠近竹林交流道从91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度过了竹林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往北呢，稍早在这个大溪埔里隧道内呢，这个中外线有起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往北呢，土城交流道出口呢，目前也都是有排队的状况。北上呢，综合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目前也回堵了快要3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靠近指标这个39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综合交流道出口呢，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综合一路到安坑路段呢，目前车多的。火山甲呢，目前从深坑端往这个木栅方向以及万方过来往木栅方向是双向多。国道五号呢，目前北上呢，这个雪山隧道入口已经回堵主线呢有4公里了，进了雪山隧道呢，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这个雪山隧道之后，车行速度可以慢慢的往上提升，不过靠近这个南港交流道车行速度要降到40到5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还是要请多发挥耐心的。东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的，主要是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165.8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呢还在疏解当中。往南呢，彰化交道出口呢，目前也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大雅系统入口目前是车多的。国道四号目前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呢，目前车辆比较大，不过车行速度可以来到这个60到70公里。南部地区的话呢，路况大致都是正常顺畅的。不过由于我们南部地区呢，受到这个低压带还有这个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呢，目前呢还是持续下雨当中。目前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岭边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北上岭边交流道的入口，目前呢还是持续封闭当中。提醒呢，原本要从这两个交流道出入的驾驶朋友，邀请您提早的规划改道路线了。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您。

国道三号在北上59.7公里埔顶一隧道这边的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39.2公里过了林口一路段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还有呢，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高架路段在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的事故一度占用了外线车道，现在也接获事故现场排除。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路段车多，在北上的三重交流道入口处的路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高架路段北上51.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这边的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39.2公里林口一路段过后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七堵隧道这边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接获撤除。但是呢，在国道三号下午时间就发生了严重事故，在南下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之后，有一部工程车跟一部拖板车的事故现场。后续回报呢，在刚刚的时间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0800-000-123 0800-000-123。国道五号在北上包括了石碇坪林、宜兰头城、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开启了移控管制，红灯停绿灯行，请您配合现场管制的方式来通行。还有请自我检查一下，说您的车灯打开来了没有，安全距离一定要记得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中央气象署说这个天候状况到明天来说还是依旧是不太

稳定哦，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朋友还是要特别小心雨势。好了，那雨中行车也要再次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山区道路请务必特别留意颠簸状况。6:25:26十秒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的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我是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中南部豪雨成灾，130人受伤，两人失踪。强台沙德尔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预估暴风圈笼罩北部以及马祖。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8月24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为应应0822的豪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二级开设，并召开第一次的工作汇报，由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各功能分组报告，并连线嘉义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县、花莲县等地方的首长，掌握地方灾情疏散彻底的情形。任兰信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0822豪雨造成中南部135人受伤，另有35件及淹水受困案件，64人获救，仍有2人失踪。全台累计594件及淹水灾情，79件尚未退水，停电户数最高超过18000户，目前仍有约1400户抢修当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作物农损降依最优条件，最快速度启动救助机制。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则由中央与地方持续监控，强调即使雨势稍缓，也需确认安全无虞，才能让民众返家。
2: 那我们最关切的就是花莲的堰塞湖，万里溪部分今天上午河道已经发生了红色警戒，河道外围居民的部分影响的区域则为黄色警戒，要特别请农业部会同专业的团队继续监控整个堰塞湖、万里溪水位，也请民众务必配合相关防灾避难的安置措施，确保自身的安全。
1: 指挥官纪连成才是，万里溪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并因应中度台风沙德尔接近，要求各县市把握未来2天加强防台准备，并提醒北北基桃、新竹县市、金门县及连江县提高警觉，严阵以待。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花莲南区今天累积的雨量已经突破300毫米，秀姑峦溪水位急剧上升，连接玉里还有长梁的玉长便道上午被洪水冲毁。一名64岁的黄姓医院保全疑似上班经过时被大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沿着秀姑峦溪的周边还有下游搜寻中。张涵的报道。
3: 花75乡到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未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花莲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4: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3: 但因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梁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梁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屏东近日遭遇强降雨，两地多处也传出了这个积淹水的灾情。市府和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了一级应变，准备超过1000名的兵力，还有各式的救灾机具，投入高屏地区防灾、撤离、抢灾工作。黄义豪的报道。
5: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米今天也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

0: 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1: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名力兵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抽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0: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2: 花莲的万里溪河道红色警戒，下游的两个乡镇已经撤离了近200人，而光复乡的这个佛祖街还有阿桃莫部落等低洼的区域也陆续出现了急淹水的情况，乡公所紧急协助居民撤离安置。张涵的报道。
3: 泥保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河道内为红色警戒。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撤离保全户32户111人。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24号上午人力到位之后，开始撤离下游44户88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4: 在深农里一些的老弱的妇孺的保全户。”那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就昨天晚上我们就向县府申请了兵力，以及我们今天携起警力进行我们这次堰塞湖保全户的强势撤离。
3: 电保署花莲分署24号中午出动无人机空拍监测，画面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量扩大，持续冲刷坝体，让水位逐渐下切下降约4.7公尺，目前蓄水量约554万立方公尺。相关单位持续监控坝体以及下游河道变化。另外，光复乡位在低洼地区的佛祖街以及阿桃莫部落有积淹水情形，上午协助几位住户撤离并安置在公所等安全场所。情况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受到豪雨的影响，台铁也宣布今天晚间6点过后，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仍然是持续停驶，区间车则是视降雨的情况来行驶。明天列车的行驶资讯预计会在今天晚上10点对外公布。不只是南部，彰化大雨也不断传出了零星路树倒塌的灾情。田中镇公所外包厂商展开清理，不慎触碰的这个台电的线路造成跳脱，一度造成近2000户停电。经派员紧急抢修后，中午已经恢复供电。黄俊伟的报道。
5: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彰化出现间歇强降雨。上午8点半过后，田中镇中山街一带传出停电。台电彰化区处获报，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修。业务经理黄新田表示，经调查结果确认是田中公所处理倒塌路树，不慎碰触线路引起跳脱，除了紧急展开抢修，也同时办理转工作业，将受影响户数范围降到最低。
6: 因田中镇公所承包商处理倒树时不慎碰触供电线路引起快线跳脱，造成彰化县田中镇中山街原吉路3段、北路里、东明路3段等一带停电，受影响用户有1956户。台电彰化区处已于第一时间派员抢修及缩小停电范围，于9点23分复电1898户。
5: 台电彰化区处说明，中午12点52分，田中线路跳脱事故全数修复完成。此外，原定多项因为日常工程需要而排定的计划性停电，因为天气不理想取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南部的豪雨预计是今晚起会趋缓，不过沙德尔台风下午升级为强台，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气象署表示，最快是周三会发布海警，北部跟中部的山区容有大雨，台风中心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偏低，但暴风圈影响程度将视与台湾的距离而定。杨欣的报道。
7: 受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南部及东半部今天上午还是降雨显著。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今天花莲及台东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60毫米，南部地区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虽然南部雨势预计在今晚开始减缓，但基隆北海岸及宜花地区仍有局部强降雨的几率，要到明天才会逐渐缓和。
8: 那预计到了今天入夜之后的话，其实这个降雨情形就会有逐步缓和的趋势。沙德台风的话，就是在这一周的一个天气上是需要特别去做关注的部分，所以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其实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台风中心看起来

0: 如果说要直接要影响到台湾的话，气候上会是比较偏低一点点，但是这个暴风圈的话可能还是要视这个台风的一个中心距离台湾的一个远近而定。
1: 另外目前强烈台风沙德尔正向西北西移动，明天开始台风外围环流将开始影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需要留意长浪。周四入夜起，北部与中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止上班停止上课，而屏东县也宣布了明天的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来义乡、还有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以及东港镇的东兴里以及内关地里，还有枋寮乡的兴隆村、嘉东乡的温峰村以及燕温村等地区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了加拿大床垫国际包裹，夹藏了24包的大麻花，毛重 20.96 公斤。刑事局历经了7天7夜的追查，逮捕四名共犯，并循线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等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四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 20.96 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吴姓陈姓共犯等四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2: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吴姓、陈姓等四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四层主嫌，立即发动第二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制运贩毒网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有环保犯罪集团以整地还有回填土方来做掩护，在新竹县的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元。新竹地检署侦结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了多名嫌疑人。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廷伟说，
4: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三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3: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邻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国道一号的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3月通车，未来南出的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的时间由19分钟缩短到5分钟，而北入高架的匝道则是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杨欣的报道。
5: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1/3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 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5: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

0: 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晚上6点46分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新竹系统出口匝道外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稍早在北上三重路口入间的机车也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车多，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23.4公里，中和一前内线车道的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了406亿元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国家整体科技发展计划更编列了2292亿元，期盼结合 AI 和数位医疗，因应超高龄社会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让台湾生技产业立足台湾，走向世界。李奕晨的报道。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4号出席2026行政院生技产业策略咨议委员会议 BTC 开幕式致辞时提到，无论是生技产业或高科技领域，台湾不止接轨国际，更有能力在首发市场参与制定世界标准。未来将持续整合自主技术与数据资讯，驱动产业创新及健康服务，落实赖清德总统健康台湾的治国理念。
3: 2005年开始，政府透过 BTC。这样的凝聚会议来凝聚国内外专家学者宝贵的意见，让我们的生技产业能够得到宝贵的咨询意见，因此能够全面而且能够蓬勃的发展。
2: 卓荣泰表示，本次 BTC 大会以医药、健康及农业为三大主轴，从科技应用、法规制度及产业永续三大面向聚焦，驱动跨域应用落地，完善生医共好环境，深化产业全球布局及推进农业智慧升级四项议题进行讨论。政府将参考专家建言，加速生技医疗科技政策制定，让台湾生技产业再创高峰，打造更广泛的护国群山，立足世界领先地位。金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七月的失业率是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了到3.39%，不过仍然是最近26年来的同月最低。评估整体的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是持续上升。游淑燕的报道。
4: 国内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5: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4: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65,000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

0: 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继续审查监察院人事案，对于要如何解决我国现在面临的宪政僵局，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佳范认为这并非监委可以解决的，建议立法院要提出不信任案或是宪法诉讼。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会24号继续审查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佳范等六位监委人事案，针对行政院长对于多个立法院通过的法案不附属不执行，立委葛如君询问被提名人林佳范如果未来当上监察委员会不会本于职权启动调查甚至提出弹劾，林佳范回应表示这涉及宪政争议，并非监察委员可以解决的事。
3: 一种就是政治性的解决，换句话说立法院可以提不信任案了，这个
4: 不好意思，您不要把问题外部打断您了，你如果担任监委你能不能做什么吗？你愿不愿意做什么吗？
3: 我要解释就是这不是监委的职责，嘿，因为这个涉及到宪政争议也可以提这个宪法诉讼。
2: 立委吴立华询问监察院跟立法院的调查权差异，被提名人以帮某干强调立院的调查权主要是要履行立法、预算审议或政治监督所必要的资讯取得权，监察院的调查主要是来自宪法锁定的监察权，目的是追究违法失职、促进制度改善跟保障人民的权益，两者功能互补，不能相互取代。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去年国人的平均寿命是 81.27 岁，其中女性 84.75 岁，男性是 77.93 岁，都是高于全球平均的寿命。而六都又以台北市 83.98 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的 82.13 岁，还有这个是仅次于台北市。任兰心的报道。
5: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 81.27 岁，较113年增加 0.50 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 83.98 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 82.13 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 86.74 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 81.10 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6: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 81.27 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 0.50 岁，那女性呢是 84.75 岁增加 0.45 岁，男性呢是 77.93 岁增加 0.51 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5: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 8.6 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639万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三年下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了线上赌博集团，查获了机房负责人以及成员共有27人，查扣了现金跟不法所得高达3000多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的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陈韵涵的报道。
7: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8: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三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7: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

0: 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的楠梓区一处大楼旁边的路面大面积坍塌，高低落差将近1公尺，警方迅速将两旁约20多部的机车抬到安全的位置，拉起了封锁线，由施工单位灌浆来抢救。徐俊秀的报道。
2: 楠梓区安泰街这栋大楼旁紧邻点保溪护岸，市府发现护岸破损后提报八威台风灾修工程，但近日因为豪雨下不停，路基不断被冲刷掏空，裂开长度约4公尺，高低落差最严重的地方达80公分。警方获报迅速派员到场拉起封锁线，避免人车发生意外。高雄市警局楠梓分局楠梓所所长朱家宏说：“
3: 本分局于115年8月24日10时许。”播报在楠梓区安泰街182巷内，因连日豪雨造成路面塌陷，民警立即派员到场，协助将停放道路两侧约20几台机车移至，并扩大封锁范围，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公务局、水利局也派员现地实施评估。
2: 目前该处已由施工单位进场灌浆抢救，警方持续维护现场秩序，提醒用路人改道行驶，注意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安南区空地废弃物燃烧爆炸，造成多户民宅受损，市府持续灾后复原，今天安排结构技师到场进行这个建物安全的勘查，确认受损的建物安全情况，加速后续的修复还有球场作业。周佑谦的报道。
4: 台南市长黄伟哲会同陆军第八军团指挥官刘伟兴慰劳投入复原工作的国军人员。黄伟哲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协助受灾军民尽快恢复生活常轨。至于责任追究的部分，市长黄伟哲说：“
5: 灾民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代位来协助他们，因为这个部分是牵涉到这个有人在边堆置危险物品，并且以及油料。”所以这个责任的追究已经启动了刑事侦查。
4: 另外，社会局指出，受损严重的住户每户发给12万元，海淀路二段288巷、342巷受损住屋每层发给10000元，其余受损的住屋每层发给2000元。消防局也再次进行第二次火场采证，采集铝镁合金、金属碎屑等物证，将送消防署鉴定，厘清起火原因。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嘉义县要慎防超大或大豪雨，而中部跟北部的山区、北海岸也要留心较大雨势。今天台湾附近各海面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风浪偏大，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的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以及马祖也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任务。
1: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37.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北上的62.6公里过大溪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双向的77.4公里林府桥目前在晚上八点钟会实施预警性封路。台66线东向26.2公里过大溪有货车的事故状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华安东一路往南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大溪不到50公里。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平林、石碇到南港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走走停停。台74线的崇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行车在外请特别小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0: 哎呦，阮这吼，阮这生缘较好咧，生水啦，呾看歹歹啊，啊，毋过愈看愈古锥啊。
1: 李竹县的歌声刚有水，这呢水，这条歌就是水。今天是8月24号，礼拜一的7点11分，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哦。接下来3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跟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8.6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台66线东向26.2公里。在过了大溪端，全线车道有货车翻覆，不能走，请改道哦。台66线东向26.2公里，过了大溪端有货车翻覆，全线塞住了，现在不能走。
2: 哎，吃早餐啊！
1: 在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共是已经开启的，请用教育朋友要多点耐心哦。好。连日的好雨应该从上个礼拜的5、6，南部地区的朋友非常的有感觉，然后也有不同的灾情都出现了，甚至昨天今天还有停班停课的情况。用用教育朋友，在南部的朋友一定要留心自己跟居家的这个安全才行哦。他是卢广仲，早安陈之美。

他是卢广仲，歌曲叫做《早安城之美》。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68.6公里过校前路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台66的东向26.2公里过大溪货车翻覆，全线被塞住不能走哦，请用路驾驶朋友要提早改道。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中和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大溪都不到50公里。多人合作的歌曲收在 Broman 911动力火车，梅秀姐跟范晓萱，歌曲叫欢迎光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Red Velvet 歌曲叫做 Surfing Boy， 23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77.5 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台66线东向 26.2， 台66的东向 26.2 公里哦。过了大溪端，货车翻覆，没有办法通行，要提早改道。南部地区，这个豪雨成灾呀，哈！除了提醒大家不要出去走动，然后注意居家的环境安危之外，少部分的人呢，可能在这个淹水期间想说，来游乐一下，哈。这个是要特别特别注意到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淹水这件事情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细菌、病毒或者是蚊虫害等等的状况，也要特别留心。他是 Lady Gaga，Summer Boy。

Lady Gaga 歌曲叫做 Summer Boy。 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哦。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好了，待会7:30是金广新闻，他是郭靖 Anchor 乐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全国工业总会发布白皮书，针对当前台湾产业发展提出深切的建言，肯定政府经营有方，创下39年来最好的财政表现，但传产仍面临诸多困境，呼吁政府必须给予实质协助，同时也应该发展多元能源政策。

0: 由淑燕报道。
1: 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为转折台湾在全球经济重构下的关键布局，内容分为七大单元，共提出36项议题，130个政策建议。而根据产业调查，业界最关切的两大挑战为产业转型与能源政策，呼吁政府翻转 K 型分化的趋势，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说，
2: 现在 AI 越赚钱越爱哦，拍你啊，希望政府来重视产业目前的那个，现在东南亚洲最有钱的是我们台湾，发展最好也是我们台湾，39年来也是我们政府现在最会赚钱的团队，产业不怕挑战，就怕不稳定，所以我这个是建立政府电跟产业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关注这个传统产业。
1: 潘俊荣理事长指出，业界肯定赖清德总统重启核电的方向，也建议能源多元化发展，使电力稳定供应。此外，对于明年基本工资调涨可能超过30000元，他强调企业有赚钱就该和员工分享，只要合理都会支持。也赞同赖总统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分享国家团队经营有方的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辉达财报公布，前投资人观望气氛浓厚。台股今天以平高盘开出后震荡走低，指数收场收在44762点，下跌461点，失守45000点整数关卡，成交金额大幅下滑到新台币6294亿元，创下今年4月7号以来的新低量。为了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台湾前进阵线提出5项交通政策，主张加速建设人行道，检讨不合理的速限，交通罚锾回归道安，取消强制2段式左转，以及改善公车司机劳动条件。杨欣报道。
3: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政府虽然通过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但全台道路只有 21.1% 设有人行道，国中小周边150公尺内设置人行道的也只有 31%， 呼吁政府加速建设人行道。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说，
4: 在地方政府他其实必须自己除了争取中央的经费外，他也要自己编列经费，而且定出施工的计划跟期程。那最重要的是宽度要做到，因为我们看到有许多不到1.5米，连2台轮椅都没有办法会车的人行道，这在未来高龄化的社会是绝对不及格的。那另外人行道上的阻碍妨碍通行的一些相关的公共设施，这也是地方政府在施工的时候必须要协同各单位去做好协调。
3: 针对交通安全，台湾前进阵线认为测速照相应该设在高风险路段，相关罚锾也应该专款专用在改善道路安全。他们也指出，车流应该以车速区分而不是车种，因此呼吁取消强制2段式左转。另外，公车司机缺额率高，工时长，近5年来全国公车事故平均每年1624件，应该优先改善司机人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规划里建设经费将提高到35万元，并同步加码自强活动及出国考察等补助费用。回应里长长期服务地方需求，也希望透过实际的交流考察，借鉴其他城市经验，能够持续优化台北市的市政方向。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里长协助市府推动政策成果事迹表扬活动，除了感谢里长们长期协助市府推动政策，也宣布提高基层服务相关资源，其中里建设经费提高至35万元，里民活动中心租金补助也提升至4万元，另外自强活动以及出国考察补助也将同步加码。市长蒋万安说，
6: 很多的政策也谢谢里长提供很多的建议，包括营养午餐免费、妇幼专责医院的成立，还有上个星期我们宣布很多友善育儿的9项新政，所以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里长们，包括出国考察费用、自强活动的补助我们也再次提高。我们希望透过实际的考察交流，把其他城市做得好的地方我们采纳，而且把它落实成具体的政策。
5: 市长也表示，里长是最贴近地方的第一线力量，无论是都市更新、交通建设、育儿政策或防灾措施，都需要里长协助向里民说明、搜集意见，让市府政策能够真

0: 镇落实到地方，未来也将持续透过与里长的交流，了解地方需求，并滚动调整相关支持措施，让里长在第一线服务里民时能获得更充足的资源。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水汽仍然多。台湾嘉义南跟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还有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7度，东部25到29度，离岛26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是由柔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5: 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哦。
5: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4: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5: 你哦，就知道玩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今天选播一些歌名当中有 summer 或者是夏天你会做的事情，或跟玩水有关的一些音乐作品，跟水有关的音乐作品。它是第五汪电影中 Airplane Mode 飞航模式的专辑歌曲，叫做 Summer Nights。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人的路段内线有坑洞。国道五号北上19.9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南下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77.5公里，湖口前的路肩有故障车。最近天气都是雾蒙蒙、下雨、阴天的情况。Sabrina 胡勋武歌曲叫《没有星星的夜晚》。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邱淑婵的新 EP 叫《无真》，听到的是《无真》当中的同名歌曲。哈嘎狗位7:52。台17线北上的142公里，台南市北门区北门路段，这里路面淹水积水，特别小心。台17线北上的142公里，台南市北门区北门路段有路面淹水。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道2号匝道的外线小客车停放哦。国五的北上，国五北上 19.9 公里，雪穗的内线有故障车。老王乐队《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

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哦、这个滴滴答答的雨哈，真的会让大家晚上难以入眠呢、啊。好，南部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哦、这个居家的安危，还有接下来有台风、哦、这个台风预计会在礼拜四五影响台湾最剧烈，所以这一波雨势一结束，立刻另外一波雨势又来，全台的朋友都要做好防洪准备。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的匝道外线车道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坑洞在这边。国一南下77.5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19.9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国五的北上主线一控启动。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40公里。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滨崎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歌曲叫做 Real Me。 8:12来看一下台九线南下的161.3公里惠德隧道前有落石掉在这边，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一共是启动当中的，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2，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国道1号的南下327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在这边。好，中横公路呢，我看一下齁，刚刚是有提到说会有预警性的封闭情况，请用驾驶朋友要提早留心，或要提早留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听完了日文作品，来听华语作品，它是 Elva 萧亚轩《我爱我》专辑《剪刀嘴》。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8:23，巴查克歌曲叫做《水》，歌名叫做《水》，不过唱到了很多娃娃养娃娃养，在盘族语当中是女人、女生的意思哦。在讲到水跟女性之间的关联性。台64线东向20.6公里，板桥前的内线有故障车。台9线南下161.3公里，惠德隧道前有落石在这里。国道1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线有坑洞。Ariana Grande 歌曲叫《Eternal Sunshine》。

Ariana Grande 歌曲叫 Eternal Sunshine。27分。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Sophie 王嘉怡的专辑《水性杨花》歌曲叫做 Journey， 这首歌曲找来了 Serial 一起合作，待会来听8: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基隆地检署侦办搭载这个辉达高阶晶片伺服器违法销售中国案，今天依背信等罪嫌起诉了辉达台湾分公司经销事业部的资深合作伙伴经理张姓男子等九人，并认定张姓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建请判处五年徒刑。南部豪雨今天晚上起会慢慢趋缓，不过呢，沙德尔台风下午则是升级为强台，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气象署表示，最快是周三会发布海上警报，北部以及中部的山区容易有大雨，台风中心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偏低，但暴风圈影响程度将视与台湾的距离而定。杨欣的报道。
2: 受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南部及东半部今天上午还是降雨显著。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今天花莲及台东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60毫米，南部地区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虽然南部雨势预计在今晚开始减缓，但基隆北海岸及宜花地区仍有局部强降雨的几率，要到明天才会逐渐缓和。

0: 预计到了今天入夜之后的话，其实这个降雨情形就会有逐步缓和的趋势。沙德台风的话，就是在这一周的一个天气上是需要特别去做关注的部分。所以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其实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台风中心看起来，如果说要直接要影响到台湾的话，气候上会是比较偏低一点点。但是这个暴风圈的话，可能还是要视这个台风的一个中心距离台湾的一个远近而定。
1: 另外，目前强烈台风沙德尔正向西北西移动，明天开始台风外围环流将开始影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需要留意长浪。周四入夜起，北部与中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了加拿大床垫国际包裹，夹藏了24包的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刑事局历经了7天7夜的追查，逮捕了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等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4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吴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4: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吴姓、陈姓等4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4层主嫌，立即发动第2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制运贩毒网络。金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2: 串联双北市的淡水道路持续施作中，新北市府表示，整体的工程进度超前，在公安无虞、品质至上的前提下，会尽量减少施工对民众平时生活的影响，全力朝向118年6月主线通车为目标来迈进。刘威的报道。
5: 淡北道路起点自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还有中正东路路廊大致和台二线平行，终点衔接到北投大渡路，这一座全长 5.45 公里的道路将能够有效改善淡水往返北投台北市的交通拥塞。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正是做淡金路高架桥、中正东路地下道地质改良以及主线高架桥墩等，台北市路段工区则采分阶段进行管线迁移，未来淡北道路完工之后，将会大幅缩短淡水往返台北的车程，实现在地就学就业的理想。
6: 现在工期已经进展到36.41%，比原有的工期35%还快，目前的目标很清楚，118年的年底，整个淡北道路都要完工。
5: 公务局长冯兆麟表示，今年底预计完成淡金高架桥护栏施作以及民权路的主线高架桥桥墩，并恢复关渡大桥旁机车道原有线型，同时加强和地方沟通，妥善因应施工期间对于交通以及民众生活所造成的影响。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明天的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要留心长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3: 啊？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2: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咧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3: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2: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二号。
3: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4: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面对毒品诱惑，想想自己的家人朋友，有什么比应更加重要？忙力回头，我是曹雅文，一起拒绝毒品进入生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九零蔡依林爆米花的味道8:44，台86线东向19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坑洞，台64线的东向20.6公里板桥前的内线是故障车。国道1号南下327公里仁的路段内线有坑洞。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77.4公里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了。国道一号南下77.5公里湖口前的路肩故障车也要留心。听到遗忘许慧欣接待九零之后，歌曲叫《爱情精灵》。

0: 方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Coldplay 的歌曲叫做 Viva La Vida。 目前路网图好，大致上都顺畅，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哈，60公里左右。台86线东下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台64线东下 20.6 公里板桥前的内线有故障车。在国道1号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也有坑洞，在这个地方都请留心。好，雨势都没有趋缓哦，应该说雨势有慢慢趋缓，可是下一波雨势又要来了，下一波的雨势又要来了。有听到或看到气象署的这个台风相关的消息吗？强烈台风沙德尔已经变成是强烈台风了，预计目前的这个预报预计在礼拜四礼拜五影响台湾最剧烈。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了。山狗大后生乐团三狗台 Hillsong 乐团，游泳的游，待会见。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M。
3: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中间外线有积水，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有坑洞，

在这边省道的施工消息，台61线的北上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施工进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都有下雨或甚至有积水淹水的情况，都要留意周围的道路跟车前动况。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 10% 不叠加，232条款 15% 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1: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3: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4: 全球化的做

0: 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难以足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市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1: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9:16，他是 CJ Mitt。今年以《我说挖共》入围了金曲奖。这首歌曲叫《刚》。台九线北上的崇德隧道入口有大石头，南下的崇德隧道出口有碎石，所以台九线崇德隧道路段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哦。北上的入口跟南下的出口，大石头跟碎石的散落。国道五号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封闭，国一南下357公里男子路段中间外线有积水。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这首歌曲比较长一点点，铺陈的很完整。

我们一样可惜，他们是好乐团。七月发行新专辑叫做 Living 的专辑，他们叫 Living 谷。客语作品歌曲叫做《客厅》。

在客厅底下，在客厅里你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大部分都是很放松、很 laid back、很 chill 的事情吧。他们是 Living Group， 歌曲叫做《躺蛤》，也就是客厅。待会的9:30来锁定金广新闻，他们是 Vess and Hazy， 故障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检调接获检举，国民党立委陈学生涉犯贪污罪。台北地检署的黑金专组主任检察官曾阳岭今天就上午带队搜索陈学生的国会办公室，带走了陈学生的袍弟、办公室主任陈雪怀以及办公室助理、秘书共三人，还有多项的证物。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斗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他10年10个月徒刑，而黄姓男子则是判刑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2: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手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官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2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诚犯行，依法

0: 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基隆报道。
1: 高雄市警方连日豪雨加强巡逻，避免民众落单受困，先后发现七旬迷途失智妇人以及被强风吹倒的七旬老翁，立刻协助就医护送返家。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连日豪雨，警方为确保辖区民众安全，特别加强灾情查报与巡逻勤务。鼓山警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柴山登山口看到一名身穿雨衣的老妇人蜷缩坐在公厕屋檐下，全身湿冷，而且精神状况不佳，立刻上前关心询问。
3: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2: 老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身份，考量当时山区雨势不断，担心她失温，马上带返派出所安置休息，并提供温水和食物补充体力。远警调查发现，77岁陈姓妇人在恶劣天候中独自迷航约3.5公里，长达13个小时，联系家属到场将她接回。另外，盐城警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员警则是在盐城区大勇路巡逻时，接获高龄长者不慎跌倒受伤。72岁陈姓老翁表示，独自外出买午餐，返家途中下雨撑伞时遭阵风吹倒，所幸附近热心店家发现，上前搀扶到骑楼休息。
4: 哦，你也足劲啊，你也痛。
2: 由于他脸部受伤，经消防人员初步处置之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老翁频频感谢。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9月1号起呢，加码预立医疗照护资深优惠，持敬老卡的长者补助提高到1000元，还可以用敬老卡的点数来折抵资商费用。另外也推出了团体资商的优惠，鼓励民众提早和家人讨论未来的医疗照护选择。陈伟林的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9月1日起，持有台北市敬老卡的民众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接受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每人补助可以提高到1000元，另外还可以使用敬老卡点数折抵咨商费用。北市联医也推出团体咨商优惠，3组家庭以上一起参加，每人仅需收费800元，让65岁以上长者可以在政策的补助下免费参加。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社工室主任杨俊仪说：“
6: 目前我们如果只有一个家庭的话，一样第一位要2020，第二位以后800。我们有推一个团体的方式，是可能要3组以上的家庭，每一位就是只有800。如果65岁以上的话，我们台北市政府又有补助，所以台北市的长者其实参加团体咨商等于是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5: 卫生局表示，病人自主权利法自108年1月6日施行，民众完成预立医疗照护咨商后，可以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预先表达未来面临特定临床条件时的医疗照护选择。卫生局也呼吁民众可以趁身体健康、意识清楚时，提前和家人以及医疗团队讨论医疗照护意愿的方向，让自己的选择被看见，也减少家人在关键时刻面临抉择的压力。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还有嘉义县要慎防超大或大豪雨。中部跟北部的山区还有北海岸也要留意较大雨势。今天台湾附近的各海面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风浪也偏大。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明天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要留心潮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沙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杨松阳哈，跳歌。
2: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听一下杨松阳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饮茶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这一首歌曲的歌名，如果你要实际操作起来，其实蛮累的哈。他们是管青公馆青少年，今天明天专辑歌曲叫《990次恋爱》，9:43。台巴士流线东向是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我听这首歌，听刚刚那首歌《990次恋爱》，听蛮多次，然后我就想说，刚突然想到，想说，哎。虽然在当代的科技跟社会文化当中，好像速食恋爱已经成为了一个主流或者是很常被讨论的事情，但说实话，谈恋爱真的是很花心力跟时间，要谈到990次，我只能说时间管理大师，好不好？来，谈恋爱可能会要甜蜜的作品，它是林怡香菜 NC。我要跑。

心肝宝贝，我的心肝宝贝哦，阿弥来的伊是许富凯，拢是第一关哈。9:52，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台86线的东向，东向15公里归仁交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国道5号南北上，南上是什么？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有在施工哦。Vivian 徐若瑄，把郎诶。

他是 Vivian 徐若瑄，几条关系把郎诶。礼拜一晚上用几首温情温暖的歌曲陪伴大家，待会上回来咯，明晚七点空中见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柯宇作品洪佩瑜的歌声，吴姓同名某香 Q 妙，明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叫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的中间外线有积水，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的。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

比十公。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坑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

0: 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叫做 I'll Never Love Again， 是 Lady Gaga 的歌。一个巨星的诞生看过吗？非常精彩的一部电影。十点十四分，今天星期一，8月24号，欢迎你继续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好，上线之后，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顺畅好走，不过呢，最近这个雨势真的是有点可怕，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自己行车的安全，好不好？这个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朋友，那个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性很高啦。好，那这边有看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呢，针对明天的一些停班停课的情形，先来跟你讲一下哦。嘉义县这边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哦，台南市明天也是照常上班上课的。那么高雄市的话，则是在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以及纳马夏区，在明天是停班停课的状况。屏东县的部分呢，在明天停班停课是三地门乡、牡丹乡，还有嘉东乡的运丰村和燕温村，以及来义乡、还有芳寮乡的新龙村、东港镇东兴里、还有内关地里，以及南州乡万华村、春日乡、太武乡、狮子乡、马家乡、雾台乡，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哈，这个都要注意。那另外，至于花莲县跟台东县，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这些邀请这边的朋友们都要留意。当然明天照常上班上课，如果还是有下雨的话呢，注意你的新车的安全咯。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了。第十名是范丞丞 Love Letters to Myself。第九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八名张学友 Multiverse of Polygram。来听周华健怎么断句呢？专辑当中这首歌叫那一夜。

梦都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

0: 还是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
1: 周华健，周歌叫那一夜。好，接下来呢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周杰伦太阳之子。第五名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第五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这边我想听草东没有派对。送上这首歌山海。

曹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山海》。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派伟俊的《Bad Idea》，第三名卢广仲有吉他的流行歌曲，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卢广仲做歌叫《口水流下来》。

这是卢广仲的歌，叫做《口水流下来》，专辑有极大的流行歌曲，本周第三名。本周冠军来自831，没有翅膀的人，这首歌叫做《身外之物》。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另外台北市环快往南中兴桥上方有施工，花莲县的瑞港公路6公里目前单向通行抢修当中。台北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来了解一下到底天气的状况怎么样变化，以及最新的这个沙德尔台风动态是怎么样子。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对流低压带中的对流影响之下，在云林以南还有在花莲局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水汽仍比较多，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清晨在基隆北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由于连日降雨，低洼地区仍需留意积淹水，河川水位也比较偏高一些，山区请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而温度方面，中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7到29度，北部29到30度。而在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偏强之下，基隆北岸、彰化以南东半部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明天起，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强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18号强烈台风沙德尔晚上8点在台北东方约121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通过琉球飞进海面后，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靠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不确定性比较大，预计周四下半天到周五最为接近台湾，请密切注意它后续的动向。而第19号轻度台风子檀和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两者距离台湾都比较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南部豪雨一度造成近20000户停电，42件积淹水受困灾情。虽然多数积水已经退去，但仍有1人死亡、4人失踪、155人受伤。民众在台南仁德三爷溪桥下发现一名落水男性大体。台南东区育德二街大牌、屏东万丹万新大桥、花莲卓溪乡玉林桥，分别有3人遭溪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搜救中。另外，花莲玉

0: 日常便道遭洪水冲毁，一位台北荣总玉里分院保全疑似在骑车上班途中遭溪水冲走，搜救人员扩大搜索中，目前尚未寻获。记者张涵报道。
1: 花75乡道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未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换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2: 那也感谢 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1: 但一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良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屏东近日遭遇强降雨，两地多处传出积淹水灾情，市府、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一级应变，准备超过1000名兵力及各式救灾机具，投入高屏地区防灾、撤离及抢灾工作。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米今天也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查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4: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之间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民力兵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撤，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3: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0: 有环保犯罪集团以整地回填土方掩护，在新竹县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新竹地检署侦结，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起诉多位嫌疑人。记者徐凯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6: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3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5: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临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7月失业率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到3.39%，不过仍然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持续上升。记者姚淑燕报道。
7: 国内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

0: 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1: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0: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65万1000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去年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其中女性84.75岁，男性77.93岁，都高于全球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83.98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82.13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4: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哈。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哈，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3: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道1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3月通车，未来南出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时间由19分钟缩到5分钟。北入高架匝道则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记者杨欣报道。
5: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1/3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5: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柔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来吼，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安安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

想要收听最好听的音乐，又不想要错过最新的路况消息吗？没什么好想，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好音乐跟最新路况，通通都在你现在收听的上恩 in the night。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

这是五月天的歌《Homie》。10:53，国道一号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这个要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周杰伦。

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汇总路况消息喽。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要注意的是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咱们要留意。在11点前，这是梁咏琪的歌，叫做《爱上下雨天》，我们待会回来。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在稍早呢，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国五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7公里男子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有积水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侧车道有坑洞的一个状况哦。

好，再来国一南下，这边是在156公里处哦，到 157.2 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哎，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欸，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嗯，
0: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我找不着那一台广播。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Lisa's 特修斯，
4: 我是主唱小镇，
6: 我是吉他手翔玉。
4: 在情绪低潮、只有自己沉默的时候，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静静的陪着你。
6: 那些一起唱过的歌，我们会在空中帮你记得，也会在广播里帮你传送那些你无法传送的信号。
3: 我会没敢说这通电话无法拨通。
4: 节目要继续开始了，就像人生无法停止往前，让眼泪停留。勇敢地踏出新的一步吧！
6: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上人 in the night》。

然后那是张震岳《梅雨季》。11:10来到第二个小时，想跟你 in the night。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哦，这台风快要来了，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沙德尔强烈台风，看起来它会往西北走，然后又往西南走，来靠近台湾，尤其北部地区的朋友，这几天防台措施麻烦都先准备起来吧。22.5乐团这首歌《下个雨季》。

这个来自田约翰，叫做《又见大雨》。11:23，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哦，到6:00哦。另外，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00。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基隆隧道新店隧道，这边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行驶在道路上，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不会与其他车辆发生亲密的接触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听到的是陈贤进的歌，叫《春雨》。晚上的11:37，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开车的话，你的精神还好吗？自己把握一下你的精神状况，好吧？不要疲劳驾驶了。雨国，雨的光谱图景。

这首歌叫《游雨》，来自王子鹤。国道三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到清晨4点钟哦。

来自无以忧，歌曲叫做《烟花如雨》。等一下，12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要进入到8月25号了。台七十四线东向16到17公里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在这边，要注意了。他是孙燕姿，这首歌叫《雨天》，待会见。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8月29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三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到6点，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坑洞的，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74线东向16到17公里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还没有排除。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三级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很心我压不倒，很心我压不倒。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尚恩所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3: 很心。很

来自八戒，那八戒就是 IC 波冰球乐团了，歌曲叫雨滴。12:09第三个小时唱歌电影 The Night， 接下来是江美琪，这首歌叫走到哪都吓着人。

Rain， 歌曲来自范晓萱。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累的话哈，找地方休息一下。那如果碰到下雨天，因为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还是要放慢车速喽。陈世安，雨。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爱家人就别酒驾哦，酒后驾车可能导致家庭破碎，平安到家才不心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辛苦了一整天，生活已经被白天的工作调味成一条咸鱼了吗？没关系，夜深了，把自己翻个面，用全新的另一边来聆听尚恩帮你准备的好音乐吧。你好，我是黄伟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曾沛慈，歌曲叫《雨季》。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入口啊，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国一南下356公里男子路段路肩两辆车事故，也通知相关单位了。接下来雨天来自汪苏泷。

来自郁可唯，懂得雨天。12:50，维南下头份入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了，排除的还有国一南下356公里男子路间的两辆车事故，也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

这是张丰琪的歌，叫《喜欢雨天》。今天就陪到这了，待会一点钟会诊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他会陪到凌晨四点。最后是郑中基，《晴天》，阴天，雨天，晚安喽，明晚上十点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这里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到4点钟。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北上231.8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8月25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星期一啊，各地天气状况都还是非常的不稳定啊，一直到现在呢，南部地区啊，这个部分的东部地区还在下雨，对不对？事实上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啊，这个北部啊，其实从昨天好像早上开始吧，一直下到刚刚，也是没有停。但是呢，即使啊，这个雨势已经没有南部来的这么的密集，哎，雨势没有来的这么大了，我都觉得快受不了了。完全可以感受到啊，南部、东部的朋友们啊，过去几天到底有多厌世啊。但是呢，更厌世的是，就算天气再怎么差啊，接下来3个小时还是要持续熬夜工作啦。好啦，那么持续提振体力，提振精神，接下来3个小时的夜班开车，夜班工作，让我们一起加加油咯。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来一首轻松的歌曲，蔡明仁的《游子》。时间是凌晨的1:0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呢，今天夜间呢，这个施工好像还是有一点哦。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再往北，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路段，这里是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继续呢往北走到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持续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不论你现在经过的地区哦，天气状况是怎么样，就算没有下雨，夜间开车本来就该开车灯，对吧？

来自张清芳《一个人的游荡》，1:17。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公里啊，这里是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的分隔岛更新，还有水井钢轨的设置作业。好，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然后再往北，北上的刚刚是国道三号哈，这个更正一下，刚刚在国道三号哈，北上的231.8到227.3，啊，这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国一的北上呢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好，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车道在施工啊。以上这些路段呢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光汉一派轻松。

来自蓝心湄的歌曲《带我走吧》，时间是凌晨的1:26。来到现在已经是8月25号星期二哈。今天呢这个大部分的县市都恢复正常上班上课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地区因为这连日来的大雨呢这个交通受阻会比较严重会有安全疑虑在这个部分的地区停班停课，像是在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还有纳玛夏区屏东比较多一点点。屏东的三地门乡、牡丹乡、嘉东乡的温峰村以及燕温村是停止上班上课。来义乡还有枋寮乡的新隆村、东港镇的东新里还有内关地里，还有南州乡的万华村，还有接下来是春日乡、太武乡、还有狮子乡、马家乡以及雾台乡有一些这个乡镇要留意，像是在嘉东乡、还有枋寮乡、还有东港镇南州乡，并不是所有的整个乡镇都停班停课要这个留意一下您的这个区域是属于上班上课还是停班停课。另外呢在花莲县的秀林乡同门部落从同门村的7到11里呢停止上班上课以外的县市或者是乡镇呢今天都恢复上班上课咯。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你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仍然还是有下雨的趋势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和豪雨特报，天雨路滑，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了。这首来自日本的龙羽翼 You and I

0: 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蒙。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啊，因为这个昨天呐、啊，全台各地几乎都有下雨哈、啊，所以到了夜晚呢，这个气温还算凉爽，大概是24到26度啊。这个目前呢，也还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几乎是所有县市都发布了大雨特报或者是豪雨特报啊，只剩下像是在基隆啊，还有台北市啊，以及桃园、新竹以及苗栗的偏沿海地区哈、啊、平地啦啊，这个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其他呢啊，西半部、北部地区大部分都有大雨特报，连离岛都有哦啊，澎湖还有金门地区。那么这个还是比较这个需要关注的降雨热区哈、啊，包括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啊，在过去一个小时看到还是有这个时雨量大概还是有15到30，哇，这么多的一个累积雨量哈，所以呢，麻烦朋友们开车，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这个天雨路滑呢，容易打滑，就爱给你开卡慢的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期呢，在今天白天哈，这个低压啊，原本是影响我们的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呢，逐渐的远离，所以啊，这个今天的降雨状况会比起昨天会再来的和缓一点，但因为台湾整个都还是啊以偏低压的影响为主，还有西南风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哦啊，所以呢，这个不定时的短暂阵雨都还是有机会发生的。连日的降雨啊，低洼地区啊仍然要留意积淹水状况。河床的水位偏高，所以山区呢也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的一个状况。说到了星期三哦，天气状况渴望会再稳定一点，可是呢，哇，完蛋了哈，接下来可能换北部爱皮皮刷了。为什么呢？昨天呢、刚升级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啊，看到这个接下来的预测路径呢、有可能会靠近台湾。虽然说呢，登陆几率应该是不大，但是还是会从台湾北部海面掠过，走到台湾海峡上哈。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位于台北东方12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啊。那目前已经是强烈台风的一个态势了。预计呢，明天星期三可能会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接下来会逐渐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哦。啊，这个后续移动的方向和速度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啊。但提醒你哦，预计呢，台风如果会影响台湾陆地的这时间点，应该会落在星期4到星期5。北部地区的朋友们，换我们要做更多的防台准备了吧。

防台准备有哪些呢？啊，这个当然最简单的啊，你说要囤一些粮食啊，这已经是每个人应该几乎都会做了，对不对啊？不用我再讲了啊。但是呢，这个防台作业还是要多加留意的，像是啊，要清淤啊，家里如果有这个水沟啦，啊排水孔的啦，要这个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会有被落叶或者是淤泥堵住啊？要不然接下来降下强风豪雨的时候哈啊。这个水排不出去就非常容易造成积淹水

的状况，对不对？那么当然啊，如果是处于低洼地势的朋友们，沙包好或者是挡水桥需不需要提前准备好哈？啊，赶快评估一下。啊，另外呢，家里也要备好一些电池、手电筒啊，这个收音机等等的啊。如果呢，这个有短暂断电的一个状况、短路的一个状况哈啊，你才有办法这个有照明的器具啦哈，提醒你啦。啊，不过呢，讲到这个防台哈，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囤积粮食啊，今天呢，啊，在这个越来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来提醒你哈，这个你可能会囤积一些像是干粮啊、泡面啊，或者是说你可能准备一些奶类的用品哦。啊，那么今天要这个提醒你，像是椰奶这个东西，你刚才它其实并不是奶类呢。有这个营养师表示呢，啊，很多人看到椰子，直觉认为它是水果，但是呢，啊，这个椰子水是属于水果类啊。可是呢，椰子水的脂肪含量比较低啊，含有天然糖成分的糖，还有钾啊，你可以把它视为是有糖的水果饮。但就是因为富含糖分比较多哈，所以呢，像是有这个肾脏疾病啊，尤其有钾哈，或者是糖尿病啊，需要控制糖分朋友们而言呢，一定要留意摄取量。那么这个是椰子水哈，椰子拿来变成椰奶呢，它是椰浆哈，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有奶这个字，但并不是乳制品。椰奶其实主要是由椰子肉制成的，脂肪含量是蛮高的，而且不少是属于饱和脂肪，所以呢，有高血脂心血管疾病朋友们摄取上面一定要注意频率还有分量。对于需要减重的族群来说呢，你吃火锅吃椰奶锅椰奶的甜点也必须要这个了解一下啊，这个减少或者是给干嘛啃脆了哈。最后呢，椰肉本身其实是比较接近油脂与坚果种子类啊，成熟的椰果呢看起来好像是水果肉，对不对？你说啊，就像跟吃橘子啊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应该会吃比较多像瓜类，对不对啊？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呢，椰子肉主要来源是它的营养来源主要是脂肪，热量其实不低哦，虽然说呢还是富有膳食纤维，但是呢高血脂或是正在减重的人，可别因为想到就是说哎呀天然食品原型食物啊哈哈就忽略了分量。但事实上呢，就算是原型食物嘛，是赶快，对不对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营养标示当中三个资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的这个比例。尤其呢，脂肪要了解一下啊，通常应该都会分成饱和脂肪还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那如果看到呢有哪些指标太高的，那你就知道这个摄取的时候就要适可而止哦。

来自高桥优这首 High Five， 1:48，台64线呢，在这个部分地区哈，有水道清洗作业，会封闭这个单线车道，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啊，既然看到这个省道了哈，在其他省道的施工呢，台61线南下的 12.6-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 17.9-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稍早听到五月天的干杯之后是台语版蔡秋红的干杯。两点之前啊，仍然要再送上台语歌，它是张秀清这条青春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红灯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现在时间是半夜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北部区域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哦。那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了2线车道。还有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应该是外侧1线车道都在施工。中部区域呢，要关心到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设置作业。国三在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省道区域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式跑车时速零到一百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4: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5: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4: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

0: 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他们嘎巴客语歌呢唱得非常的可爱、哦、有一种好像是大种爱在唱歌的感觉啊，这种他们的确是把这个日本的这个很可爱的摇滚啊唱在这个本土的音乐当中，呈现了一种反差感。他们是 Ribbingu带来的歌曲《花蛇》，是目前啊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哦，有事故呢，在台北市的林口哦啊这个林口之前呢，林口的哪个地方啊？说这个外侧车道有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啊，我们有这个通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另外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啊，既然讲到这个市区了，看到在中坜市桃园的中坜区哈 ，sorry 是桃园市的中坜区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所以呢双向全线封闭。啊，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啊，单线双向通行。啊，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进街到这个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One on One 啊，这首歌曲 Kangaroo。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夜间开车啊、这个首先当然体力状况多留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这个建议啊，每开车1.5到2小时，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除此之外，夜间呢、目前看到还是有些下雨的状况，对不对？啊，在这个南部地区啊，以及东部地区呢，啊，中部的沿海嘛是赶快，虽然说看起来哈、今天夜间的雨势比起昨天稍微缓和一点，那下了好几天了哈，啊，就算是缓和呢，你可能也会觉得非常的不耐烦，所以啊，提醒你，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安全的开车。啊，今天在这个警政专线的小单元呢，啊，依照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哦，今年的1月到5月呀、在新北市这区域呢，机车的交通事故是造成了22,780人的死伤。哎呦，那也叫贼哈！而且呢，这22,800人左右哈的这个死伤的人数当中，有大概是有10%左右啊，也就是呢2,697人呐、是高龄长者哎，高龄长者啊，就是65岁甚至是70岁以上的用路人啊，多数呢都是骑乘机车造成的意外啊。高龄长者常见的事故肇事的主因包括没有保持前车安全距离，没有依照规定让车啊，这个像是新北市的裁决处就提醒哦，事实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反应速度、视力、听力、身体机能都可能逐渐改变，哎呀，骑车的风险就相对提高了。像是呢，这个统计时间当中，也就是今年的1月到5月之间呢，新北市有一个案例是70岁的陈姓妇女哈，骑乘机车从自家的巷弄当中走到大路上啊，行经了无号志的路口呢啊，但是因为这个路口没有划分干道，知道右转的时候没有礼让直行车辆，所以和另外的车辆呢哈、这个机车70岁的陈姓妇女和另外一位机车骑士发生碰撞，就造成对方脚部骨折啊。哎，那因为啊，哎，这个这位70岁的陈姓妇女啊也没有先停让，对不对？所以呢就涉犯了相关的一个法条，过失伤害，还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哈，哎，这个加重刑责。哇，真的是非常的不不讨好，对不对啊？因为后来呢是经过法院拘提了20天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裁决处长表示哈，高龄长者上路还是要掌握预防性驾驶的原则，一定要提早警觉，并且预留反应的时间啊。骑车呢，尽量穿着鲜艳的衣服啊，或者是佩戴反光配件来提高自己的辨识度。同时呢啊，也呼吁一定要戴妥安全帽啊，这非常的重要。偶尔走在路上哈，我还是会看到有人呢没有戴安全帽啊，这个后座乘客没有戴安全帽就算了，连驾驶有的时候也没有戴安全帽，真的是很危险的啊。有戴安全帽的朋友呢，也要记得这个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并且确实的系好扣带。那么当然，好像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年满70岁的这位陈姓妇女哈，事实上呢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裁决处也提醒啊，依照现行的监理机关制度、高龄换照的一个管理制度。

年满70岁以上的驾驶人都必须会收到这个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然后呢完成体检体格检查，并且通过道路交通安全的讲习，才会有换发新照所以呢没有这个依照规定这个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程序，这个上路骑车事实上都是会被罚的哈。那么另外呢，在75岁以上的长者哈，除了呢要完成这个体检之外，还有这个道路刀交通安全讲习，事实上还有一个认知功能测验哈，是会有3项都必须要通过，才会换发一张3年短期的驾照。但事实上呢，还是建议长者这个身体机能如果发现明显有退化这个感觉骑车的反应不如既往呢，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骑乘机车，必要的时候改搭公车、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轿车，当然是比较舒服又安全。高龄驾驶的5大安全重点呢，提醒长辈尽量是白天骑车，晚上少骑车，慢慢骑，不要抢快，路口一定要慢看停，身体不舒服就不要驾驶同时也希望大家呢关心家中长辈的身体状况，用路习惯适时借由提醒陪伴这个协助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一起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

来自同里尊亚这首《不停的播送》，2:25。啊，这个台北市呢，说是有在这个林口之前哈，有这个路段的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好，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在北上的碧潭和新店隧道，事实上这里也是内侧。

有工程，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那继续往北呢，到了北上的基隆隧道啊，这个快要到顶了哈，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杰欣捉摸不定。

0: 挥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定定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喜事，为你哭，为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报名两点三十四分，两点三十四分啊。刚刚这个事故呢，啊，这个再更正一下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林口之前的路段呢，小心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事故小组在现场在处理当中。好，那除此之外，国道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都是夜间施工了，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 156.6 到 157.2 靠近泰安服务区路段哦，小心外侧车道有耐震的补强作业在处理当中，预计会到清晨4点。那么再往南走，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分隔岛的这个新设集水井还有钢轨的设置作业，预计到六点钟。北上的 181.5 到 180 南屯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集水井。

厅还有这个港轨的设置作业。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 231.8 到 227.3， 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如萱陨石。

个人第三张创作专辑《不允许哭泣的场合》啊，在这张专辑当中啊，这个有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呀、啊，泡泡啊等等的，这个是一些比较可爱哎，这个比较小品的歌曲，但没想到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有像刚刚听到这首《陨石》呢，是比较黑暗的摇滚神曲。事实上呢，这个唱到后面，它有一些这个副歌需要用假音演唱，不但难度很高，如果在现场演唱会要演唱的难度更高哦。他今年的这个演唱会当中，他是开场一面在这个半空当中啊，悬空演唱这一首歌。我觉得这个唱完之后不能说它是陨石。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划过天空啊，这个没有发出光芒啊，或者说燃烧殆尽掉落到地面上的是陨石，但是呢在这个夜空当中啊，这个因此绽放出光芒的叫什么呢？叫做流星，对不对？我想魏如萱把陨石唱成了流星了吧。可是呢，相关的一个暗黑摇滚风格，不是只有林忆莲挑战，王菲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歌曲。这首《萤火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2。好，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留意国道5号呢，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南港和石碇隧道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工程检查作业啊，麻烦你经过时要多加留意喽。

好像已经早就过了玫瑰的季节啊。但是刚刚一连听到两首有林忆莲的《铿锵玫瑰》，还有动力火车的《玫瑰玫瑰》。好，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黄小虎《心太狂》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3点，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如果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之前呢，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有事故小组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其他有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的156.6到157.2，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施工；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呢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设置作业在进行。另外国道三号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么除此之外，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这里是外侧车道有工程。最后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 老婆，我去上班咯。
2: 爸比再见。
0: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3: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2: 爸比加油。
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 宝贝，对不起。
4: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 妈咪，谢谢你。
2: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时间是半暝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首歌曲是不是道尽了你每天打拼的心声呢？我们在这个每一天呢，好多的事情要烦恼，对不对？烦恼工作，烦恼家，烦恼现在是暑假，小孩子在暑假呢，有没有乖乖睡觉这个出去玩，有没有交到不良的朋友，有没有？然后呢，往往很多时候这首歌曲讲查甫人的烦恼啊，怎么样好像都只能讲给自己听，对不对？不知道到底该和谁倾诉苦恼，到最后呢，只好用一首懂自己的歌这个旋律一点一滴的唱出来了。难道他也唱出了你的寂寞吗？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府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既然好像只有一些这个抒情歌可以懂我们的烦恼，那就多听几首吧，不然呢很多的烦恼累积在身体里面，累积在心里面，没有去消化它，久了也会得内伤的吧。

0: 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
1: 来自黄奇斌这首歌曲《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是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喜欢帮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刚刚听了潘信伟，然后再听到黄奇斌啊，如果是这个夜间工作的这个苏吉宾友哈啊，这个对于生活好像有很多的压力。想要用一首歌曲或是用几首歌曲呢让自己唱，听着听着觉得好像这首歌曲懂你，这个非常推荐潘信伟和黄奇斌的歌曲啊，或是黄奇斌以前的茄子蛋乐团。时间是凌晨的3:17，上个小时呢我们有接获在国一北上的这个林口前的路段啊，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出现了其他的事故呢哈啊，在国一北上的332.3公里哈啊，这里仁德系统之前，首先内侧车道有个大塑胶带掉落。南部还有在下雨吗？应该还是有呢哈啊，所以呢，就算是路上只是掉落个塑胶袋啊，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尤其内侧车道通常是快车道，对不对啊？超车道，所以呢就更需要专心留意喽。一样在国一北上的128.6公里啊，过苗栗的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10，公查某人。

秀兰玛雅的歌曲，合作青春的梦。时间是3:26。稍早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8.6公里啊，过苗栗路段原本说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啊，但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说，朱启林呐啊，真正是做歹势嘞啊，我看到两台车的这个车祸哈啊。是变多了吗？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8.6公里哦，这里是过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这事故呢是两部车的事故，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哈啊，在这个国一呢，你要接近苗栗的这个路段哈，就可能需要切换到中间外侧车道，甚至呢要麻烦你减速慢行。事实上国道上面哈，因为这车速非常的快，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要是稍一不注意前。放道路状况，等到你这个已经反应过来，就啊前方怎么办？怎么有车子这样子停在那边？好像发生事故，你刹停距离可能不足的时候，最后有可能就直接撞上去了，对不对？但是呢啊，如果你及早做因应的话呢啊，尽量是可以避开了。那当然还是挺危险的哈啊。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上面有一些施工。要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北，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无线电的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哦，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好啦啊，不确定是不是有受到下雨的影响呢啊，这个比较容易发生事故啊，麻烦你减慢车速，确实打开车灯，鬼速圈寻青春的影子。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福中心妇幼主委陈雪凤。许多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微技术精准仿冒亲友的长相或是声音，打电话或视讯给您，谎称自己被绑架或急需用钱，需要您的汇款。请记住哦，你若接到这款来电的时阵，一定要冷静再三的查证。欢迎你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与家人的财产安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彦欣。为着要抓吃毒赛车的人，我们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们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4啊，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还是持续发布大雨特报，还有豪雨特报哦哈。这个算说过去一个小时，我看看，南部中部以南哈、啊，还有这个台东地区哈、啊，仍然是有下雨的状况啊。也就因此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宜兰、花莲、台东都是橘色等级的豪雨特报啊，也就是3小时以内可能会降下总雨量100毫米，或者是一整天啊可能会降下总雨量200毫米哈、啊。那其他的县市呢，事实上几乎都有大雨特报啊。即使呢这个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北部的雨势比较和缓了，但还是要留意哦，因为低气压加上这个西南风水气偏多，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啊，这个什么时候天气才会稳定呢？哈，啊，这个各地呢，今天清晨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呀、啊。要看到太阳，可能要等到礼拜三哈。今天的降雨渴望的强度会比昨天稍稍减缓一点。那到礼拜三呢？这个南部地区虽然说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啊，但是其他地区可能看得到阳光了啊！这个在中午过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但要把握明天哦，因为呢，星期四这个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可能就会接近了啊，届时呢，北部还有宜兰地区。

就开始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呢北部山区啊就会比较容易出现较大的雨势，那么相对的啊南部天气就会再更转好啊。到了这个礼拜五啊，渴望会是这个台风最接近的时刻啊，而且呢还是有这个暴风圈笼罩台湾陆地的部分几率哈，所以提醒你一定要尽早做好防台准备。周末呢啊，这个台风会逐渐的远离，但是水汽仍然是偏多的。感觉这个礼拜呢好像是什么接力赛是吧啊，南部下完换北部，北部下完不知道是不是又换南部，整个夏天啊这个防洪防汛的工作永远做不完呢啊。来自陈明喜，1064度 C。

陈明喜的歌曲1064°C 3:40，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9.6公里哦，永康路段啊，这里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呢占用在外侧的路肩，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在这个北上的332.3公里啊，仁德系统之前呢，内侧车道有大

塑胶袋掉落，哎，不确定会不会随着这个大雨哦，哈，这或者夜间呢，这风这样吹，飘啊飘，飘到其他的车道，麻烦多加小心。好，一样是国一北上的 128.6， 这里是过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说是两部车的事故哦，啊，真的是蛮严重的，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苗栗地区不确定有没有下雨呢，哈，啊，因为过台中呢，啊，事实上看到这个夜间呢，啊，都持续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就算没有下雨呢，要麻烦你啊，啊，确实打开车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绝对不要分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三北上的 231.8 到 227.3 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来自邹宗翰这首《低温度》。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1。这个在市区的道路施工在桃园市的中里区埔中路的地下道呢，有临时的回撑，还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在进行哦。所以呢，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你可以从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到转接中山东路接着转回环中东路来行驶。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台北市呢，麦衰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全线封闭施工。孙燕姿这首180度。

来自孙燕姿180度啊，在这一节呢听到的歌曲忽冷忽热，然后突然又变成了角度啊。时间是凌晨的3:57，待会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好，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啊，要送上的歌曲，阿杜的《睡不着》。来到星期二啊，希望今天的天气好一点了啊，因为大部分朋友们应该都要上班上课了，让你上班上课可以顺利一些。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喽，拜拜。

早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7.3公里仁德路段，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中线车道外侧车道，也有受到影响哦。

北上的 319.6 这里是靠近永康路段、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在路肩在待援当中。北上的 128.6 公里苗栗路段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目前也还在跟着两部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掉落物在国一北上的 332.3 仁德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哦。夜间的施工在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五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施工，最后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首先呢是强烈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已经在台北东方121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间点，中心位置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90公里处，所以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处的船只就要特别注意，不过它也越来越接近台湾了哈。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是容易下大雨的，那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局部大雨也有可能，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就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云林嘉义县台中市还有彰化

这个歌总有一天，感觉真温暖哈。这囡仔那真年友好啊呢哈。这首歌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听过一个故事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人哈，眼睛怕表，因为他觉得从小就是妈妈一个人带大他们家四个小孩。伊就想讲，总有一天等我有成就的时候，一定要请妈妈吃最高级的餐厅。结果后来他真的当上总经理哦。结果他有一年母亲节，请伊母啊去吃怀石料理，你知不？怀石料理，哎、欸，那很贵哎哈。那但是呢，怀石料理有一个点，就是非常精致哈，分量不多。阿姆哥，我告诉你哈，等去之后，他的一进门，妈妈说：“你赶快归了去。”哎呀，晴天霹雳，小空奇怪，你吃好料回来，先哪母啊才生气？原来他妈妈没有吃饱。哎呀，小空这个囝这样不好。他后来才知道，早知道请妈妈去吃那种吃到饱的就可以了。隔一年他调整以后，开业钱以后，安尼不到几千块哈，但是妈妈我够欢喜哦。哦，4: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好几个事故点呢，涉及一个在国一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小货车撞上护栏，占用在中外侧哈。还有在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哈。这边也有三台的事故车哈，移到外路间了哈，赶快来设计，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18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这是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然后现在台88线呢，也出现了一起自撞事故，是台88东向靠近凤山内线，内线要小心哈。那先前国一的南下327.3公里，仁德小货车撞了护栏，占用在中外侧，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随即以及在国一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先前有两台车的事故，马是爱注意哈。那目前呢、因为在云林、嘉义、台中、彰化都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台中现在是西屯、南屯、沙鹿、梧栖、大肚、龙井，那嘉义县是埔子、六角、东石哈，云林跟彰化哈比较多乡镇都在大雨的范围内，真的要注意安全哦。遇到这个雨下得很大，视线不佳哈，真的要小心安全距离，一定要保持，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咱目睭就背后金哈。

哦 ，DJ 嘿，牡丹吼，一个人孤单吼，买当随了家己的纪念完了哟。来，现在时间4:25了。那目前因为有好几个事故都刚通报不久，把注意点啊，背后金吼，拜托姐。然后有一些地方除了有事故，还在下大雨哈，特别小心。国一的话，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有自撞事故。然后呢，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中外侧是小货车撞上了护栏，以及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还有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有自撞的情况，经过小心啊。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事故点过了位哈，目睭的背后金美拜托一下。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再来国一的话，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哈，还有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在外路间这边有三台事故车。而国一的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要留意自撞事故，以及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也在中外侧是小货车撞了护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交流道内侧，还有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哦，这是国三哈。其实国一的话是南下在台中交流道。

0: 内耳侧。那国三是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耳侧要注意。国三还有一些施工点，北上过新店的外乙线，还有过土城内二线都要留意哈。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一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一侧，还有北上头城前内一侧都有工程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早安，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夜声情诶，挂起耳咪雷讲瓜。现在时间嘟嘟好4:37了。来，国一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国一还是有其他的事故点，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一侧。还有南下在327.3公里仁德也在中外侧，两起都是自撞事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以及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那一线也是自撞的情形啊。好，现在呢在云林县嘉义县台中市彰化县还是在大雷雨的即时范围内，真的这几个关系的乡亲我们出去要注意，那真的是那登掉的大吼吼，真正爱说句，保持安全距离，还有千万唔通度孤吼，拜托速度也要掌握好哦，希望大家都会当出一平安哈。

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4:43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哈。然后国一两个点都是自撞情形，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南下327.3公里仁德也在中外侧哈，都要留意自撞的事故哦。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世界，这算泡面协会啦哈。只是说，他们有公布了最新的一个数据，以2025年来算，全世界泡面销售量总共多少？你知道吗？1242亿。好，全世界一年吃了这么多包的泡面啊，跟2024年来讲是增长了0.7%啊。然后他们除了数据之外，还了解说到底是哪一些国家哈最爱吃泡面啊。很多人看到那个数据就觉得挺讶异的，以为韩国应该排在蛮前面的，因为每次看韩剧都动不动就要吃他们讲拉面，就我们讲这个泡面哦。然后呢，在这项排行里面，韩国竟然只排第九名啊。前面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跟那个人口数有关哈，但是很奇特哦，香港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他们是泡面的数量，而且远远把其他的地方抛在后面哈。第二名是印尼，第三名才是印度。好，比较讶异的是韩国竟然只排第九哈。然后香港说在市面上，他们的泡面以虾跟海鲜为主，然后各式各样的，哇，那这个口味之多哈。好。今天三个没半的时阵，有的人如果那个饿了吃宵夜，是不是常都会吃泡面呢？我跟你讲，我个人是属

于非常有节制的在饮食上，但是突然有一天，特别是在台风天的时候，就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遇到台风天的时候，那个脑海里面一直浮现，哦，好想吃泡面，好

同样是宵夜，你吃泡面哦，人家这边吃的是上等黑毛日本牛岩口牛舌。来听一下大冢爱。

0: 大冢爱，这首歌叫上等黑毛日本牛，盐烤牛舌680元日币啦哈。好，在他这张专辑里面呢，他有三首歌都跟食物有关，然后不同价格，一个是680，一个300，一个70，加起来刚好是他当时单曲的那个总价1050日币哈。啊，他的歌这一首歌很有趣，他把自己比喻是这个很好吃的盐烤牛舌哈，跟他心爱的阿娜打工，赶紧念去配吧。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已经4:55了，目前还是有好几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一个在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的内线，然后国一呢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以及南下327.3公里仁德，都在中外侧，中外侧都是因为自撞事故被占用了。目睭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波冲，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务必留意中外一侧这边有自撞的事故哈。而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仁德中外一侧小货车撞护栏的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国一在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要注意有事故车停在这里啊。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交流道内侧，南下在台中交流道内二侧要注意哈。国三是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施工中。然后在国三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过土城内二线都有作业进行哈。有路况报警广。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这个天气真的瞬息万变哈、哦。那个4点多的时候，它还是强烈台风，那现在又变成中度台风了，沙德尔。很主席其实有3个台风哈、哦，除了沙德尔还有紫檀，另外一个叫闪电，哇，这名叫你要变啊 ，OK 啊。那现在位置最近的是沙德尔，它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710公里处。那这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今天有低压带的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南东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局部大雨也是有可能的，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哈。倒是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现在已经解除了。不过今天基本上在台南高屏地区还是要注意，局部地区依然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啊。

这是陈淑萍的歌声《爱情一百分》。现在时间5:09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王阿玲，台65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台65北上11.2公里，这是新北市土城这边事故，现在占用在内侧哈，所以在台65北上11.2公里。来到土城这个路段，务必留意内侧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还要留意的是，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也在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形哈。那国一的话，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车占用在中外线车道，小心啊！路况来接档播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蔡佳玲小姐，我金姐嘞，哦，听起来很像那个台湾版的那个宁采臣，你知道吗？在这个农历七月，哦，恭喜在，到底什么样的对象水嫁给你三条顶八卦 and 会加轮顺，哦，这只有小倩才办得到，你都不懂啊。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5:16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5线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台65北上11.7公里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嘿。而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要注意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况哈。以及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也有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然后国一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还是要留意事故车停在这里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波西南风加上热带低气压联手，哎呀，在台湾海峡这边哈，带来的狂风暴雨不可小觑。那屏东呢，光是这几天累积下来，已经超过1000毫米了哈。我看一下哦，从最近这3天这样累积下来，屏东马家乡全台最高1119毫米，高雄好几个区域哈，除了楠梓还有仁武、左营、大社都超过1000毫米，桥头这边也是哈。哦，就是高屏地区这边真的要注意，雨量累积非常惊人哦。不过要提醒的，就是因为哦，这个低压带持续扰动了屏东琉球航线。虽然说目前雨势哈有缓和一点，但是海域这边还是波涛汹涌。所以今天呢，各家船公司还是停航的状态哈。也就是说，小琉球的航线今天还是继续停航哦，4家航运公司都一样哈。

温柔的歌声来自杜德伟，像自在的风，这是我们心里啦哈啊！但是因为台风越来越接近了，哎呦，昨天呢、哦、走在那个户外的时候，就有一点那种台风要来的感觉，风开始的惊涛啊哈！这出去要注意安全，5:22喽。同样，大家在台湾啊，为所在在度大雨。有的所在说，欸，我们这天气不错呢，齁。5:22

5:26，然后现在又出现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了。哎呀，现在这个大雷雨提醒哈，一样这是针对了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彰化县哦，四个县市哈。那要注意，云林县几乎大部分的乡镇都在范围内哈。嘉义的话，还有彰化也是好几个乡镇哦，都要多加注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在靠近永康外路间的事故车，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一还是要留意，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有自撞事故啊。而台65线北上11.7公里土城这边也有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也要留意内线自撞的情况哦。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在南屯交流道的那一侧，然后南下呢是台中交流道内二侧有施工。国三北上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有作业哈。然后现在在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过土城内二线都有工程。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二线，还有基隆隧道外线，南下中和隧道、安坑隧道、新店碧潭哈，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哦。所以国五目前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头城前内侧都有工程。有新的路况一档停。

一切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

哦，很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5:36啦，我们管理今晚开车的到位，重点是目睭啊背后金嘛。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已经5:41了，尽管我是雅玲。原本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车占用在中外线，现在最近情况说是南下全线封闭，因为要进行拖吊作业哈，所以国一目前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全线是封闭当中的，因为正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好，以及台65线原本北上在土城这边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现在大雷雨及时提醒范围

0: 更大了哈。先前只有云林、嘉义、台南、彰化，现在高屏地区也加入大雷雨的这个提醒的行列了哈。尤其是高雄，然后屏东，尤其屏东几乎大部分的乡镇哦，都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范围里面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都有这个便秘腹胀的困扰，还有这个排便的时候如果经常过度用力，这真的是很耗体力，然后呢对健康来讲不友善哦。那我们来讲一下，如果想要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有一些原理要先了解哈。我们的肠道它是透过一波一波肌肉的收缩，也就是这个肠的蠕动，那它呢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粪便透过推送的方式，然后这样子来排出来。所以一旦如果你是一直都坐在那里跟他敬礼一压丁管一直久坐，久坐本身就会很容易引起便秘。那不止久坐，包括你的压力太大，补充的水分不够，或者是有的长期吃一些药物，还有就是你的膳食纤维摄取不足，都有可能出现排便不顺。好，所以哦，专家的建议是说，你要帮助排便的话，你在坐马桶的时候可以在脚下面放一个小凳子，不要太高，说膝盖稍微高于你的髋部髋关节这里就可以了，让身体可以微微向前倾，然后呢前背跟手肘是放在大腿上，保持腹部放松，说这个姿势可以帮助排便，放一个小椅子你可以试看看。再来更重要就是说膳食纤维，你要摄取足够膳食纤维，对维持正常肠道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不能说啊，我平常，补充都不够，来紧的今天要来补充膳食纤维，一次吃很多没有用，你突然大量增加水分喝的又不够，反而容易腹胀，然后所以你要补充膳食纤维要慢慢来，蔬菜啊水果豆类，燕麦一些天然的食物，但是你要摄取膳食纤维也要搭配足够的水分，而且不要一次吃很多，就是每一天你都固定要去吃一些，而不是一次说啊兄弟说啊我长都没吃给他吃卡多，这样不 OK。 还有很重要就是千万不要久坐，你基本上，在饭后起来走个十分钟，都好，那最忌讳的就是一整天都坐在那边，经常久坐的人其实很容易出现便秘情况，还有压力太大，真的也会让你这个身体比较紧绷，当然会影响到消化还有排便的一个模式，所以，公爹这个排便不顺好多人都有这个困扰，可以做一下调整。

这是一年的歌声，轻轻松松5:50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部分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因为先前有自撞车，现在在进行这个事故车的拖吊，所以暂时先避开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因为目前南下全线是封闭当中的。那如果说您已经来到附近了哈，这个没有办法改变动线了，那拜托着多一点耐性，因为现在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呢，大雷雨的及时提醒持续针对高雄、屏东、云林、嘉义、台南、彰化哈，因为今天南部加哈，也是中南部哈，也是有比较较大的雨。那尤其高雄、屏东，应该说有一些地方累积的雨量都已经超过1000毫米了啊！真正咱各平地各位乡亲啊，你都保重啊！

李亚明的歌声放轻松，有时候真的要固定的自我提醒一下，要放轻松，因为那个安静下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你的肩膀、你的脖子是不是安动动啊？光是想到说啊，我要放轻松一点，这真的有帮助。

来讲一下，虽然这个在南部这边吼吼的啊加尼亚多啊，但是呢，对于曾文水库来讲吼，这个好现象哦，这是台湾最大的水库，然后呢，集水区从上个礼拜开始就已经出现明显降雨了，到目前为止，供给量灌溉888，连续四年都到达满水位，让水情更加稳定哈。对农业用水的顺利来讲，这个供应上真的有更加顺利了。宗喜，每一次这个天后有一些比较极端现象的时候，五爷贺祖啊，五爷拜祖啊。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哦，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还有国一北上332.3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先前大塑胶散落，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还有过土城内线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以及目前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云林、嘉义、台南、彰化还有高屏地区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10公里处，更加接近台湾了哈。那除了沙德尔，另外还有紫檀跟闪电台风，不过目前离台湾还是有相当距离哈。那今天持续因为低压带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尤其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也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现在在从彰化以南一直到屏东哈，目前都是大雷雨的范围内哈，务必小心。哦，温度方面，今天在中午前后高温，北部最多到30度，然后中部是28。南部今天上高27度，南部温度比较低一点哈。那东部最高温29，离岛也是

哦，真的要小心点点哈，天雨路滑。然后，如果您开车在国一的话，要留意一下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的车道全线封闭，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实在不法的，因为要处理这个事故车，暂时南下全线封闭的哈。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好。另外，在国一这边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坑洞，坑洞在这边呢、啊，哈、哦。好，这几天哦，我们以那个雨量累积来看，哈，是今天如果说短短的几个小时内，高雄左营这边就已经来到156毫米。但我们把最近这几天呢，这个累积的雨量哦，全台最高雨量在屏东马家乡有1139，高雄好几个区，男子、人武、左营还有大社、桥头都超过了1000毫米了哈。我怪公维收宅说出现那个坑洞，然后有的地方哈，甚至那个渠哇干嘛不撒宅哈。好，那淹水就不用讲了。那其还有就是现在在目前来讲，大雷雨的及时影响，还有针对的高屏、云林、嘉义、台南、彰化，乡亲啊，爱塞吉啊。

0: 香辩乐团任容萱所演唱的《小心愿》。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7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内线要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坑洞哦。再来国一要特别留意是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因为还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而在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这边也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

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讲一下内政部公布了去年检疫生命表，我们呢台湾这边平均的寿命是 81.27， 其中女性呢比较高一些，是 84.75， 男性 77.93 岁。好，然后如果跟联合国去年公布的这个全球平均寿命来比，我们呢男性女性平均寿命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准，有 8.6 岁跟7岁。而如果以各县市来看，平均寿命最高的第一名台北市，排在最后的是台东，台北市这边有 83.98 岁，台东这里是 76.49 岁哦。

哦，周慧，爱的路上，我和你帮你打一下瞌睡，重新刷颠档起来哈。这很适合阿公阿嬷跟孙子这回来运动，6:22啦。

0: 的。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6:25啦。目前呢，路况方面有事故点，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现在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作业，所以南下全线封闭中哈。而国一还要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坑洞在这里啊。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车占用在内线哦。而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要注意，刚通报不久的一起事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哦，我们来讲一下说日本的饮食代表。哇，很多人直接想到 sushi， 对，日本寿司叫你要吃名。不过你知道吗？全世界公认这是日本代表美食，可是寿司的起源不是在日本，而且寿司以前的米也不会拿来吃哈。哦，那寿司起源若不在日本，阿伯的豆椅哈。其实更早之前在东南亚地区，这个农渔社会哈，因为以前呢，大家为了延长鱼肉可以食用的期限，就用鱼肉把盐巴做一个腌制，然后一层米饭一层鱼肉的方式来堆叠发酵，这样的发酵方式可以让鱼肉呢保存数月甚至好几年，而且会产生独特的风味哈。然后他们要吃的时候，以前是这个米饭丢掉不会拿来吃，因为它是作为发酵用的哈。但是这样的保存方式何时传入日本呢？据说是在西元前300到250年，大概上年代，因为当时日本进入到稻作水田农业时代了，那就把这样的一个保存方式也引进来了哈。那一直随着岁月的推移啦，到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握寿司，你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才出来？西元1603年到19世纪左右。而且当初寿司不是高级料理，就是路边摊随手抓起来吃的食物，方便嘛，所以它会那样小小小小的，有它的一个道理哈。也可以算是日本早期的素食啊。

0: 徐富凯这首歌叫《伊扎卡亚居酒屋》，哈哈，居酒屋当家名家之在，他可以把这个食物变成一个故事啊。
1: 三更半暝，三比四，店仔角落浮一丁水，闪闪烁。巷仔路尾，来地面，搁来地面。点头一拍，古阿丁邀请我入去。伊扎卡亚是安达。

0: 哦，全家连妈和党伯阿邦，这个食物都可以变成剧场了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号角响起
1: 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3: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1: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3: 啊，出门在外就要让家人放心。

哦，6:32了，目前有好几个点都是有事故哈，把住了背后跟注意现场的情况，包括了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因为事故车的拖吊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哈。而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啊。国三则是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哦，内线有自撞事故。台78线西行

0: 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也要留意内侧事故，刚通报不久。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目前就是高雄跟屏东要小心哈，尤其屏东几乎所有的乡镇哦都在这个范围之内了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10%不叠加，232条款15%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3: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2: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4: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2: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5: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南移，逐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制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

0: 级的，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哎，怎么去看。
1: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6:40了，国一在南下171公里这边哈，要特别注意，这是大雅系统前，因为先前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现在最新情况说已经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了，所以不是全线封闭，内侧是可以走，但是因为拥塞情况非常严重哈。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是否提早改道，因为来到这边目前还是不好走，只有开放内侧，而且才刚刚通报就在这个点大雅系统前外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出现了，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拥塞，大家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哈，真的要小心哈，这个比较容易有一些情况务必留意。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也要注意外线有这个自撞车，然后呢现在内侧可以通行哈，但是因为现场车子也蛮多的，拜托拜托一定要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国三现在南下240公里，竹山前内线有自撞事故哦，以及先前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车占用在内线，也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下小雨的天气。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中央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

0: 离电机，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宇涵的提醒。6:43，目前有好几个点事故都是属于自撞的情况哈，包括了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外线这边，还有国三南下呢240公里竹山前内线哦，以及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也是自撞事故，也占用在内线哦。那国一现在在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因为先前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现在是已经开放内侧通行，但是哈车速真的比较慢，因为先前蛮多车子堵在这里了。拜托拜托，把计划背后给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哦，随即。以及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这边事故也要小心哦。而目前在高雄、屏东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屏东几乎所有乡镇都涵盖范围内哈。那高雄三民林雅、前镇、旗津、小港、凤山、林园、大寮、大树、鸟松，其实大部分的区域哈也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哦。司机们注意安全哦。

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Rich 所演唱的《回家的路上》，带着一点流浪风啊。你回家的路上，不管是等到的大雨，还是遇到前方塞车哈，或者那个有一些状况哈，拜托咱心头抓好点，重点是目睭皮唔通拧起，一定要背好金哈。6:49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国三南下龙潭入口匝道路间，有一台厢型车停在这里。这是国三南下龙潭入口匝道，留意路间有车子停下来了。而国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要注意内线的自撞事故。先前在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也是自撞车，也占用在内线哈。再来国一哦，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呐、啊，先前因为在进行事故车拖掉作业，那目前是开放内侧可以通行，但是之前因为这个拥塞情况哦蛮严重的，所以一直到现在这边其实都不算好走啊、哦，只有内侧可以通行，把就背后一定要掌握好速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现场我们在这里好不？因为现在在中南部有些地方雨势是比较明显的，真的要特别小心。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啊，以及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有一起事故。那国五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0到31公里过头城外侧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哦，这是可可夜总会主题曲中文版，听到是萧敬腾，请记住我。我们有农历七月，墨西哥有所谓的亡灵节，他们有特定节日在纪念他们的祖先。哦，6:54了，目前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留意南下龙潭入口匝道路间呢，有黑色厢型车停在这里哈。还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内线自撞事故马西爱塞及，另外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同样情形占用在内线哈。而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哦，现在这里只有内侧可以通行，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留意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有事故啊。

0: 那我们来讲一下很多这个养宠物的人在帮他的这些毛小孩庆生的时候，以狗狗来说了哈，会习惯把狗狗年龄乘以7，对吧？哈，但是我们要讲的是，最近有一项发表在《细胞系统》这个国际期刊上哈，有一个新的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看法，说狗跟人类老化速度哈不一样，不是简单线性式的。他们在生命早期老化速度非常快，但是随后会大幅减慢，所以科学家呢研发出了一套更精准的毛小孩的全新年龄换算公式。不过我们要讲的是，他这个实验其实他们的一个对象是拉布拉多犬，所以其他的毛小孩恐怕还不一定都用这个都准啊。那他提出的公式是怎样？就是呢，狗狗的生物学年龄变化比我们想的更戏剧性。1岁它就已经相当人类31岁，2岁就已经42岁了。那到4岁的狗狗会就跟人类的53岁中年阶段差不多。那你说啊，呢它到12岁啊，呢不就年龄爆表？没有，它到12岁的时候反而等同于人类的71岁。有没有觉得很戏剧性？也就是说已经没多少几岁了，1岁的时候马上就相当于人类的31岁了，一开始就成熟起来放了，但是他反而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老化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了。所以家里如果才1岁的狗狗，生理层面上他已经是31岁的成年了。好，待会儿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哦，这个有些地方在下着雨啊，有一些呢是因为熊挖起来，对吧？不管你要去哪里不要太着急，心头不要好听哦，重点是把酒杯不要淋住哈。给你一杯咖啡好了，提个神。
1: 现在你好，我安静，到那边请哦。
2: 我要一杯热美式。
0: 好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了。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信息。国一在南下356公里过南子入口，外线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哦。而在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这边事故车的拖吊作业持续当中，现在是开放内车道通行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国一北上43.5公里靠近林口二出口外侧以及减速道有木头掉落了。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还有北上在410.7公里林落前外路间也有自撞车在这边呢。国三还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内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以及南下龙潭入口匝道务必留意路间有厢型车停在这里了。国五南下30到31公里过头城外一侧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事故也要留意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4: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8月25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十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马上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杰仁早安。
1: Jacky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低压带影响之下，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机会，而清晨基隆北岸也有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由于连日降雨，低洼地区仍需留意及淹水。河川水位偏高，山区请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温度方面，中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7到29度，北部29到30度。由于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偏强，在北海岸、恒春半岛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九地区有平均风6级、超过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在台北东方约10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朝西北西方向移动，衔接。

0: 琉球附近海面后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后续的移动方向及速度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请密切注意它的动向。而第19号轻度台风子弹和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听到这首歌选了郁可唯所演唱的《下着雨的海》。早上的7:12，好，今天来到了星期二。好，早上呢，有些地方哈、哦、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形，也请大家在雨天行车务必要注意安全了。那首先呢，也看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2.5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0公里，在靠近林洛交流道，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而在国道十号东向3.3公里，在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小客车撞到护栏的状况，目前呢也在进行处理当中。好，那再来也看到说，在台八线。

那台八线在双向的 77.4 公里的林浦桥，好，那今天早上6点钟会解除了这个预警性封路，那目前是正常通行。再来呢，台78线西向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线车道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处理了。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今天呢气象署也是一早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也伴随着对流旺盛的影响，那也伴随着像是雷电还有剧烈降雨以及强风等等的情形。那如果说你在户外活动的话呢，都请先暂停了，因为这个都会影响到户外的活动的安全。那你在行车的话呢，也是要特别的注意，还有在你在航行的部分，这个也是特别要留意到说这个天候上面的变化，航班也是要记得先提早跟航班的公司确认了。好，那在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它的警戒的范围呢，还有包含在屏东县的方山乡跟狮子乡这两个地点，都是有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所影响到的。因此呢，今天稍早呢，也是针对了屏东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豪雨特报的部分呢，先讲到的是豪雨特报是在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那大雨特报的范围包含在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跟澎湖县以及金门县这几个地点呢，则是大雨特报的范围。好，南来北往，这个天候的变化会比较大一点点呢，请大家随时留意天候上面的变化。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的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Ja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地磅站到汐止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也有车速约50到60公里。那国道一号南下校杨梅交流道到校前路出口这一段有车流比较大，那车速约50到60公里。南下湖口上来，一路到了湖口服务区，过了湖口服务区，然后竹北到新竹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5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有2公里左右的车阵，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前也有部分的车流，那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北上桃园到林口下坡路林口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啊，北上的环那个三重交流道上来，一直到台北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南上来之后，往莺歌系统，目前有排队的车流，那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西向的南桃园出口前也有一部分的车流排队车阵，那机场系统一直往大竹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请要往大竹出口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三号目前就是中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现在有排队的车阵，那北上中和隧道入口前也有排队的车阵，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国道十号国道五号要进雪隧入口也有排队的车流，那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170.8公里，目前有一起车祸，已经时间有比较长，延长就是时间有拉的比较长一点，因为大货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占用中外线，那回堵大概有2公里，车速约20到30公里左右。那请驾驶朋友可以提早改道，或者是耐心驾驶，经过的时候耐心驾驶，保持安全距离。那国道一号北上172到171公里，也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南部地区目前因为有大雨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经过雨区注意开头灯，然后注意跟车距离，避免突然的急刹打滑。那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林边出口目前是封闭的，国三北上410.5公里有一起事故占用外路间，目前也在排除中。那国道十号3.3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可是还是还有有点围堵的状况。那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淑芳，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1: 好，7:20，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一线北上在高南公路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目前车流非常的多。台61线双向163到213.9公里双向的内外线车道路面的坑洞跟巡查的作业。那再来是台74线的西向13.7公里，在爬坡路段内线车道三台车的事故发生。台88线东向5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在路间有抛锚故障车。好，不晓得后方有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提醒大家经过也要注意安全了。好，那有个轮胎皮呢掉落在国一南下37.8公里刚过泰山转接道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掉落一个轮胎皮， 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4公里外线车道，一捆绳子掉落在现场。那这个铁条也要请大家多加的留意啊。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69.2公里，在高雄三多路外侧车道铁条掉在现场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呢叫做 Season in the Sun， 7:24。好，现在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内侧车道有积淹水，再来国一南下346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国一高架南下51公里在机场系统出口前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南下37.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在现场，国道三号北上41.4公里过了土城外线车道一捆绳索掉落，北上205公里刚过乌日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但没有特别讲到说它是在哪一线车道，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在国一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也在处理，台61线北上209公里内侧车道有事故之后的散落物，北上在178到177公里鹿港路段还有坑洞，台74线东向从30到35公里大里到草湖目前车多，台74线西向从18到14公里潭子到北屯，还有在西向的24到20这边都是车多拥挤。那有个三角锥呢掉落在国道8号啊，国八往东永康交流道的前方，那这个地方是在中间车道，中间车道有掉落一个三角锥。那先前接获到说在国三北上410.7公里在零落路段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续还没接到排除。好，那有一个排除消息刚刚进来了，这个地点是在国一南下358.2公里刚过南子路段的外线车道抛锚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雨天视线不好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点亮大灯，好，尤其是遇到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视线不清的时候呢，都应该要依照规定打亮你的大灯了。那同时呢，在雨天行车也是要放慢你的车速，安全距离是非常重要的。7:27，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CP 查理所演唱的 Changes。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降雨开始趋缓，昨天晚间八点已经解除较剧烈豪雨作业，但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地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台南、高雄、屏东发布豪雨特报。另外，中度台风沙德尔预估在周四周五的时候距离台湾最近，届时北部地区需防豪雨。受到西南风影响，从22号开始到昨晚8点，总累积雨量以屏东县987毫米最多，另外台南累积872毫米，高雄 920.5 毫米，花东地区也出现约540毫米的累积雨量。地方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一级应变，准备超过千名兵力以及各式的救灾工具，投入高屏地区的防灾撤离以及抢灾工作。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敏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3: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名力兵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抽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2: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景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长河路昨天出现严重积水，造成交通受阻，有民众洗肾受到影响，消防局出动橡皮艇接驳病患安全就医。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连日强降雨24号一度造成安南区长河路二段周边道路因为持续大雨滂沱，导致严重积水，部分路段交通受阻，车辆无法通行，也让要前往台南市立安南医院就医跟洗肾的病患受到影响。消防局获报后迅速启动应变机制。安和分队副中队长李信德说，
5: 调派安和及安南的两部救生艇及警义消约20名，那前往协助。那到场之后发现水深哦，最深的地方已经到达膝盖哦，那也没有办法，有交通工具的部分也没有办法通过哦，那只好以用人力的推艇。

0: 的方式哦，接驳民众前往医院就医。然后后续等积水稍退的时候，那安南医院也出动两部厢型车及协调一部中型的巴士来进行接驳。那
1: 一天下来接驳人数达到了150人次，协助行动不便需要定期洗肾跟紧急就医的民众涉水脱困，全程维护病患安全，顺利将民众平安的接驳护送到院区内接受治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加拿大床垫的国籍包裹，里面夹藏24包大麻花，毛重20多公斤。警方历经7天7夜的追查，逮捕了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竹联帮成员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4组床垫国籍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吴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4: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吴姓、陈姓等4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4层主嫌，立即发动第2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制运贩毒网络。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1: 嗯，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0: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0: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

My Hero 这首歌曲是来自田雅霍。早上的7:42，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有些地方有在下着雨哦，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那首先有起事故呢，这边是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在过的丰原中间跟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处理当中，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台中系统了，建议大家现在改道行驶，后方回堵相当严重。在国一南下的171公里，这边在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发生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处理，后方整个大回堵了，提醒大家先来改道行驶会比较顺畅一点哦。在台中这个地方，好，目前呢也看到说大概是从大雅系统这边也被影响到哦，那也连带也影响到了台74线要准备接这个地方的地点哦，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来得及的话呢赶快先来改道行驶。所以说现在呢在台74线西向从潭子到北屯呢这边都是呈现车多。好，那目前在台18线，好，台18线的双向72.2公里，嘉义县的阿里山乡目前边坡有坍方的情形，双向交通阻断了。

目前也在进行处理。台六十六线西向的平镇二道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国三北上127公里大山路段内侧车道小型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也在进行处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交通 Go Go Go，
1: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2: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八队张立仁巡官，巡官你好。
3: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张立仁。
2: 好 ，OK， 那我们前面呢，先来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2388666。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有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2。好，那最新的路况进来了，这边在国一南下 38.5 公里靠近林口 A 路段前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在国一往北靠近冈山路段呢，在冈山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那再来国道一号北上从南子到冈山呢，外侧车道路面有坑洞，而且呢这个坑洞也是因为连日来的下雨哦，所以说有蛮多个哦，大概有十几个坑洞。再来是国一高架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持续车多，那现在呢也持续提醒大家，在国一南下171公里这边发生事故，那后方回堵到了台中系统这边来，建议大家先来改道哦。在国一南下的171公里刚过丰原路段中外线车道事故处理。好，那再来呢哈，这边是在大雅系统其实也是受到了影响了哈，在国一南下哈这个地方大雅系统受到了影响，这边的车流也是非常的多。好，那现场呢有通电话进来接听。 Hello， 警管你好。
4: 你好。
2: 嘿、hey， 你好请说。
4: 一下哈。
2: 嘿、hey。
4: 国一南下从那个后里那边到那个高雄这边、
2: 嗯、
4: 都是一百一嘛，内线都一百一，
2: 对，
4: 一百一现在很多都开了105左右，还是一百啊，就在这啊，然后外面也是中线也是这样啊，这、嗯、在挤在那里的，照理说啊，然后我们跟他闪车，他也不理你，
2: 嗯，
4: 照理不能逼你，如果是按了那个喇叭的话，他就说逼车，
2: 哎丢，
4: 说真的这丢啊，这是不是导致我们很多的问题出来了？
2: 嗯嗯嗯，
4: 那、啊、那是不是内线是不是要指示牌？要一百一以上才能在内线行走，
2: 嗯哼哼，
4: 这都没有警示啊。
2: 哦，就是警示牌要放多一点这样子，嗯、让大家知道。
4: 对啊，都没有做，都没有做。
2: 不然在内侧都这样慢慢开，对不对？
4: 对啊。
2: 哦，了解。
4: 早知道呢，对对啊，安尼都要是大概时间的问题啊。
2: 嗯，
4: 像我们去工作的人都时间都浪费掉了。
2: 哎呀哎呀，会耽误到安尼吼吼。
4: 对啊，
2: 了解。
4: 到很多啊，拜托拜托。
2: 哦，了解哈，谢谢你哦，好，拜拜。好，巡官他提到说这个内线车道常常会有慢速车哦，这个就是占用在这个内侧车道，就是导致说有些人要赶时间啊、哦、那个要工作的人、哦、就是会变成说会被耽误到啦。那他是说像是在国一南下大概从后里到高雄大概这个路段啦、啊、会比较常看到、哦、有这个内侧车道有慢速车行驶。不过呢我相信除了这个地点之外应该还有很多地方、哦、也是一样，就是内线车道常常被这种慢速车占用的问题还蛮多的，对不对？
3: 没错。提醒大家，其实是在各个路段吼，你如果在内侧车道，它是属于超车道，
2: 嗯，
3: 也就是说内侧车道它专指用于你在那个保持最高行速去做超车，
2: 有，
3: 那超车之后。

0: 后，你就应该行驶回中线或外侧车道。那最内侧那个，他刚刚讲这个路段，它的速限是110，所以车辆它应该保持110公里的行速去做行驶。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各个大队我们都持续，我们警察局都在持续针对所谓的慢速车。那慢速车呢，就是它低于那个内侧车道的最高行速，那可是就是它那个。

0: 你如果持续保持在内侧车道，其实有一些人的驾驶习惯，他会说，哎，我觉得内侧车道其实最安全的。但我之前有提醒过各位，你如果行驶在最内侧车道的时候，其实你的左侧是没有避让空间的，因为那个内侧路肩会非常的小，所以我们的建议都是保持在中线。那如果你的行速再慢一点，其实你可以去到外线车道去做行驶，这样。
1: 嗯嗯嗯，没有错哈，就真的要再次提醒大家，内侧车道是超车道啦哈。那如果说你要利用这个超车道的话呢，当然你就是超车完之后呢，你再回来你原本的道路，或者是说你要以这个最高的速限来进行行驶。不过呢，实际上其实还是建议大家说，你就是当做超车道来使用就好了，你就不要长期的这个占用在内线车道。好，希望大家能够让整个高速公路是更加的顺畅。好，不过呢，像是这种告示牌的部分，这个会特别去立一个告示牌提醒大家内侧车道是超车道吗之类的？
0: 应该这么说，就是内侧超车它其实都在一定的那个，比如说你进那个高速公路的匝道的时候，它会有显示说，内侧车道属于超车道。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驾驶素养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公路规则都其实写得非常的清楚，那高管规则里面有规定啊，内侧车道就是超车道，
1: 是没错。
0: 那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跟，因为它是养护工程处的问题，就是高工局他们的权责，我们可以跟他建议啦，但是一两公里设一个牌子好像也不是
1: 对，因为我个人觉得牌子设太多好像也不是那么样的 OK， 因为这样变成说驾驶人你要一直去看那个牌子写什么，好像也是有点干扰。
0: 是因为你标志它就是让驾驶人要去处理这个讯息。
1: 对，
0: 那其实高速公路每在处理一个讯息的时候，其实都增加一点点风险了。但我们还是他们会有相关的设置规定，我们还是会去跟那个他们权责单位提醒说，用路人反映这个问题。
1: 嗯，对，我们还是会进行转达啦，对不对？这个状况我们还是会转达哈，只是实际上还是要由这个就是他们相关单位再去做一些衡量，好，再去做一些评估这个样子。好，希望这个内侧车道、超车道是内化在我们驾驶人的心里啦，哈，并不是说需要一个牌子来提醒大家。好，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的理解、互相包容啦。哦，好，那先提醒大家一个路况消息哈，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刚过丰原路段中外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了台中系统这边。好，那目前呢都还在处理，而且车速都非常慢，如果说来得及的话呢，先来提早改道。在国道3号南下的170公里刚过中港系统外侧路肩两台车的事故，台84线东向的8.6公里在雪甲路段前方呢，外线车道有一个伸缩门掉落，非常的大坑，这个伸缩门掉落在现场。还有呢，在台3线的北上248.5公里在斗六路段东西掉在现场。那收到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38.5公里林口 A 路段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好，那我们这个 call in 就不再接听了。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什么样的一些交通的事项呢？
0: 是，今天各位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突然前面都有刹车？那我们会有很窘迫，然后我们要紧急刹车的状况。如果有，那我们是不是要想一下，我们的行车安全距离到底有没有保持？
1: 对，如果说安全距离没有保持够的话呢，就会像刚刚巡官讲到的，你会跟着刹车这样子。
0: 对。
1: OK， 所以说这个安全距离很重要，对不对？
0: 没错。那安全距离，高速公路即使小型车的话，就是你的行速，然后除以2，也就是100公里，你就要保持50公尺。那大型车是你的行速减20。那另外，像这几天这种下大雨啊，这种恶劣天气，其实是应该再增加更多的所谓的那个行车安全距离。
1: 对，所以说安全距离呢，大家如果说你是开大车跟小车都有不同的计算方式，然后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好，那所以说这个安全距离呢，除了有这样的规定之外，像是这种雨雾天啊，就是刚刚提到的这种下大雨的情形，也是要适度的增加，对不对？
0: 没错，其实这几天南部在放那个灾防假，
1: 对。
0: 那个我们其实警察是没有灾防假的，
1: 当然，
0: 那在我们
1: 全年无休，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去我们的事故就发生了接近40件
1: 了，太多了吧？
0: 那
1: 太辛苦了，
0: 很多的，其实很多是自撞，
1: 哦，
0: 那就是雨天。那当然，你保持一个行车安全距离更多的话，其实别人当发生状况的时候，你才会有更高、更长的时间去做反应。

0: 了解，好，所以说安全距离在国道上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遇到这种下雨天的时候。而且呢，根据相关的统计，好像未保安距，就是没有保持好安全的距离，是十大肇事因素的第一名，是第一名呢，对不对？
1: 哦，没错，他有一句话是别人的安全距离不是你的超车距离。
0: 嗯，
1: 那他因为他是最常见的肇事因素，
0: 对，
1: 当然他如果处罚是3000到6000新台币的罚款，那如果肇事的话，致人会重伤或死亡，会吊销吊扣驾照。
0: 嗯，
1: 当然这个其实是他法令的规定啊。我们当然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规定，让每个人都可以平安的到家。
0: 嗯嗯嗯，没有错哈。所以说安全距离大家一定要随时都要注意到了哈。好，那除了这个安全距离之外呢，其实现在哈这个社会上面的议题之一就是毒驾，其实最近这几天还是有在新闻上面看到毒驾的新闻啦，所以说针对毒驾的部分，是不是再请巡官再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呢？
1: 好，那提醒各位，那个今年的5月31号，
0: 嗯，
1: 依托米子烟弹它已经是一级毒品了，
0: 嗯，
1: 也就是说它已经不是哦之前的管制药品啊二级三级这些管药，它已经直接是最高禁制的一个那个毒品。嗯，那先不怎么说，就是你吸了，它是跟传统的安非他命那些毒品不太一样，是你会直接进入一个失神的状态。那你的驾驶动作，如果你在踩油门，油门就踩到底；那你如果是踩刹车，你也会急刹。它就是一个完全让你脱离驾驶掌控的状态。那偏偏就是它现在有一点进化到所谓的烟弹，那会变成让你在驾驶的时候就直接可以吸了，而不是要透过其他比如说那个注射针筒这些方式，没有那么麻烦，就等于你在驾车就直接会去做吸食。
0: 嗯，
1: 那也提醒各位啊，你如果真的要做这件事情，回头看看你的家人。那如果你的家人允许你这样子做，我相信社会不允许，那警察还是会强力取缔。那我们每个月我们都会排8至12次在各个交流道去做拦检，
0: 嗯，
1: 各个大队。那我们其实拦检密度非常高。那你也不为，如果你真的毒驾，你也不是让社会所容许的，那有相当高的罚款跟刑责在等存在。
0: 没错，而且这个依托米子它现在已经提高到就是刚刚说的第一级毒品，是最高等级啊。目前为止，就是从1月到5月，好像总共全国就查获的毒驾的案件有6730多件，也是有这个明显的提升。所以可见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驾驶是非常可怕的，这种不定时炸弹常常还是会在路上出现。
1: 没错，还是提醒各位啦，那因为它目前所谓的依托米子是大众，当然也有其他新兴的毒品在做泛滥。嗯，那不过警方持续都有在针对这个东西去做拦查。嗯，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我们向毒品跟药头他们去宣战。嗯，那持续还是有针对所谓的毒品供应链去做取缔瓦解。
0: 嗯，
1: 那只是说我们要发挥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当民众发现就是有任何有毒驾迹象，或是他在旁边他还没毒驾，他就有可能有吸毒迹象的时候，就请各位就是不要我们就是手机拿起来，不要怕麻烦，直接打110报案。嗯，我们请人过去做，我们请同仁过去做拦查。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当然这个毒驾的行为是非常不好的，当然这个也是不能吸毒，吸毒本来就不 OK 了，更何况你再去驾驶，那整个就是会没办法好好的控制这个方向盘跟车辆等等的，这些都是非常的危险的一些行为。所以说再次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毒驾了。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国道八队张立仁巡官，谢谢巡官，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好，7点58分。好，目前在台84线东向8.6公里有一个很大的伸缩门跟布钩绳啊，掉落在外线车道。这边地点是在台84线东向的8.6公里，靠近雪甲路段前外线车道有掉落这个东西了。也要提醒大家，好，在上路出发之前呢，再次检查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再来出发。国道一号北上的314.4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155.8公里乌七路段呢，这边的事故之后的散路物还在进行清理。再来是台68线西向的4.7公里，刚过新竹。

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再来是台六四线的东向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的光复路匝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三角锥掉落在国一北上63公里啊，中立路段前内线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在现场了，提醒大家小心闪避。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台中系统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到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沿线有很多个坑洞，北上在靠近冈山出口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314.4公里过台南系统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刚刚已经排除。北上的171.4公里过了大雅系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63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一个三角锥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失车了瓶颈点，五幺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170公里过中港系统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因为积水封闭管制，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新市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行4.7公里，过了新竹一路段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18.1公里，过潭子交流道有厢型车停放在内线车道。西向刚过了潭子系统的外线，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55.8公里，过了无锡交流道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台3线北上在248.5公里，斗六路段有散落物。台84线东向8.6公里。在雪甲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型的伸缩门还有布钩绳，台21线在64.5公里在水车路段有树枝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